0: 过去。
1: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2: 有蚂蚁吗？
3: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4: 谢谢。
5: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0: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5: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6: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0: 你能来真好，希瓦。
6: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5: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6: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0: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6: 谢谢你，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

0: 哦，追吧追吧。
1: 哇哇
2: 哦，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钱。啊，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3: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2: 泥石流。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哇
4: 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2: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5: 有没有人受伤啊？
2: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3: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4: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5: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3: 哦，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2: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3: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6: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7: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6: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8: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2: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3: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9: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6: 我们该怎么做？
9: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8: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2: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6: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2: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2: 哎，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1: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4: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4: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0: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5: 泥石流来了，
6: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5: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7: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5: 我的小乖乖呀、抓住你了，伙计。
6: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1: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5: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7: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5: 你好，大树。
6: 你好啊，小灌木。
5: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6: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
5: 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

0: 较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1: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卫，千万别伤害我。
0: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1: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0: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1: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0: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1: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0: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1: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0: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1: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0: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2: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3: 看起来好吓人呢。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2: 阿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4: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5: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6: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5: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2: 阿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4: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3: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4: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3: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2: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3: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6: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4: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6: 祝你好运，伙计。
3: 谢了。坦乔娜，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7: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3: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7: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3: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7: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3: 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3: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7: 我们到了。
3: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8: 哦，你好啊。

0: 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威？
1: 它长什么样呢？
0: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威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1: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0: 不，他在那儿吃午餐喽。
1: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3: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4: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3: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4: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3: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4: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3: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4: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1: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5: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1: 了解了。
5: 灵猫，它回来了。
3: 灵猫吗？在哪里？
1: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3: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4: 我很乐意帮忙。
3: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5: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0: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3: 希瓦，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1: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哦，
0: 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3: 安佳，小心一点。
4: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0: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3: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0: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3: 哦天哪。
4: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3: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4: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0: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3: 他不会有事吧？
4: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6: 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5: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3: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4: 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3: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佳，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4: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永动层。
4: 啊，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5: 松软些不好吗？
4: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
5: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4: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5: 那很糟糕吗，妈妈？
4: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6: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5: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3: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6: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3: 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4: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7: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8: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9: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0: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7: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1: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6: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4: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8: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3: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8: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7: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

0: 正确的方向前进了，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驯鹿们，全体出发！
1: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
2: 好吃吗？
1: 哦，食物，
3: 正是我们想要的。
0: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3: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0: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4: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
5: 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
0: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4: 哈罗德，当心！
6: 救命啊！
4: 天哪，谁来救救他？
0: 哈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下瀑布了。
6: 救命啊！
7: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6: 我试试。
7: 成功了！
3: 哈罗德，没事就好。
0: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3: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8: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9: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0: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7: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2: 吃吧，吃吧。

0: 老天爷呀，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植物鱼们小心。他们没事儿啊，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1: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0: 我都快饿死了。
1: 不，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0: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2: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3: 吃点也不错。
0: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5: 有狼，大伙赶紧跑！
0: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1: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6: 哥哥，
0: 我去救你，伙计。
1: 你好。
2: 嗨，可爱的小点心，
7: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2: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1: 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7: 快上车吧。

0: 伙计，有个问题，大西西，安徒鱼艇不会飞行啊。
1: 你听我的没错。
2: 该吃晚餐了。
1: 三二一跳。
0: 哇，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0: 谢谢所做的一切。
1: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2: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3: 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2: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4: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2: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5: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2: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望远镜，
8: 海底报告，
9: 望远镜，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也敢骗？你给我出来！
1: 出来！
0: 出来！
1: 出来！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打不出你屎，我算你拉的干净！
1: 干净！
2: 信大牙，抢信大牙了！滚！
3: 对不起，属下来晚了。嗨，
4: 这都拜佐藤君所赐，赶紧把他们给我统统杀光。
3: 嗨，嗨哥。
4: 余桑，
2: 队长，朱老板反了！朱老板反了他！
4: 你说什么？
2: 在吓得他们袭击指挥部之前，朱老板也袭击了指挥部。
4: 谁？
2: 就是炮楼那个朱连长啊，那个朱老板。
5: 帕克，朱桑现在还在钱庄。
2: 太君，我没胡说，你看。我肚子上的枪伤就是他们给打的，太君，你就信我一次吧。我说的句句属实，我如果杀光，我天打五雷轰啊！你们不知道，这指挥部受袭击之前，这个朱老八带人追杀我呀！
4: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狗。
5: 那我问问你，朱老八为什么追杀你？
2: 太君，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被抓住朱老八，严刑拷打才知道啊！
5: 严刑拷打你才对。
4: 好了，他也不知道，钱贵不是个瞎子。嗯，上车。
2: 钱贵不是瞎子。

0: 有没有车从这里开过？
1: 没有。
0: 快，掉头回去。
2: 大哥，你要挺住啊！
3: 你不会有事儿，
1: 大哥。
2: 谁救救大哥啊！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二姐，你好，你以后再也打不到我了。
2: 姐不打你，姐不打你，姐再也不打你了，大哥，姐那是跟你闹着玩的，大哥，你不能死。不能，哈！
1: 二姐，
2: 大哥。

0: 大哥，你挺住啊，大哥！
1: 大哥，我在这儿，你说，
0: 你知道我为啥跟着你？那是因为。
1: 你好疼啊，大哥！哥对不住你，我没照顾好你。那你答应我，我一定是真心喜欢你，你把二姐娶了吧。
2: 我不嫁，我不嫁，除了你，我谁都不嫁，大哥。 姐知道你对我的心思，我除了你谁都不嫁，这兵荒马乱的，姐也没来得及答应你，姐现在就告诉你，姐就嫁给你。
0: 二姐，你的心思俺明白，俺的心思也明白。 只要你能接受我，我就满足了。我叫南国南。

大哥，活着，活上来，接下你，咱们俩拜天地，咱们俩生孩子。

0: 大哥，
1: 小日本，我他妈跟你拼了！
2: 钱贵，你别冲动！
3: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大哥，难道你还要我们失去你吗？
2: 你冷静一点。
1: 我冷静不了了。
2: 千贵，
1: 我可以装瞎子，我可以装傻子，但我不是真正的傻子。我不能看着我的亲人一个一个的从我身边离开，我去和小鬼子拼了。
4: 千贵，
2: 千贵，
4: 这是什么时候啊？啊，鬼子在后边追着呢，
5: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呀。
2: 钱贵，我们真的必须得走了，小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
0: 我不走，我要陪着他。
2: 二姐，二姐，大哥已经死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如果我们都死在这儿的话，大哥和乡亲们的仇谁来报啊？
6: 大哥报仇，
0: 大哥，
5: 马上撤，
4: 快！
5: 我大哥回去，
0: 别碰他，别碰他，我背他。

0: 而且，
1: 王爷，
0: 而且，

0: 今日之事，也有我的责任。这个钱柜不仅欺骗了大家，也欺骗了我，所以我今天要让你们知道，不要轻信那些人的任何一句话。这件事，我会秉公向军部汇报。既然这样，主要责任在我。希望各位不要因为今天这一件事就气馁。
1: 可以。
0: 佐藤君，从现在开始，我恢复你连队长一职。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就吸取教训，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
1: 嗨，
0: 很好，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朱嫂，让她看好钱庄的每一颗粮食，确保秋收的粮食不再被八路和国军劫走。还有，让他去钱庄搜捕钱柜。
1: 嗨。

0: 刘掌柜，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因为我们这次行动啊，鬼子一定会报复乡亲们的，所以说，我现在去找一下游击队，给他们取得联系。今天晚上，把钱庄的乡亲们都转移出去。
1: 刘掌柜，我们和你一起去。
0: 那好吧，你们去转移老百姓和粮食，我在游击队堵住各路口，再去帕楼看出朱老八他们。你们把大盖的号事给安排好了。

0: 哎，连长，你这转悠啥呢？再不走来不及了。
1: 走，往哪儿走？咱们他妈现在一走，不就等于明码的告诉小鬼子，这一大肚子是咱们弄的吗？
0: 对呀，那你愁啥呢？
1: 这瞎子装瞎子，敢骗老子？
0: 不丢人，连长，那皇军不也被他骗了？
1: 这里不对，你想想，这他妈小鬼子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没准啊，他们都憋着呢。
0: 能有啥事儿？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是让丁防御大度，
1: 可是他妈是防不胜防。早晚有一天，我都得收拾他这个于大肚子。
0: 连长说的对。
2: 喂，
1: 嘿，
2: 周唐太君，我，嘿，喂，喂，
1: 妈的，什么破电话？
0: 我去看看。

0: 一定是八路捡了咱们的电话线。八哥，
1: 怎么了？八路军把电话线给切断了。这八路的腿够快的，
0: 他们刚袭击完小鬼子，又想把咱们的炮楼给端了。咋办？赶紧通知弟兄们，卸下防守，把塔楼都给我关了。
2: 啥意思？
3: 咱就告诉他们，咱不想跟他们打，咱惹不起，咱躲不起吗？人赃高明。石头，带几个同志，找到炮楼后面，上面的伪军敢有所动作，立刻消灭他们。
4: 是。
5: 探照灯灭了，不知道怎么灭了。
6: 外面的兄弟们，我们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过就赶紧过吧，我们就装看不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这几个伪军挺聪明的，他们是不想和我们为敌啊。石头，你赶快进村通知钱贵他们，把所有的乡亲们赶快转移，必须在鬼子赶到钱庄之前转移完毕。上去。
7: 林队长，请允许我带队出发，在八路军赶到前村之前赶到。
8: 好，立刻通知就近的士兵前去支援，路上一定要小心，他们几个已经快疯了。
7: 林队长请放心，佐藤这次一定血洗耻辱。
8: 好，赶快去吧。佐藤，一定要小心。

0: 这个傻瓜，乡亲们，快！拿不了的东西就不要带了，快！
1: 炸酒了！
2: 快点！
0: 快！
3: 金阳同志，粮食已经收好了，现在正在转移，乾坤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点火。等乡亲们安全转移了再点火。
4: 大小姐。
5: 是不是城里的鬼子打起来了？
6: 快快快快快点！
7: 听声音不像城里，应该是附近村的。
8: 那咱们也得赶紧转移。增援部队已经上来了，后边烧鬼了，差不多了。嗯，
9: 看样子游击队跟小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交上火了，叫咱们人点火吧。
6: 好。
5: 报告，这他们怎么了？
10: 连长不好了，毛庄跟李家河子过来的增援部队跟游击队交上火了。
0: 你他妈怎么知道的？
6: 不，跑龙上就能看见。报告，信阳同志让我告诉你们，现在可以点火了。
0: 好，我知道了。
6: 走，
0: 来来来，乡亲们，快把东西装车上，一把火把这儿都给我烧了！快快快，快点！
6: 快，
0: 快快快，
6: 快
0: 快
6: 点！
0: 来，
6: 使劲，来劲！
0: 快，
6: 来，大把手，加把劲！ 小鬼子又要进田庄了，这深更半夜的，他葫芦里到底他妈卖的什么药？
11: 快使劲！
6: 快来，使劲推！
11: 连长，
6: 我感觉小鬼子不太相信走，他来了这就突然袭击。同志弟兄们，准备战斗，打开！
12: 是，连长。
6: 大神呢？
13: 你怎么这么说脑子，把灯打开！
6: 不是连长，爆竹军来把灯炮楼炸了，咱们成空中飞人了吗？你脑子是不是他妈进水了？你不会朝天开枪啊？咱打不起，还躲不起啊？
13: 可惜，太可惜了，这里爆米管还可以用这个牲口啥的。
6: 行了，就当给土地上肥了，等明年咱们回来。 这块地就算是肥了，
13: 就肥也没用啊！这小鬼子不走，咱明天还白忙活。
14: 快了，小鬼子就快要走了，走，咱们赶紧走吧。

0: 什么情况？
1: 将军们都撤了，粮食也收了。太好了，
0: 我们也撤吧。同志们，撤！
2: 我打！狠狠的打！
0: 同志们，不要紧张，这几个伪军学聪明了，人会的多着呢，朝天上放枪呢。放心的撤，
3: 走，走，撤，
4: 不行，走，快，
5: 快，别打了，都别打了，别打了，
6: 咋了哥？
7: 咋了？
6: 你耳朵是不是聋啊？半天八路一枪没开，你没听见吗？
7: 是啊，
8: 我估计八路八成是走了，这样。带几个兄弟围着炮楼多打几枪
7: 啊，
8: 再扔几颗手榴弹，让他们觉得咱们已经干过了，别又让小鬼子到时候抓住咱们的小辫子。
6: 高，实在是高。
8: 高吗？
6: 高。
0: 高到什么高？赶紧去。
6: 是。
9: 连长，你看，
6: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知不知道小鬼子让咱们看这粮食？现在粮食要是烧没了，你我都得死。
9: 那咱们怎么办？咱们逃吧。
6: 逃？往他们哪儿逃？现在小鬼子八路都他妈上来了，落到谁手里，怎么都没有好果子吃。妈的，咱现在谁都惹不起，有谁也不能管。兄弟们，给我加打，加给我打，
10: 给我加打起来。
9: 是。
6: 朝天打，朝天打。

0: 二处，下车灭火！灭火！
1: 梁队长，请您冷静一点，好吗，梁队长？别。

这些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粮食。他们老百姓全部下场了。

0: 连长，醒醒，连长！
1: 连长，你醒醒！
2: 连长，你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0: 连长，连队长来了。
3: 还哪个连长？我不就是你连长吗？
0: 不是你这个连长，是佐藤连队长来了。
2: 你怎么这么不早说呢你？
0: 连长，
4: 杨黑，于大肚子来了。
0: 啊，
5: 朱老八，朱老八，朱老八，你过来！
3: 妈的，狗仗人势了！上次没弄死你，算你命大。
2: 给我拿衣服。
0: 啊啊啊！
2: 连队长，
5: 朱老八呢？
2: 报告连队长，我们连长昨天晚上浴血奋战了一夜，现在刚刚睡着。
5: 浴血奋战了一夜，这小脸蛋这么干净，他说浴血。

0: 三离呀！八嘎，混蛋！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你给我老子出来！胡老板，
1: 出事！
0: 朱老板，朱老板，
2: 太君！哎呀，太君！
3: 太君！
4: 就咋了？到底怎么回事？
3: 太君，兄弟们昨天晚上没有一个敢睡觉的，连眼睛都不敢眨，就是为了效忠大日本帝国。太君，你看我这脸。
0: 朱老八，你他娘的就有能耐带着人追杀自己人啊！八路一来，你就多跑老李，你他妈连枪都不放一下，你还有血分的礼仪？你骗谁呀、啊？你骗太君呢？是不是？啊？
3: 咋的？呀，敢动手是吧？
0: 我操！
3: 哎呦，兄弟，给我上！兄弟，
5: 你揍他！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

0: 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

0: 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

0: 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

0: 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4: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2: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1: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1: 友情动人，
4: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5: 我想和你长相守。

公子，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0: 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飞雪，朱老八带人在机上追杀我，放你丫在路上狗臭屁！我最他妈恨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你他妈就会在黄建明家哭着连下刀子！你就会在背地里面祸我兄弟们！我告诉你，我就应该一枪搂了你！
1: 飞雪，你看，
0: 飞雪，你别跟他胡说八道！
2: 他的嘴就是在放屁，他就是在放屁。大军，是他这放屁，他确实带着人在街上追杀我，我亲眼看见的。
0: 你有证据吗？谁能给你作证？有本事拿来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放屁。你他妈就是在放屁。
3: 八哥，
2: 妻子敢行两善，俺俩见了。八哥，
3: 嘿，
2: 什么事？
3: 八路都打到头上来了。
0: 太君，昨天晚上我们真的抵抗了，是因为八路把我们炮楼给包围了。
2: 那为什么不向皇军回报？啊，
0: 粮食烧了，全村的人都没了，难道你能不知道？太君，昨天来的可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我们不是不出去啊，我们要是出去的话，今天弟兄们都看不着你了。不说，这炮楼也得被炸了。
2: 我们来的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八路军，难道八路军就喜欢炸你这破炮楼子？
0: 太君，我说的句。

0: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他们要烧粮食。瞎子，一定是瞎子他们干的。对，肯定是瞎子。
1: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2: 放屁！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0: 他就是我没胡说八道，我也没放屁，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真的，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2: 瞎子。我看你也快成瞎了，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0: 毙了！太君，你可不能说杀就杀呀！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吗？就算没有苦劳，兄弟们也疲劳啊！你说杀就杀，说毙就毙，兄弟们以后谁还跟着您呢？太君，你要以德服人呐！
3: 连队长。我不欠灾城兵力不足，要是现在把他杀了，这附近的老百姓谁来管呢？
2: 村里都是空的了，哪来老百姓？要他们有什么用？杀了！
0: 杀！别！太君，我带你们去找瞎子，对，抓老百姓，找瞎子，太君。
2: 好，那你现在就去搜山。把那个钱鬼给我抓回来！
0: 谢太君，谢太君，谢太君。

0: 我们去杀小鬼子，给你报仇。你就想好吧，等把小鬼子杀光了，姐就回来陪着你。
1: 兄弟，放心吧，为了你，我们也要活下去。我们一定让鬼子血债血偿。

0: 周萨，
1: 哎，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哦，这是大出殡。中国人有个习俗，家里死人呢都吹这个。
0: 大出殡
1: 啊。怎么了，太君？
0: 你们的戏非常好看，很像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赞。八个，这些可恶的支那人。朱萨，
1: 有。
0: 你能听清这个声音来自哪个方向吗？

不过太君还真不知道。加速前进，八路军就在附近。

0: 陈副总长，鬼子扫荡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赶快给我们转移。
1: 刘掌柜，我都想好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下来给大个儿报仇。
2: 我也去。走啥走啊？我们又没本事，走到哪儿都添乱。
0: 我们就这儿打游击了。
3: 刘掌柜，你带着乡亲们先走吧，我们留下来牵制鬼子。可你们，
4: 这一带的地形没有人比我们再熟悉了，我们不留下来，谁留下来？这不行，你们没有游击队配合，更没有战斗经验。
3: 这样会很危险，
0: 危险。我们什么时候怕过危险？
3: 我们在小鬼子的指挥部卑躬屈膝、装神弄鬼，差点把命都搭上。我们怕过危险吗？
0: 那个时候都不怕，现在更不会怕了。
3: 钱贵，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钱贵，你误会了。
6: 谢阳是担心大家再出事儿，
7: 出事儿。现在只要能杀小鬼子，就是死也值了。
8: 对，
6: 钱贵说的对，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8: 好，我留下来，我也留下来。
6: 行，我同意。你们留下来牵制鬼子，我再给你配一个班，但是你们要切记，不许恋战。

0: 我们把他们吸引过来。你说有一条小路能绕到后山，确定吗？
1: 确定。靠近了再打。
2: 王八羔子，
3: 探军，
2: 进攻！不行啊，探军，前面是游击队，咱们现在去等于送死啊！
3: 王八蛋，
2: 不说了，再去骂骂昨天那个兔崽子，气气他，把朱老八那些糗事啊，都给他抖了抖了，
3: 给我上！
2: 嘿，兄弟们，上！
4: 佐藤连队长，
2: 恭喜你又颗粒无收的滚回去。朱老八，你自个儿炮楼子抓的爽不爽啊？朱老八，一个小兔崽子，别光炸自己炮楼啊！
3: 你们别他妈胡说！
2: 对，有本事再杀一回鱼大肚子！
3: 太君，他们在胡说，你别信他们的。
5: 朱老八，你连皇军的炮楼都敢炸，
3: 你够有本事的你啊！
2: 放你娘的这口臭屁，闭上你的臭嘴！我告诉你于大肚子，哪天你变成哑巴，我看你怎么卖乖！
3: 太君，太君，
2: 你们，
3: 长城不长，全体进攻，通通杀光！
2: 嘿，全体进攻！
3: 二。

田队长，事已至此，请您不要想太多，还是身体最重要。你们都是帝国的军人，难道一点羞辱感都没有吗？给我滚！滚！

0: 我是花子。绿团长阁下，毒气弹。
1: 钱柜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是啊，太君，要不然我们撤了得了。
1: 嗯，
2: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如果我们中了埋伏，啊，不更是？啊！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一枪打死你！
2: 哎，太君，你放心，他跑不了的。
3: 二货，挨打了吧？
2: 你骂谁？
4: 兄弟们，活捉钱棍，伤大洋五十，上官一级，跑嘞！
5: 好，
1: 继续前进。
4: 走，
2: 小路前进。
0: 快，小心，快点！
2: 跟上，
0: 快点，
2: 快点。
0: 钱柜还有多远？
4: 就是这条小路，绕过去就能出山了。
0: 滚，滚，快点！
4: 哎，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我们被小鬼子冲散了，
7: 就上山躲一躲。
2: 躲个屁啊！啊，小鬼子就在咱们身后呢。
4: 报告，小鬼子追上来了，
0: 警戒！
4: 是，
7: 我有办法，翻过前面这座山。还有一条路可以出去。
2: 你是不是被打蒙圈了呀？啊，那哪儿还有路啊？
7: 断肠路，
2: 那不是条死路啊！
7: 哎呀，我没有跟你说，快，赶紧走吧，
4: 乡亲们，快，烧饼，大二姐，赶紧走，快点！
6: 我不走，我留下来打鬼子。
2: 走吧，你，走，乡亲们，走，
1: 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吧，快点啊，
1: 快点！
0: 钱柜，
2: 钱柜，
0: 钱柜，钱柜，怎么样？钱柜，钱柜，你不要命了你？
4: 小日本，都过来送死吧！钱柜爷爷在这儿呢、啊。
0: 钱柜，你不要命了你？你疯了你？
7: 你们让开，我跟小鬼子拼了！
0: 钱柜，你不能这样！就算你不要命，那乡亲们怎么办？媳妇子怎么办？难道你要让他们陪着你一块送死吗？钱柜伤得太重了。
8: 张冉冉同志，你带着钱柜，赶快撤离，我掩护。
0: 好。你带着钱柜走，我来掩护。
7: 你们都走，这儿有我呢。
8: 不行，谁都不许留下。
4: 谁他妈都不许走。
8: 钱柜。
4: 好，小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还能往哪儿走？
7: 小日本，
4: 我跟你。

0: 小事走火，
1: 谢然，把枪放下。钱怪，你必须走。你现在受伤了，留下来只会给大家添麻烦。这是命令。

0: 走啊！
1: 你们先走，别担心我，我有这个。
0: 那你快跟上！

0: 香顺，哎呀，闺女，你咋又回来了呢？
1: 谢安跟钱贵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来接应你。
0: 哎，闺女，这玩意儿咋使啊？
1: 拉弦儿，
0: 是这么高吗？
1: 快上啊！
0: 走，走，上这个。 走你！
1: 撤！哼！

上。

被杀了。

0: 夏阳叔，
1: 闺女，怕不？
0: 不怕。
1: 这样，你赶快从这儿下去，我马上就能撵上你。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哎呀，你赶快走吧，要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0: 夏阳叔，
1: 你快走，快走，快走！
0: 夏阳叔，
1: 我，你松手，走。

0: 钱贵，不错吧？不错吧？保佑山羊叔刀枪不入，保佑山羊叔能平安回来。
1: 钱贵，
0: 你听，
1: 山羊叔，
0: 不行，我得去救他。
1: 什么去？
0: 你放开我！钱贵。

0: 你们在看戏呢。老头，钱柜去哪儿了？
1: 他就问你话呢。
0: 喂，那个瞎子呢？

0: 枪棍，放开我！枪棍，枪棍！你就是不让走，
1: 你不能吃。枪棍，
2: 冉冉，
1: 你干什么呢？
2: 小杨叔呢？
1: 小杨叔，
2: 佐藤，别急呀、啊。等我把这曲儿给你吹完了，我一准告诉你钱棍去哪儿了。啊！

0: 咱们西班子已经没有了大个，不能再没有山羊叔了，我得去救他。
1: 可是我们不能再没有你了。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给我闭嘴！我告诉你，钱棍他们去哪儿了？他们早就套了根据地了。这回你孙子又白忙活了吧？

0: 快上来。
1: 将军，他跳下来了。
0: 大人，上去。
2: 速。
3: 太君，我要是跳下去，那我就……
0: 嘿，我明白了，兄弟们，给我搜！
4: 走。

0: 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见棍视不为人。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是，我们现在要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任务。 一切行动听指挥，走，赶紧走吧，小鬼子马上就追到这儿了，走，我们赶紧走。
1: 他们在那儿，神机，
2: 林队长，这个距离怕得太远了呀，
1: 那就用炮轰。准备，发射！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

199元五十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鲜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鲜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

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

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

0: 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佳

0: 相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2: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4: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5: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7: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8: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愣着干什么？下去搜！
1: 谭军，我认为我还在这儿，保护你好，并且我的胳膊都受伤了，而且我的身体这么胖，不适合山地运动。少废话，下去搜！
0: 嘿。
2: 任队长，请您过去那边看一下。

0: 你没事吧，夏教授？你醒醒啊！叔，
1: 夏教授，
0: 你咋还没死呢？你命都那么大呢？
1: 你个臭小子，你叔命大着呢，你叔还要留着这条命？大小鬼子，
0: 那你吹什么大厨病？

0: 你叔是金刚不坏之身。
1: 说，咋了？这儿有点疼。说，你受伤了？啊？
0: 说，没事儿，让佐藤那兔崽子给我钻了个眼儿。
1: 钱贵，我们带山羊叔赶快离开这儿吧。
2: 好，走，快走，少爷。
3: 叔，我来陪你。

0: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报告连队长，属下也不明白。这个朱三，有人不追，去追驴。
1: 你骂谁呢？
2: 我说这驴，你说它怎么跟枪棍一样的？不追它不跑，一追它就跑。啊！
3: 把步枪给我。

0: 你在这儿追驴是什么意思？太君，这驴是钱棍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要能追到这头驴，它一定会带我找它的主人钱棍啊！
1: 愚蠢！
0: 太君，不是我蠢，是这头驴太他妈精了。你看。 不追他就不跑，一追他就跑。你的意思是说，想让这头驴带着你去找钱柜？还不赶快去追八路！太君，前面那条断肠路是条死路啊！
2: 快去！
0: 哎，兄弟们，走！
2: 走走走。
3: 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这个蠢驴。
4: 哨兵，
3: 啊，乡亲们都回来了吗？在后面休息呢。好，柴火来了，
4: 糟了。
3: 生火，为什么？
5: 山羊叔，支打冷战，生堆火让他暖和暖和。
6: 千贵，一生火，小鬼子就会发现我们了。到时候我们想跑也跑不了了。你们要是害怕的话，你们就先走吧，我们留下来陪着山羊叔。
7: 信阳。 冉冉，你们是游击队的人，你们能办大事儿。我们是一群老百姓，活着死着都是受罪。我们戏班子不能再没有谁了。
8: 二姐，谢阳不是那个意思。
7: 知道，我们只是一群草民，现在能让山羊叔活下来就行了。要不然，你们俩就先走吧，啊。

0: 然然，谢阳，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1: 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们本事大，
0: 你们枪法好，一身的功夫。 肯定能比我们多杀鬼子，别再跟着我们了。要是受了我们的连累，就不好了。
2: 钱贵，你知道我们不会走的。为了你，你们，我们更不会走。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去！哎，
1: 小子，你们全在这儿啊？
0: 鱼大肚子，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帮你们来的。
0: 帮我？
1: 对呀，小子，妈，陈果，你不是瞎子？
0: 废话，老子这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1: 清楚就好，清楚就好。你装瞎装了这么久，我还是现在才知道。
0: 我是装瞎，但我不是真瞎。不像有的人，眼不瞎，心却瞎了。有眼无珠当汉奸。
1: 行，我知道你骂我了，你骂吧。不过我跟你说。你们赶紧走吧！啊，佐藤带着猪老八马上就到这儿来了！啊，你们赶紧走，从后山绕出去！下来，赶紧走！
2: 佐藤和猪老八要来，咱们赶紧撤！
1: 撤吧！
2: 快快快！带上山羊叔！
3: 二姐，
4: 快！乡亲们，快走！
5: 还你！
0: 于飞。谢谢你，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也没那本事当挖路，都把小鬼子打跑了。你们几个出来给我做个证明，证明我没害乡亲们就行了。再一个，你帮我把猪老八给杀了，我就谢谢你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杀了他的。
1: 我信你。走吧。
6: 怎么回事？贞子，贞子，
2: 于大少爷，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哪来的狗在这叫唤啊？
2: 你他妈骂谁呢？
1: 我他妈骂你呢！
2: 你是不是找死？
1: 打！有种你把老子打死！要不然你他娘的把枪放下。

0: 鱼大肚子，明年的祭奠就是你的忌日。好，
1: 将军，
0: 你们俩人在干什么？
2: ，
0: Bug，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内讧？告诉我，如果再这样。
3: 你们两个都杀了！嘿，
4: 八路呢？
5: 陈贵呢？
6: 他知道，我跟他问他，他不说。
5: 把媳妇放了。哪还愣着干什么？追！嘿，兄弟们，给我杀！我们追！棒！
7: 钱贵，你说这鱼大肚是啥样的人啊？
5: 什么人？两面人。
6: 啥叫两面人啊？
5: 你就甭管那么多了，只要他不祸害乡亲们。 就是咱们中国人。
8: 咱们往哪儿走啊？东边，根据地在东边。
5: 对，去根据地。
8: 快，大家快！

0: 田队长，您打算怎么处理他？
1: 都累一天了，去休息吧。
2: 田队长，
1: 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解释了，去休息吧。
2: 田队长，这次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去杀了他们。
1: 够了，小野，去把搜山的队伍调回来，我要把钱庄夷为平地。
0: 嗨，那炮楼呢？
1: 炮楼就炸了他吧，让朱队长他们守住清河庄，保住那里所有的粮食。
0: 嗨，
1: 叫人看着佐藤，我看他现在很不正常。

0: 翻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根据地了。
1: 我们现在在根据地附近，已经很安全了。
2: 既然安全了，
1: 大家休息休息吧。
3: 大家休息休息。哎呀，
1: 谢阳，你也休息休息，我来放哨。
3: 慢，
0: 行，我去看看山药叔，待会儿来替你。好。
3: 凤儿，安全了，你也好好睡觉吧。

0: 左藤君，住手！住手啊，左藤君！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左藤君，你想干？

0: 什么？
1: 黑子，我兄弟呢？

0: 钱柜呢？
1: 怎么了？钱柜不见了，
0: 去哪儿了？钱柜，
2: 别找了，钱柜走了。
1: 走？去哪儿了？
2: 肯定啊，回钱庄找他兄弟去了。
1: 黑子，这个钱柜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不行，我得去找钱柜去。
0: 我也去。
1: 不行，我们刚从钱庄出来，现在回去太危险了。还是让我去吧。谢阳，你带他们回根据地，我去找钱柜。我也去。
0: 我也去。
2: 要去，咱们一起去，咱们不能分开啊。说。
1: 不行。山阳说，你安心养伤，我一定把钱柜给你带回来啊。
2: 好，那你们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叔，走了。
2: 小心点儿。哎，
3: 冉冉，我安顿好山阳叔，就去刘掌柜那儿找你。
1: 好。

0: 之前瞎子鼓吹咱把炮楼炸了，如今这小鬼子又把咱炮楼给端了，哼，咱们这黄协军当的连个踏踏实实尿尿的地方都没有。兄弟们走了。
1: 哎，哥，这个太君让咱奔清河庄是啥意思？
0: 啥意思？送死呗。
2: 这朱老八又出的什么馊主意？炮楼都不要了，这回不走都不行了。
0: 在清河庄离八路军的根据地多大点屁路，炮楼出来一次断一次炮楼，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死了几个连长？
1: 我知道，李富贵不就死那儿了吗？
0: 哎呀，咱就这送死的命，哼，到那儿一个活的出来的都没有。
1: 那咱赶紧跑啊，哥。
0: 跑，往哪儿跑？咱他妈还没等出这孙子呢，小鬼子就把咱们抓去毙了。
3: 兄弟们，抓紧时间把这个钱庄村库烧了。
1: 是
4: 是
5: 是。
1: 我鬼子，黑子，
2: 黑子，哥吓死你了。黑子，哥想死你了，我怎么能把你给忘了呢？
1: 黑子，你受伤了。
6: 哎，排长，这没人咱烧的干啥？
7: 废话，没人我才敢烧呢。不是你哪那么废话，赶紧去。
6: 是是是。

们赶紧冲出去。

0: 兄弟们，给我追！站住！站住！妈的，兄弟们，给我杀！
1: 连长，咱这兄弟们都死好多，这瞎子出手太狠了。不行，给我追！今天我非得弄死瞎子不行。
0: 是。
1: 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
0: 不能追，连长。
1: 你想，这瞎子突然出现在村里，这里边肯定有诈，啊？我想，这瞎子是想。 把咱隐上山，然后把咱全部歼灭了。妈的！
2: 上！
3: 同志们，
4: 走！
3: 今天我们一定要活捉祝老八。
2: 是！
3: 我们要把祝老八的脑袋砍下来。
1: 是吧？撤！
3: 砍下来！
1: 我告诉钱贵，老子跟你没完！
0: 同志们，冲啊！
1: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0: 林队长，全都到了。
1: 这批毒气弹的效力范围有多远？
0: 最大范围100里，最小范围也能达到50里。
1: 全部放进仓库，不要让任何人走漏风声。
0: 嗨。

0: 你发疯发够了没有？为什么把我？为什么？就被那几个支那人耍了，你就想剖腹自杀？这就是你对天皇陛下赎罪的唯一手段，是吗？你还是当初那个雄心壮志的那个佐藤吗？你的责任呢？你的勇气呢？ 当初你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呢？简直为大日本帝国丢脸！把他放了吧。
1: 嗨。
0: 穿好衣服，来我的办公室。
2: 队长，好多了吧？放心吧，我胳膊上的子弹就是这么取出来的。

0: 来，过不了两天，你就和以前一样。
1: 陈贵，哎，黑子咋了？
0: 没事，受了点伤。你们怎么来了？
2: 钱庄都没了，你还能去哪儿？
3: 钱贵，以后不要再这样不声不响的一个人行动了。既然黑子已经找到了，那我们赶紧回根据地吧。游击队的同志们还等着我们呢。
0: 你们先回去吧，我进城还有点事情。
3: 钱贵，等回到根据地，我们可以跟游击队的同志们商量商量，怎么打鬼子啊？
0: 我承认，游击队打鬼子是有一套，但是冤有头债有主。秀芝、老村长，还有大个儿，都是被佐藤和花子害死的。这笔账，我必须亲自和他们两个人算清楚。
3: 花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一个人去，不但报不了仇，连性命都会搭上。
0: 我贱命一条，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冉冉，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安全地把他们两个人送到根据地。我不能再失去他们。
3: 你觉得他们会听我的吗？
1: 不听。钱贵，我不是吹牛，你少了我啥都干不成。
4: 就是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俩还能帮你忙呢。
3: 好，既然大家都想报仇，那我们都留下来陪你，但是不能再出事了。

0: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休息。明天我和山本章去找于大肚子了解情况，你们去找刘掌柜，我们一起行动。
1: 现在我们只能放弃这座城市。
2: 为什么？
0: 粮食、村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战场上需要粮食，可这里的粮食已经被八路和游击队全部转移走了。你说我们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2: 可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向前方战场提供粮食吗？粮食在哪儿啊？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等着地上长出粮食吧？所以吕团长已经下令毁掉济南城。
0: 我们现在是没搞到粮食。
2: 钱庄没有了，可是马王庄还有粮食。那些粮食只够你们吃的吧？
0: 吕团长已经特批了一批毒气弹。
2: 毒气弹？
0: 既然我们得不到粮食，那八路也别想得到粮食。哎嗨哎嗨哎嗨哟！
3: 血压超超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供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0·8，毫米汞柱1 6 8，毫米汞柱，脉搏1 7 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酶正常。
5: LED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 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

0: 心律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3: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2: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4: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6: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3: 既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2: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我准备把毒气弹运送到八路军根据地的腹地引爆，到时候八路军根据地就人畜皆无，那里的粮食你将变成一粒粒的毒药。
9: 连队长，佐藤请命前往

0: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嘿！哎呀，我说于大翻译，你要是害怕出事儿，那就别出门了，让饭那伙计把韭菜给你送到指挥部，那不就得了吗？
1: 我害怕？笑话！我除了在乎佐藤少佐之外，还有一个花。

0: 八子连队的，除了他俩我还怕谁？我怕。
1: 哎呀，于大范爷，你要是不害怕，那您干嘛让佐藤少佐让我们侦缉队出人保护您呢？
0: 威风，懂吗，兄弟？
2: 可怜可怜我，商量钱吧。
0: 哪儿来的叫花子，浑身臭烘烘的，给我一边去！
2: 爷，只要你给我俩赏钱，我给你唱段戏都行。

0: 爷，我会唱大厨比猪八戒背媳妇儿，你听哪个？
1: 你大还没我
2: 快走，废什么话？
0: 我会唱戏，我会唱大厨比猪八戒背媳妇儿。爷，
1: 再他妈都说我自己去大牢。
3: 哎，等等，兄弟，于爷，我今儿高兴啊，赏他一块大洋，就算我行善积德了。
0: 谢谢于爷，谢谢于爷。
3: 哎，这臭小子，
1: 你动不动？
4: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5: 您看买点什么？
4: 钱贵同志进城了，要去找小鬼子报仇。
5: 怎么回事啊？
4: 时间紧迫，来不及吸收，我们还是想办法协助他一下吧。哦，对了，钱贵同志的驴受伤了，就拜托你了。
5: 驴在哪？
4: 在外面。
5: 好，你去。
4: 事情就办妥了。
6: 石头，把驴牵过来。
7: 好嘞，
6: 牵后院去啊！
7: 啊，是。

0: 夏娜，你吓死我了！夏娜，你这个时候怎么还敢进城来呢？
1: 你没看见城里到处都贴着抓你们戏班子的告示吗？老板，
2: 把门关上，我跟于帆也好好的聊聊。
1: 夏子，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杀了佐藤和花子。
2: 你要杀了佐藤和花子？就你们俩？就我们俩？
1: 就你们俩，你们拿什么杀呀？
2: 拿什么？就拿他，
0: 校长。 我看你是疯了，那八路跟国军，他们的正规部队都没把他打死，就凭你们俩，你媳妇几次进出军营，把他杀了吗？夏娜，别着急，什么事咱慢慢来啊！你们要真去杀他，我估计还没等见到他们，你们就先翘辫子。
2: 那我也得杀了他。
0: 行，既然你这么认死理儿，我就帮你。不过夏娜，我可只能告诉你他出行时间啥的，别的我可不管。
2: 于翻译，这就足够。

0: 佐藤，我是给你框来了，你能不能干死他，是你自己的事儿。如果你干不死，你别抓了。你可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呀！
1: 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的，而且我还要谢谢你，于翻译。
0: 不去了。
2: 我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我先进去，让他们把水电烧热点。
1: 好。
2: 嘿。

0: 长，领导。
1: 连队长，请您不要进去。
2: 无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佐藤少佐给我救活。
1: 嗨，我们一定尽全力救活佐藤少佐。
2: 拜托了。
1: 嗨。
3: 连队长，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明天我们按照计划行事，用毒气弹将马王庄变成无人区，然后贴出告示，告诉所有的支那人，限定十日内给我交出粮食，否则我就将晋南城周围所有的村庄都变成无人区。
3: 嗨。
4: 报告，飞行员准备完毕。
3: 起飞！
4: 嗨。

那你现在就吃，如果不敢吃，就证明毒是你下的。快吃！不吃我杀了你。

0: 你这么对待我，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1: 换药。

0: 哎呀妈呀！太他娘的血了！这枪一响，这我这后脑勺也挨一枪，便宜你了！佐藤真死了。
1: 那刀都插脖子上了，能不死吗？呀，嘿，钱贵同志，你知道这次的行动，我们又牺牲了几位同志吗？我知道，大哥是你的兄弟，也是你的同志。可那两位你不认识的游击队员，就不是你的同志吗？
2: 既然你已经同意加入八路军游击队，就应该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不是由着性子胡来。虽然咱们有两个同志牺牲了，我们心里都难过，可是这是我们要去帮瞎子的，不是瞎子让我们去帮的他。
1: 二姐，你们是我和刘掌柜的同志。

你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落入敌人的手里，死得毫无意义呢？钱贵同志一定要做出深刻的检查。

0: 你瞎子，你说啥胡话呢？二姐，我没说胡话。我加入八路军为什么？不就是要给村长、我媳妇还有大个报仇吗？既然报不了仇，我还加入八路军干什么？少兵，咱们走。
1: 走，夏子，人家大小姐他们说没错，人家要是不帮咱们，夏子啊，就咱们这两头货，咱能杀得了佐藤吗？
2: 站起头来！我，
3: 走！
2: 等等，
3: 强贼同志，我有几句话呀。 你听完之后，要是觉着我说的不在理儿，你可以走。来，坐下，坐下。强贵同志，我知道你报仇心切，这一点啊，我特别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仗是绝对不能硬碰硬的，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我们既然要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报仇雪恨，这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知道吗？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别人嘛？ 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我们大家的仇，也就是你的仇。我们现在所凝聚起来的这种仇恨，绝对不是针对一两个小鬼子，而是所有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把所有侵略中国的这些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这样才会实现我们报仇的意义。你还走吗？走什么呀？ 兄弟，好了再说吧。张冉冉同志，我今天真的感谢你，感谢你为村长和大个报了仇。从今天开始，我钱贵的命就是你的，你指东，我绝不朝夕。
4: 全村人都给杀了，知道吗？这部队全部都给杀了。

主子大人，主子大爷，你别慌啊，你马上就见阎王爷呀！

0: 山羊叔。
1: 哟，闺女。
0: 哎，来。
1: 你来了。
0: 慢点，您身体好点了吗？
1: 哎，哎呀，好多了。
0: 我这次来啊，是跟您告辞的。
1: 出啥事了吗？
0: 我有紧急任务，要去趟济南城。
1: 哦。哎，闺女啊，钱贵他们咋样啊？
0: 您放心吧，他们在刘掌柜那儿呢。我这次去啊，就是去找他们的。啊，
1: 不对，肯定出啥事儿了。你跟我说，
0: 小鬼子用毒气弹杀死了马王庄的乡亲们，并且扬言十日之内我们要交不出粮食，就用毒气弹把济南城方圆百里变成无人区。
1: 这帮王八羔子！我得跟你一起走。
0: 哎，
1: 哎呦，
0: 哎呦，叔，您就在这好好养身体吧。没有好的身体，怎么杀小鬼子啊？
1: 哎，好吧，我就不拖累你们了。哦，告诉钱贵啊，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那您在这儿好好养着。
1: 哎，你也小心点啊。
0: 好嘞，我走了。怎么回事？
2: 还在抢药？
3: 不是说昨晚手术很成功吗？怎么突然又恶化了？
2: 是啊，不清楚啊。
3: 什么叫不清楚？怎么样了？
4: 严队长，佐藤少佐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说起来是个奇迹，突然心脏衰竭，可是一抢救他又起死回生了。
3: 看来佐藤君又躲过了一劫呀。
4: 是啊，这要感谢于翻译官能够及时通知我。
3: 是吗？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你说什么？
2: 我哦，花子太君，我来求老天爷保佑佐藤太君。
3: 这次你做得很好，我会奖赏你的。
2: 谢谢皇上太君。
5: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呀，组织游击队，对吧？把乡亲们全都移民到根据地去。
6: 你别瞎扯了，那么多人，那得用多少部队护送啊？再说，那根据地也容不下那么多人呀。
5: 那咋办呀？是吧？咱总不能看着乡亲们被那个什么弹。
7: 啊，毒气弹。
5: 嗯，对，给化开了。
7: 哎呀，你别说，我觉着少敏说的也对，转移百姓也是一个办法。
6: 哎，我看要不行的话，咱就把毒气弹给他偷过来。
8: 你说什么？
6: 把毒气弹给偷过来啊？
5: 你偷过来也没用啊，那玩意儿咱不懂。
8: 不管懂不懂吧。我们还是先把毒气弹搞到手，反正毒气弹一定不能放在小鬼子那儿。
5: 对，
8: 好，
9: 这样我们要想办法找到鬼子藏毒气弹的地方。
8: 不用找别人了，找于大肚子就行。
5: 我去。
6: 你去啥呀？你去啊，你这么胖让日本人认出来怎么办？
5: 不是谁胖呀、啊？而且鱼的肚子那叫胖，我这就壮。
8: 让他去吧，

0: 好了好了，快躺下，养伤要紧。佐藤君，你我之间不必距离。谢谢连队长的关心。 以后没人的时候，叫我花子就可以了。
1: 属下不敢。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1: 也只能怪那些可恶的支那人，万一要真的有个什么好歹，花子，你放心，我会好起来的。你叫我花子，对不起，连队长，你不用说对不起。 你能这么叫我，我很高兴。佐藤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伤。这个仇，我一定要为你报。
2: 我怎么没把佐藤那个畜生给弄死呢？小鬼子的命还真大。胖子，跟我走一趟。
3: 不是你，
2: 动一下我就打死你。走。
3: 陈冠，陈冠，这又跑哪儿了？这是？哎，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我告诉你，他不在。
2: 不在？
3: 嗯。
2: 那走了。瞎子不在，那不还有我呢吗？
4: 有你在有什么用啊？啊，你蠢得跟猪一样。不是，谁笨啊？哎，山安阳说都说我聪明。你聪明？啊？上次你跟钱贵，你俩去杀佐藤，没把他杀死不说，都差点把我害死了，你还聪明？佐藤没死。
5: 小张，你在呀？哎，佐藤没死，你们不知道吗？在医院呢。小张，上次谢谢你啊，把我给放了。于翻译，你客气了。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算太坏，起码知道将功补过。哪里，哪里。
6: 我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哎嗨哎嗨哎嗨！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

0: 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

0: 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动之，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

0: 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

0: 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4: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5: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6: 去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于凡毅，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我。只要是动作，你放心，我肯定跟你说实话。就是别让我拿枪杀人就行，我这人胆子太小。
1: 放心，我就是要问你，毒气弹被藏在哪儿了？
0: 毒气弹被藏在哪儿？啊，闹了半天，你们把我。 弄这儿来，就是为那事儿啊。这事儿我都不用想，那毒气弹肯定藏在指挥部的仓库里呀。你怎么知道？这毒气弹不藏在那儿，你说藏在哪里？他万一要被你们八路找着了，再给引爆了，那不就大事儿了？再说，那花子除了相信自己，他谁也不相信啊。 所以我都不用想，肯定藏在指挥部的仓库里。你确定？我拿人头担保。哎，对了，俺钱贵，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可得第一时间通知我。放心吧，一定。嘿嘿，小张啊，我走了。
2: 那死胖子的话能信吗？按他的逻辑，没错。走，我们去找刘掌柜跟钱柜商量一下。
3: 情况怎么样？
2: 我们已经找到了毒气弹的具体地点了。
3: 太好了，同志们，那么咱们就今天晚上行动。
1: 咋行动？

0: 你们上回不是说了吗？司令部办公室的暗道斗殴被小鬼子发现了。
1: 没关系，马鹏不是还一个呢吗？
2: 对，就从马鹏的那个暗门进去。
3: 好吧，可是马鹏这个地道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鬼子发现了。同志们，这样，我和张冉冉同志先侦查一下情况，你们藏在马棚不要动，等到我和冉冉找到了毒气弹之后，你们把毒气弹给送出去，我和冉冉来掩护你们。

0: 快抬走，我掩护。少爷，啊，过来，
1: 快，
0: 你们抬走。

0: 快！
1: 同志们，这样跑太慢了，敌人会追上我们的。现在我命令，把箱子丢下。
2: 多可惜呀！这
0: 那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
1: 大局为重，要这样的话，我们会没命的，知道吗？赶快撤！
2: 不行，我一定要带回去。
1: 快撤！快撤！
3: 快撤！

0: 萧爷，用毒鸡蛋给我炸死他们。
1: 哈子阁下，不能用毒鸡蛋，如果引爆毒鸡蛋，我们的指挥部就遭殃了。
0: 赶快把这个洞口给我封上，用铁水用水泥，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方法，我要让一只蚂蚁都爬不上来。
1: 嗨、hey。

0: 挖地道，
1: 。
0: 钱贵，

0: 谢瑶，你怎么来了？回来有任务，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哎，山羊叔怎么样？
2: 放心吧，快好了。
1: 我们商量了，准备从日军指挥部后面的煤场挖个地下通道潜入军营，只有这样才能把毒气弹安全的运出来。
2: 好，我现在就去煤场。

0: 兄弟们，快进去吧！哎，快点，
1: 走，好。哎，
2: 强贵，
0: 吴掌柜，你那边怎么样了？
3: 一切就绪，
0: 太好了，咱屋里说。
1: 走。
4: 爸爸，你看谁来了？
5: 哎，刘掌柜。
4: 少斌，累不累？
5: 早累啊。再累也比死了强。嗯，
6: 说什么呢？哎呀，
7: 你这个弯法特别好，让人看上去呢，感觉像是来买煤的。
0: 只有这样，才能安全的把毒气弹拿到手。嗯，
5: 这小子脑瓜子可好使了，就是最近啊，话突然少了。
6: 是吗？嗯。
0: 哎，有什么说什么，干活。那哎。
7: 没事吧，少兵？
5: 没事儿。
8: 小野君，这两天城里出现了一些可疑的人员，立刻加强巡逻，发现可疑人员一定要跟踪到底，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9: 林队长，我们还是加强武器库房的严守吧，以免八路袭击造成我们的伤亡。
8: 你说的很对，传令下去，所有据点的皇军和皇协军都要做好准备，等军部的粮食一到，我们就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要让那里寸草不生，每一颗粮食都变成毒药。
10: 九九七，九九。
6: 今天晚上地道就可以挖好，
10: 九九，
6: 我们就定于今天晚上12点行动。哎呀，
11: 到了，把怀表给我。
12: 你认识吗？嘿，
10: 我来的时候人家都告诉我了，这根长针跟这根短针啊，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行动。
13: 我带领部分游击队员，首先攻打的是日军的指挥部，这样以便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6: 二姐，
14: 啊，
6: 你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埋伏在北门，听到枪响为号，干掉守门的鬼子，把看守换成我们自己人。
14: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
6: 张冉冉和谢阳同志，你们俩等到战斗打响之后，混入日军指挥部，想办法弄辆车出来，开到煤场接应到毒气弹之后，直奔北门接上二姐。
7: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8: 明白。
7: 同志们，这次战斗任务非同寻常，希望严格执行战斗计划，确保毒气弹顺利运出。
11: 走。
12: 少斌，你是不是算错位置了？
11: 你这小铁棍不行，我来。

0: 我请山本大将将三位帝国之花请来，主要是希望各位能帮我摸一下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
1: 连队长，请您放心，我们三位与您一样，虽然不是什么巾帼英雄，但是为了天皇陛下，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将无所畏惧。
2: 那就拜托了。快，回来！对不起，我看一下。小野，出什么事了？
3: 报告李队长，八路游击队把地道坝的仓库下面了。
2: 什么？嘿！嘿！
3: 嘿，去！

0: 你们几个，给我下去！我不炸死你们，我就不叫烧饼铛。
1: 准备快，鬼子要来了！
0: 你妈的，
1: 上！

0: 抄表！抄表！现在没事吧？走走走走走！
1: 统统给我下锅！统统给我下锅！
2: 嗨！报告，花子阁下，指挥部门口遭到不明人员攻击。
1: 你说什么？

0: 停车！
1: 快点！快点！快！停车！
0: 慢点，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没事，赶紧走，回头再说。
0: 赶紧走，走。

0: 在这看守，其他人跟我去认毒鸡蛋。
1: 嗨嗨嗨！

操！

撤！撤！走！

0: 混蛋！看我抓到你们，让你们好死！
1: 我渴了。哎呀，咱们可算是逃出来了。今天的任务执行的还算是顺利。我原来还担心二姐不行呢，今天二姐接应的还真不错呀。
2: 嘿，
1: 你干嘛呀？我挖了那么久的地道，跟个胖老鼠似的。
2: 你怎么不关注我呢？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因为你胖，那个地道用得着挖得这么粗吗？
1: 耽误时间。
2: 钱贵，你要是这样啊，我就不喜欢你了。行了行了，逗你呢，也应该表扬你。但是少彪，你这个人做事就是粗心大意，以后不管是执行什么任务。
1: 咱们必须得计划周全，确保万无一失，再行动。行啊，
3: 钱贵，现在越来越像八路了。
2: 二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越来越像八路？咱本来就是八路军，原来我装瞎，那是糊弄小鬼子。我装傻，可不代表真傻。
1: 你弄错了，这是赞美。
2: 我用不着你给我解释。
3: 里边带着。
1: 你俩说咱们把毒气弹偷走了，那个花子还不得气死了？
2: 气死他都算他便宜，我下回碰见他，我一定弄死他。少爷，花子这个女人可不简单，不是这么容易能对付的。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梁队长，你说他们会往哪跑？
1: 往哪跑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就跑不远。前面每个路口都有我们的皇军把守，而且前面是钱庄，钱庄再往前是牛庄，他们也不敢去。
0: 您的意思是他们会到钱庄休息？
1: 通知各部队火速赶往钱庄。
2: 嘿，
1: 我们走。

0: 小的拆过，大的还真没见过。
1: 要不咱们这样，去抓一个懂的鬼子回来，让他帮咱拆。
2: 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你们在这看好毒鸡蛋。
1: 那你小心点。

0: 赶紧抓紧时间。快点告诉我们，这毒气丹怎么拆？
1: 嘿，这小鬼子嘴还挺硬的，
2: 看来跟他好好说是不行了。
0: 要想活命的话，就赶紧说。
3: 不说，这可不是普通的毒气丹，这毒气丹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了这次行动而特制的，根本拆不了。
4: 完了，完蛋了。
0: 不说的话，废了你的腿。
3: 武生，要真的想拆了它，也可以。不过，这毒气弹构造复杂，必须要有图纸才行。
0: 图纸在哪？
3: 在花子林队长那里。
5: 你不会骗我们吧？
2: 看他那样也不像好人。
4: 就你觉得日本鬼子长得有像好人吗？
5: 老板，先把他绑起来。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放了他；如果他要敢骗我，再杀他也不迟。
0: 老实点，走。
6: 报告。
2: 进来。
6: 报告连队长，所有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请指示。
2: 好。我是花子，吕团长。我是他在我身边。方子，吕团长，请你接一下电话。
7: 谢谢。吕团长阁下，我是方子。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嗨。
2: 萧野君，命令所有部队立即撤退。
6: 全部撤退？为什么？
2: 执行命令。
6: 嗨。
7: 连队长，吕团长说的没什么错，集合这么多部队去追毒气弹，万一八路军要是真的狗急跳墙了，吃亏的总是我们。
2: 八路军就不是这样的人，
7: 但我们总要以防万一。
2: 是。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我这就立即回城。接下来的事就拜托给你们三位了。
7: 请连队长放心，我们一定直捣八路军腹地，让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
2: 现在怎么办？图纸在花子那儿。
5: 这还不简单，偷呗。
7: 偷？
2: 又要去指挥部？
5: 反正一次也是去，两次也是进，毒气弹都偷回来了，不偷图纸那行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7: 是。
5: 是这个理，那还等什么呀？走吧。
0: 你干嘛去啊？
5: 偷图纸啊。
0: 哎，你就别去了，还是让我跟谢阳去吧。你就在这儿看好这个蛋。
5: 不是，你们也太小瞧我了吧。虽然说我不会飞檐走壁，但是装神弄鬼糊弄小鬼子，那我可是远近驰名，天下第一。
0: 你可别忘了，现在满城都是你的画像，你可是通缉犯。
5: 你不是通缉犯。
0: 我是啊。可是我会女扮男装，你会男扮女装吗？
5: 不是，我怎么就不会男扮女装了？我怎么就不行了？
0: 哎，你扮一个我看看。
5: 我扮一个就扮一个。
8: 哎呦，行了，
2: 你在这儿看着，我跟冉冉去。走。

0: 那些军部的官老爷就会执掌谈兵。
1: 连队长，息怒，这件事情还有补救的办法。
0: 补救？怎么补救？我们的部队都已经撤退了，那些八路还不带着毒气弹，早就跑了。
1: 连队长，您忘了，他们要到根据地必经之路，是清河。
0: 清河？
1: 对。
2: 而且驻守清河炮楼的，正是朱连长。游击队跟朱连长，他们有深仇啊。这个办法好，叫朱连长不惜一切代价阻截他们。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点吗？
1: 对，是三点。你刚才喊了两回响，三点二五点，五点就是和。
2: 收钱，
1: 和不就行了？我们就收钱。
2: 喂，行了，别那么吵了。队长，接电话。
3: 喂，
2: 嗨，
3: 花死人队长。
4: 嘿，梁队长，您找老爸。
3: 哎，
4: 什么？拦截毒气弹？
5: 我知道你兵力不够，我会再抽调两个连的黄协军的兵力由你指挥，你觉得怎么样？
3: 嘿，怎么黑你一裤子？我谢你八辈祖宗。我
6: 好事想不到，送死的事儿天天那么想着烦。
3: 八子啊，你真他妈以为老子是猪啊？
6: 不是，又咋了，连长？
4: 咋了？
3: 送咱两个连，让我去指挥，
6: 这不好事儿吗？
3: 什么他妈好事儿？目的是让咱们去拦截毒气弹。
6: 什么毒气弹？
3: 他说毒气弹丢了，
6: 谁偷的？
3: 他光说毒气弹丢了，哪他妈知道谁偷的？再说了，我在这跟你说东，你跟我说西，是不是？又犯病吧？
6: 什么？这不给您俩人宽心吗？
3: 宽他妈什么心？我告诉你们，这毒气弹要是炸了，咱们可全都心宽大了。
6: 对，我告诉你们，就这毒气弹炸在哪儿，三年之内方圆百里绝对不会再长任何东西，种啥啥没，长啥啥死。人要是闻见这毒气弹，那就跟见了阎王一样，还得让阎王掐住嗓子眼儿，哎，让鼻子、眼睛、耳朵那都是流血。
3: 血他妈什么血？你怕我怕？
6: 怕，
3: 怕就赶紧给我想办法。要不然没炸之前，我先把你眼珠子抠爆了。赶紧给我想办法。
7: 哎嗨哎嗨嗨哟。
8: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

0: 范，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

0: 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
3: 不
4: 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现在在家锻炼都

0: 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7: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

0: 我要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2: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4: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4: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5: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厮守流浪去吧。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
6: 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
7: 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8: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9: 哇！
7: 这用青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你的计划很不错，要是万一引爆毒气弹，受伤害的也只是他们中国人。
6: 是的，不管是八路还是黄协军，他们统统都是中国人。如果万一接不住，还有方子他们来处理。
5: 百密一疏，他们虽然偷走了毒气弹，但他们没有偷毒气弹的设计图啊。难道他们不怕拆错了引爆毒气弹吗？
6: 啊，那您的意思是他们还会回来偷图纸？
5: 他们一定会回来偷图纸，
6: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不，我们要让他们偷走图纸，只不过那会是一张假图纸，让他们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引爆。
6: 连队长，您真是高明。
5: 你马上去贴告示，招人进指挥部，修建武器库。
6: 嗨。
5: 你有千条计，可我有将计、旧计。

0: 偷图纸的游击队员应该就在里面，请连队长放心，我已经通知士兵们了，严加防范。不用，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的，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行动！哎，你怎么不干活？这一下午就我一个人干活，谁说我没干活？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干活？哪只眼睛？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2: 你在推我急了？
1: 推你！我还打你呢！我，你打我！
2: 打我！
1: 打死你！干嘛呀？别打了！别打了！
0: 别拉我！来人！
3: 连队长，
0: 赶快下去阻止他们！
3: 连队长，你不是就想让他们乱成一团的吗？我是想让他们来，但我不想让他们乱。
4: 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都别拉我！干嘛呢你？
3: 明白。

0: 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站住！干什么呢？嘿。

原来你也是假的，才知道。

0: 你们想干什么？少废话，把毒气弹的图纸交出来。你们觉得可能吗？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你们以为只有你们中国的士兵才不怕死，是吗？别跟他废话。
1: 一枪打死他，我们自己找。恐怕你找不到吧？
2: 没事儿，大不了我们把毒气弹再运回来，大家同归于尽。

0: 你们爱护老百姓比爱护自己都重要，何谈同归于尽？吓唬谁呀？
1: 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我给你3秒钟时间，1、2。

0: 行了，让他们走。快点，快点，都冻着了。哎，赶紧给我修好了！快！哎，连长，这能行吗？你他妈懂个屁！怎么就不行？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大山后面就是一条大沟，你觉得八路可能走那儿吗？ 你过来，看见了吗？在这儿，咱可以随时俯瞰到咱们的炮楼。一旦八路过来，咱们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是不是？
1: 是是，连长英明。可是，那万一皇军要来了，看他留个空炮楼，那咋办？
0: 谁告诉你我要留个空炮楼了？到时候，所有班都上去轮流值班。一旦皇军来了以后，你们就告诉他们，咱们在这伏击八路呢。
2: 连长英明，连长英明，
0: 少他妈废话，赶紧干活去。
3: 是。
0: 来来来，都给我冻起来，快点，快点，给我干活，听见没有？
3: 来来来。
4: 进来吧，
5: 花子阁下，您还是吃一点吧。放那儿吧。我是花子，有什么情况？
4: 报告连队长。
6: 游击队已经把毒气弹运到了清河，请您指示。清河，好，赶紧通知朱嫂。还，
7: 最后一个关卡。
6: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7: 有逼快放！皇军来电话了，皇军怎么说？
6: 有一批运送毒气弹的八路军部队要经过我们炮楼，皇军要让我们全力拦截。咋办，连长？慌他妈什么？回去跟兄弟们说，随便打几枪，然后就撤。
7: 你还看着我干嘛？
6: 还不赶紧回去传达命令？
7: 哦，是，站长。
6: 连长还有话说呢，滚！
7: 连长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去告诉兄弟们，从我这儿到炮楼。
6: 都是有效射程之队，如果有一个装孬的话，我他妈就一枪崩了他！赶紧滚！是。都别他妈追了，给我起来，准备战斗了！
8: 是，
6: 准备战斗！连长，连长，他们来了，是游击队。
8: 他们又不像。下面就是新闻站的炮楼了，大家都小心点啊！要不咱给他放个下算了。我他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把他们放过了，小鬼子能放过你吗？
6: 那咋办，连长？
8: 怎么办？

0: 的？说到他们过去以后再打，能不能听明白话？
1: 兄弟们，保护好毒气弹！
2: 金枪手，金枪手，再补上一个！
0: 小兰，快去通知炮手楼里的兄弟们，跟他们说，赶紧听我，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快点！
3: 是。

0: 玉军的枪法太准，差点给我打死。废物！哎呀，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一会儿咱炮楼里的兄弟可就都死光了。
1: 没法打死，知道吗？你他妈好好想一想，炮楼他们是他们有毒气弹呢。
2: 是的。

0: 是钱棍儿。
1: 钱棍儿。好。
2: 走。
1: 走。
2: 快！
1: 实在让你看走眼了吧？
0: 看走眼个屁！我不认识他，不认识那头驴吗？
1: 干嘛呀？你干嘛，连长？
0: 我干死他！
1: 连长，他漏了毒气弹呢。
0: 毒气弹怎么了？我他妈又不打毒气弹。兄弟们，瞄准钱棍给我往死里干！

我们现在就带几个兄弟

0: bug。这波黄血病怎么开始伏击游击队了？难道他们就不怕打到毒气弹吗？
1: 方子君，要不要向花子阁下报告？
0: 不，把电台砸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已经死了，明白了吗？
1: 嗨嗨，
0: 我想，这股黄血军应该会放过毒气弹。我们化妆成逃难的支那人，跑到游击队的前面等他们。
1: 嗨嗨。

0: 兄弟们，给我出去撵他们，记住了，是撵他们，知道吗？
1: 千万别给我打毒气弹那车上，把那毒气弹车放上去，多把眼睛放亮点。

0: 幸亏他跑得快，要不然老子弄死他。
1: 南飞，
2: 追呀！
0: 哎。

0: 怎么是个女的？钱柜呢？
1: 好娘们，可让我逮着你了！哎，
2: 都别过来，
0: 别开枪！我要抓活的！
1: 救命啊，连长，我还不想死啊，连长！
2: 别过来，过来的话，我就要了他的命。
0: 我就过来了，你要他的命啊？
1: 你觉得你把他弄死了，
0: 我会放过你吗？啊，弄啊，弄死他呀！
1: 饶命啊，姑奶奶！我上有80岁的媳妇儿，下有20岁的老娘，一家子人等着我照顾呢。姑奶奶，你们不说八路军不杀中国人吗？姑奶奶，
2: 闭嘴！
0: 弄死他，快弄死他！哎呀，小娘们儿，你想好了，你可是八路啊，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他有家人的，兄弟们看见了吗？这他妈就是八路军！我去！
1: 飞刀，
0: 把他那飞刀给我拿过来！耶！嘿，佐藤太君和花子连队长，等你等的好辛苦啊，
3: 连长。给这娘们送济南藤去了，
0: 先给他关到炮楼里再说。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竟然敢在我面前说我是女八路？什么事？抓了个女八路，玩飞刀的。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1: 很好，柱子，你干得不错嘛。那个女八路，你先关着，我这就派黄金去接她。咋的了？还能说啥？终于夸我了。<笑>

0: 我们赶紧进村，找个地方落落脚吧。万一鬼子追上来怎么办？不会的，这么大的雪，小鬼子也跑了，不会这么快追上来的。哎，对了，谢啊，
1: 怎么了？
0: 张然然怎么还没有追上来？
1: 应该快了。
0: 咱们先进村取取暖吧。
2: 方子阁下，他们推着车过来了。
3: 不要忘记，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说中国话。
2: 是。
3: 方子阁下，他们已经进村了。

0: 村里怎么都没有人啊？
1: 乡亲们转移到根据地了，放心吧。
0: 太好了，谢谢啊。
1: 嗯，
0: 张然然怎么还没有追上人？坏了，他一定出事了。
1: 钱贵，干什么去啊？
0: 我有预感，他肯定是被抓了，我得去救他。
1: 别胡闹了，快回来。
0: 我不回来。
2: 钱贵，我跟你一块去。
0: 行了，你们看好毒气弹比什么都重要，我不用你们管。哎，
3: 行，那野小子属驴子，出了倔就是倔，还是我去吧。
1: 那你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3: 放心，
4: 小心点，干不干？
2: 谢阳，钱贵的心我懂，咱们先走。
5: 兄弟们，走！
6: 钱贵，钱贵，钱贵，你要干嘛呀？啊？咱们说过要死一块死，你自个儿去，你这是送死。
7: 我就是死，我也要和他死在一起。我不能看他落在小鬼的手里。
6: 不，谁呀？看到他落到小鬼的手里啊？现在就你我两头蒜，咱救不了人家，啊，咱只能打草惊蛇，害死人家。
7: 不会的，早一天把他救出来，我早一天踏实。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半条命也得搭上。
6: 你回来，还半条命都搭上，还什么三长两短？就你这条命，谁没救过？我烧饼铛没救过啊，二寡妇没救过，山羊叔没救过啊。
3: 钱贵，你要是去，兄弟我不拦着。哎，你去找他，你跟他一块儿死。你听我说，等你死了之后，我再替你们报仇。过年的时候给你们多烧黄纸，行不行？我烧饼张脑子不好使，我明白，我们的命不重要。你他妈也傻呀？啊！在我们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钱贵，你不是要去找吗？来，走，赶紧走，来，走，
6: 走啊！
7: 老子喜欢的不行啊！
3: 什么？谁？喜欢谁？
7: 张然然。
3: 啊？你喜欢大小姐啊？
7: 烧饼，我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想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想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咱们就得参加革命，懂吗？
6: 懂。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救大小姐，还得想个万全之策。
0: 什么万全之策？
6: 我不知道啊，
3: 这还得你想。
6: 那什么，你先想着，我回去看我那毒气弹。
7: 等等，
0: 你说什么？
6: 毒气弹。

0: 足期待。对，
1: 就用东西的。哎呦，我。

0: 大家，
1: 钱柜，咱们不是一用弹吗？来这儿干啥呀？
0: 还愣着干嘛？把那铁皮都拿过来，快点！
1: 你啥时候变成打铁的了？
0: 说李笨，你还真傻呀！
1: 嘿，哎，像你还真聪明啊！咱们做个假的，糊弄小鬼子。
2: 不许动！别怕，我们十八路军。
3: 别管真蛋假蛋，
0: 能救出张冉冉，比什么都重要。
1: 对对，重色轻友的东西。
0: 你说什么呢？
1: 哎，没有，我是说我很担心你啊，兄弟。
0: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啊，突然间对张冉冉有感觉？这有可能就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和爱情。
1: 对，行了行了，你快拉倒吧，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让烧饼大爷给你说说你的感情。你跟你之前那个真媳妇呀，基本上就没怎么接触过。哎，你跟大小姐呢，你俩就不一样了，你俩天天在一块磨磨唧唧，是吧？天天在一块又寂寂默默，总之就非常寂寞，总之很寂寞。老话说得好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这么着，你俩就有感情了。
0: 也对啊，也不对。那你说我每天和二姐和谢阳在一起，我怎么就不喜欢他们呢？
1: 二姐你是肯定不喜欢了，不过谢阳，我怎么老觉得你对人家有点意思？
0: 行行，你别胡说。
1: 谁胡说了呀？哦，你跟谢阳你俩假结婚，你怎么不跟大小姐假结婚呢？
0: 我那假结婚，我是为了保护革命同志，我那是为了革命献身，不算献身，那也算献名分。你甭管是献身还是献名分，那就是革命第一。
1: 对对对对，革命第一。咱俩先把这蛋给弄好吧，这个蛋做不好，咱就救不了大小姐，到时候啊，你还是光棍一条。哎。
0: 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把你的牙都打掉。闭嘴也打掉。
4: 哼，大姐啊，你就别想跑了，我们这里这么多人看着你，你是跑不掉的。
5: 还是消停给我待着吧，
6: 你们迟早会死在我的手里。哈，
4: 八路军呢，口气就是狂，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0: 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金。

0: 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炼，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山川河流，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夜间，我国南方地区会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今天咱们贵州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逐步由多云转变为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部、东西向一线，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雷雨当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到了明天，主要的强降雨区域会移出我省。明天主要的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而且强度增强，主要会是在江南、华南等地。而到了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一定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终于转大到暴雨，26到17摄氏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3到19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4到15度。安顺多云转大雨，25到17度。七星关阵雨，22到15度。铜仁阵雨转大雨，27到21度。凯里多云转大雨，30到21度。乌云多云转大到暴雨，27到18度。京义多云转阵雨，27到19度。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 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出来！
1: 太君，
2: 太君，真的是您呐！
3: 真的呢，
2: 八路啊，我们照顾的特别好，他就在屋子里面呢。
3: 带他出来。
2: 哎，把那个八路给我带出来！人完好无损，
1: 快点快点快点，小鬼子来了，要是他们把张冉冉押到城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0: 放心吧。
1: 怎么了？
0: 摔了。
1: 快起来啊。把它盖上，让人发现咱们可就麻烦了。快点。
0: 钱贵，我有点害怕。
1: 有什么可怕的？
0: 你说这万一糊弄不过去，就完蛋了。
1: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贪生怕死。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搭着命跟你来的，你还不领情呢？
4: 这里到处都是小鬼子，你们仨怎么来这儿了？
5: 我们是逃难逃到这里来的。
4: 逃难？那怎么不去南方？啊，
5: 是啊，本来是往南方去的，可是那边逃荒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三个连碗粥都抢不上，然后我们就往人少的地方走，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来了。
4: 那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5: 爹死了，娘为了救我们也死了，哥哥被抓了壮丁，到现在都还没有音讯，现在就剩下我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了。
6: 妹子，别怕啊，好歹你们还有个姐妹呢，可以做个伴儿。你看这么多年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也活过来了吗？你们这几天就在这儿，保准你们有窝窝头吃。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0: 你们真好。姐，我也要打鬼子，替咱爹娘报仇。
2: 说的容易，怎么打呀？咱又没有枪。再说了，就算有枪，你会用吗？
0: 那咋办呀？就看着爹娘被鬼子害死，咱们什么都不管吗？
2: 打鬼子，打鬼子更得跟我们走。你们不知道，先让枪法好，到时候让他交给你们。

0: 其实我们是很辛苦的，真的，这个看八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啊，天天兄弟们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到这儿，
1: 叶桑，把那个女八路带上，我们走。
2: 嗨，
0: 哎，那个太监呐，天冷路滑的，我们要不然咱们进屋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1: 不可以，如果走晚了，怕路上不安全。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准备好了。
1: 纳尼？
0: 哎，纳尼纳尼？
1: 我们？
0: 啊？哎，这个太君呐，我呢是这么想的，这个八路啊太狡猾了。你说万一在路上碰到八路伏击你们怎么办？谁能保护你？对不对？谁能保护你啊？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忠心耿耿地保护太君。
1: 不可以
0: 啊，
1: 你得好好地把炮楼守住就可以了。
0: 嘿，
1: 带上这个女八路，开路。
2: 队长，走。

0: 上哪儿去？跟谁找啊？啊飞！
1: 真他妈把咱们当狗了是吧？人带走了，八路找我们要人怎么办？你他妈给我等着！
2: 什么时候就倒车？
3: 哎呦，太君，您息怒，这可不怪我。您看这路太滑了，而且我跟他说过了，我说倒就倒沟里了。
2: 闭嘴！再上去八路，我们不许回去。
4: 走，跟走。
5: 他妈！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

0: 太监，看我们的吧！我就说我们是有用的吗？我们终于派上用场了吧？
1: 妈的，谁呀？我们是武工队。
2: 什么他妈武工队？老子没听过！
1: 错了，武工队是山东的，咱是平原游击队，什么乱七八糟，管他什么队！老子是你八路军游击队爷爷，别他妈吹牛了，游击队早让老子给打跑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蛋，虾兵蟹将，告诉你。 本连长没功夫伺候你，赶紧滚！
3: 老子不用你伺候，我知道你对我们没有兴趣，
1: 对，
3: 但你对他肯定有兴趣。你们看，这是什么？

0: 毒鸡蛋太君，太君，你让我去看呐，
1: 就是你，快点，
2: 太君，我敢确定，这他妈肯定是毒鸡蛋。

0: 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要不然我们就用你们的毒气弹把你们全都炸死！
1: 别介，别介，兄弟，我们死了，你们不也得跟着死吗？
0: 少废话，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来就是和你们同归于尽的。
1: 兄弟，别冲动。
2: 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0: 废他妈什么话呢？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哎，
1: 好，你别冲动，我回去马上跟太君说啊。
0: 郝汉，我看你在毒气弹旁边，不也没什么事儿吗？那是不是假的呀？假的！你们要是不信。
1: 可以试一试，我现在就引爆毒气弹！啊，别！我回去，我马上回去啊！太君，他们要我们放了绿八路。
3: 他们什么人？
1: 游击队。游击队？对，在游击队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农民，他没上过什么学，也没什么文化，所以说胆子特别大。他们正敢把毒气弹给你引爆了。
3: 是大姐，你确定真的有毒气弹？
1: 我确定，上面还挂着骷髅呢。
2: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害怕。准备，太君，可不行啊！别介，太君，我再跟他们说说啊。游击队兄弟们，这人活一世啊，就一条命。你说我们死了，你们的命也留不住，是不是啊？所以啊，这命比啥都金贵，咱别冲动啊！
4: 这有话好商量，
5: 废他妈什么话呢？我们现在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就一分钟，要是不放我们的人，咱们就同归于尽。
1: 太君，怎么办呢？他和他同归于尽。
3: 八哥，
5: 二位姐姐，是不是我们姐妹耽误了你们的时间？要不然。
4: 我们三个还是先走吧，别耽误你们事情了。来来，
5: 哎，没事儿，没事儿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跟我们到根据地吧。姐，根据地是干啥的呀？
4: 根据地是我们八路军的地盘啊，到了那儿你们就安全了，就不用再到处躲小鬼子了。
5: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哥俩去。
4: 哎，
5: 不能去。
4: 为啥不能去啊？ 你是八路军战士，我只是个寡妇。你先把同志们和这仨姐妹带到根据地。

0: 我去找他们去啊。
1: 哎，
0: 走了。
1: 二姐，
2: 方子阁下，我们现在就动手吗？
3: 不，现在不行。毒气弹还在外面，一旦爆炸，我们都会被熏死。还是等到到了根据地再说。
1: 哎，二姐，你听我说。
3: 别说了，你说来说去的都是那些不让我去的怪话。
1: 我难道不惦记他们吗？他们现在了无音讯。二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吗？我何尝不想和他们一起去救张冉冉？可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的把毒气弹送到根据地。二姐，你能理解我吗？
3: 妹子，姐能理解你。你们八路军都是撕心裂肺的活着，钱贵不管怎么说，真成亲假成亲，那都算是你男人了。二姐懂你的心思。
1: 我是希望他们能……
3: 别说了，妹子，你赶紧进屋吧。二姐告诉你啊，其实姐是个扫帚星，跟了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就遭殃，所以我活不活死不死都无所谓。可你不一样，你是八路军，你要惜命，你的命属于老百姓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这毒气弹就不知道往哪儿送了。所以妹子，你得忍住了，忍住伤，忍住痛，还得忍住心中那点情感，把毒气弹安安全全地送到根据地，不然死的就不是大个儿，我邵秉章还有钱贵儿，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了。你明白吗？
0: 赶紧进屋去
1: 啊。二姐，二姐，
4: 我就不相信他们真的敢引爆毒气弹。我说，
5: 我就告诉你，这一玩意根本就不靠谱。
6: 行了，现在你就别说这个了。这怎么办？
5: 谁扔的呀？
6: 甭管了，肯定是自己人。少平，把手榴弹给我。
4: 妈个，真的是游击队！给我打！哎，
6: 大哥，可不行啊！我告诉你，性命要紧啊！这八路真他妈不要命啊！
7: 小鬼子，有本事你就打呀！毒气弹要是炸了，早晚得把你们炸死，我们怕谁啊？
6: 少平，少来。
7: 打呀！开枪啊！有本事就往毒气弹这儿打啊！打呀！
4: 就算是同归于尽，我要跟他干到底。给我打！
7: 大姐，不能打呀，大姐！石伯仪真把炸弹打着了，他们得死几个人呢？我们要死，可得死一大片呢，大姐！大姐，你得想一想啊！
4: 带上女八路，撤退！
6: 哎，撤退！
4: 朱三，我们的撤退。杰里，你的掩护。
8: 兄弟们，不能让他们把女八路带走。
6: 他们怎么自己打起来了？
9: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

0: 你想干什么？造反吗？不，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我的意思是这样，太君，你们要把女娲鹿带走，他们指定得引爆毒鸡弹。那到时候我们这帮人可就都死了。我们不能死，太君，我们还得为大日本皇军去效力呢。
1: 其实他们不引爆毒气弹吧？那八路军援兵一到，肯定得断了我们炮楼啊！
2: 这回我能先把手放下来吗？
0: 他们都打乱套了，根本就没人关注咱们。我把手先拿下来了啊！
2: 不行，
1: 你的良心大大的歪了。
2: 我不是这意思，
3: 太君，您别生气，
2: 他妈的，怎么跟太君讲话呢？太君，他的意思是啊，中国有句古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太君，您再想想，你要是把我们这帮人全弄死了，别人怎么看待大日本帝国呀？是不是？太君，
3: 说的那些废话干什么？
2: 啊？你说。
3: 我看这些黄旗军要造反了，太君，实在不行，咱就用缓兵之计，先把女娲鹿交给他们，啊，咱不回去搬救兵，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如果周老八救不出女娲鹿，我们再通通的把他们给枪毙掉，你开心吗，太君？
4: 也行。
3: 掌柜，我跟你换一下。
4: 我手有点酸了，
5: 别废话，去了。
4: 周三，
5: 嘿，
4: 为了三十拖住游击队，
5: 嘿，
4: 女娲鹿的给你留在炮楼，你弟看好他。
5: 阿海，我弟，等救兵到来，你亲自把他交给花子阁下，
4: 明白。
0: 明白，明白。
6: 有戏。是，
4: 太君，您神勇无敌，您带着这英勇的黄巾兄弟们，您肯定能突出重围。您就使劲往外冲。女娲鹿放我这儿，您就大大的放心。有戏。
6: 他娘的！
7: 这他妈依旧是谁呀？八路兄弟们，皇军说了，这个女娲鹿不是皇军抓的，所以交给了皇协军。另外，根据关系公约，我们已经把女娲鹿放了，你们就得让我们安全的通过啊！
8: 少平，
4: 嗯。
7: 啥叫国际公约？你难得问我一次，我还真不知道。
4: 去去，少废话。只要你们放人，我可以保证会让你们安全通过。
7: 太君，后面有条小路，可以步行绕过去。
4: 对。哎呀，朱三，赶紧把女娲鹿带回八路，好好的看住。
7: 嘿，
4: 我回去请援兵。
7: 别
4: 死啊！我们撤。

0: 给我十分钟时间行不行？我十分钟跟兄弟们商量商量。
1: 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但是你也看到了，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如果你不害怕毒气弹，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0: 他
2: 妈的！
0: 好，那我们就进去商量商量，不准开枪啊！兄弟们，走！
3: 哎，拉了我，拉了我！
4: 陈贵，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问你呢。
5: 我要进炮楼。
4: 啊？你这不是找死吗？
5: 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找，个臭娘们，把他给我关起来。
6: 是。
2: 你们没事，来，都给我上去。
6: 是。
5: 佩娜，我看啊，还是保命好些。命他妈是保住了，可八路还在咱手里呢。你觉得游击队不把这个八路救走，咱们的日子能他妈好过吗？
7: 对，这可咋办呢？
5: 不过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引爆毒气弹。
4: 嗯，不，等，乾贵，你疯了？这也他妈假的！
5: 你要骗人，你自己得先相信。
8: 雷达，我想出来一招。你这样，你呢，把这八路军给放了。你就说我放，然后你临危不乱，大义灭亲，你就把我给毙了。
5: 谁他妈给你大义灭亲的？
8: 不是，队长，你别激动，我没说完呢。你临危不乱，你假装把我给毙了。你这样，咱俩人不就都解套了？
3: 你他妈是可以解套回家了，是吧？小冉，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弄死你啊？
7: 啊？
5: 万一我要有什么事儿，你就先走吧。
4: 别呀，我看见你死，我会很难受的。
5: 你不能说点吉利的吗？
9: 能，那就祝你活着回来吧。

0: 你咋跑这儿来了？啊！
1: 你怎么跑的？二姐，就你一个人啊？对呀，我不担心你们俩出事儿吗？想过来帮忙了。哎，刚才炸弹没少炸死小鬼子。啥玩意儿？你扔哪儿去了都？龙才炸死俩。
0: 行了行了，二姐原来杀鸡都不敢，现在杀小鬼子，一个顶俩。
1: 二姐也得进步啊，强哥。
0: 你俩干啥去啊？他非得去救张然然，张然然在炮楼里呢，还……
1: 那小鬼子刚才不是被打跑了吗？
0: 小鬼子是被打跑了，可张然然还在炮楼里，我得去救他。那你一个人去啊？强哥。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去了？今天我就要学一学关云长，单刀赴会。
3: 强哥，连长，你这还犹豫啥？小鬼子都跑了，八路军要救女八路，那肯定过来先弄死咱啊！你他妈懂个屁！小鬼子跑了。 是怕八路炸咱们炮楼，所以把女八路给咱留下来了。这样，那八路敢他妈端咱炮楼吗？这叫啥？这叫缓兵之计！你他妈懂不懂啊你？
2: 是八路军。

0: 手里有毒气弹啊！他毒气弹要是一炸，轰隆隆隆，他全都得死了。队长，我看咱还是先把女八路给放了，省得他来找咱们。
1: 把女八路放了，皇军那块怎么交代？啊？你他妈是不是猪脑子你？咱这日子是没法这么过了。咱这叫啥？咱这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0: 这不于大肚子的话吗？
1: 咋的？于大肚子的话我就不能说了吗？你又给我提于大肚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提到就一脑门子火。
0: 连长，这样，咱呢，把绿八路先放。咱就当个顺水人情，把他给放了，这八路不就能饶了咱了？
1: 人谁抓的？人谁抓的？这是咱们抓的，是咱们抓的。
0: 走走，就差个中间人。瞎子，这瞎子要是能在这儿，那两边一抹，这事儿都过去了。
1: 不让你跟我提于大肚子，你又给我提他，是不是？
0: 你又给我提他，又给我提他。
1: 他们现在是啥？
0: 他是八路。咱们他妈是死对头，你懂不懂？五老子，钱棍儿，钱棍儿，说曹操，曹操就到。
1: 我听出来了，让我想想，让他进来。
2: 去去，

0: 么大的炮楼，就这么几条狗啊？
1: 钱贵，
2: 老子的地盘你就摇摇晃晃的进来了，你真他妈有种！你也不怕老子一枪搂死你？
3: 老爸，别拿枪指着我。我既然今天敢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你干什么？
2: 啊？你想干什么？
3: 我本来啊，想一手榴弹炸死你，但是现在不用了，因为外边有毒气弹。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

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

0: 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6: 钱官，
5: 你他妈吓唬谁呢？
6: 我告诉你，
5: 老子早他妈想弄死你了。既然你今天自己搜上门来的，就别怪你自己不长眼睛。
7: 哎，心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
7: 他不宜解呀。
5: 牛排都死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又都是朋友，不知道啊。
8: 雷亮，你说我们这兄弟可都跟您这么多年了，你也得为我们想想，不是吗？
9: 是啊，连长！
10: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造反？
5: 是不是想造反？是不是？是不是想造反？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但你那操性，我都替你丢人。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别拿枪指着我！我他妈炸！拿枪！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秦贵！你们八路军不说了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现在一致对外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们算中国人吗？我告诉你，我给你5分钟时间，放了那个女八路军。你要是不放，我就通知外边的兄弟们引爆毒气弹，到时候都得死。
0: 天贵，你他妈是不是以为老子是下大堂？你可以不信，咱们走着瞧啊！
1: 5分钟，啊，上去！
0: 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我先去看看我们的同志，你们考虑考虑。

0: 钱柜，
1: ，走，咱们走。
0: 钱柜，
1: 啊？怎么了？
0: 我以为不叫以前胖了。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小鬼子已经走了，是我把他们吓走的。
0: 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你跟少平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你们会被小鬼子打死，害怕你们会为了我丢掉性命。
1: 瞧你说的，怎么会呢？你有什么可怕的？你可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要是连你都害怕，我们怎么办？
2: 你傻呀，我是担心你。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看来我在你心里的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2: 一点都不重要。
3: 重要你帮我，
4: 你不是真想鱼死网破啊？
5: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你也不想一想，这个钱柜的鬼点子一个比一个狠。如果他前脚走了，后脚把毒气弹给弄爆了，你我不都得嗝屁操粮了？
4: 这回不一样，女八路在咱手上呢，咱有资本啊。
5: 跟你说过多少次，这女八路要是给了他们，小鬼子跟咱们还有完吗？
6: 对对，
4: 这样，咱让钱柜把女八路给带走，然后让他把毒气弹给咱留下来。咱怎么着手里咱得留一点，不能什么都给他们呀。
5: 不行。
4: 那你想咋的，连长？
5: 女八路。毒气弹我都他妈想要。
4: 俗话说得好，鱼和熊掌你不能兼得，
5: 他妈懂个屁。我告诉你啊，以后准备跟他们来个交换，你先让兄弟们在二楼把所有的枪都瞄准他们，一旦枪管把这个毒气弹一放，你们就
2: 走吧。
4: 走之前我得跟你说个事儿，我吓唬小鬼子那毒气弹是假的。
2: 假的？
4: 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我吓唬住老爸。
1: 老爸，商量的怎么样了？
3: 钱柜，这女八路啊，不是兄弟不给你，你也替兄弟想一想，我要是把她给你了，
4: 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1: 小鬼子不会放过你，八路军就会放过你了。老爸，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在咱们中国待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就会被赶出去。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很危险了。
3: 那好，你说我怎么向皇军他们交代？
1: 老爸，看在咱们之前的交情的份上，我再给你出一次主意。
3: 什么主意？
1: 炸炮楼。
4: 你他妈是不是想玩死老子？又他妈让老子炸炮楼！
3: 这死冷寒天的，
4: 我炸完炮楼，让兄弟们上哪儿待呀？
6: 冻死个球了！
1: 你是想被冻死还是想被炸死？
3: 我跟你说实话，我朱老八不想死。那你说，这炮楼要是炸了，我更他妈没法像小鬼子那么交代了。这样，你让我把人带走，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你把毒气弹给小鬼子送回去，拿毒气弹的功不放走女八路的过，怎么样？好，那好，咱们就说定了。不过老八，你可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要是跟我耍花样，
1: 我引爆毒气弹，咱们一起死。
3: 好，说好了。但是我告诉你，钱贵，你也别想跟老子耍花样。这炮楼上面呢，几十个枪杆子可都瞄着你们的脑瓜子呢。你要是跟老子耍花样，那你们就试试。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冉冉，咱们走。
3: 小冉，告诉兄弟们，都瞄准点儿。

0: 兄弟们，给我上！又怎么被骗了？快上啊！
1: 快
2: 站住！
0: 妈的！
2: 站住！站住！
0: 快来！
3: 站住！你站住！
4: 追什么呀？
0: 你跑什么呀？
4: 废话！你不追我能跑吗？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4: 老爸，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武器弹我留给你，人你让我带走，你别再追了啊！

0: 陈贵，真厉害，单枪匹马就把大小姐救出来了。行了，
1: 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陈贵，你们刚才是没进去，里边的情况特别紧张。紧张？你是为革命牵的手吧？行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2: 要不然一会儿等朱老八反应过来，走不了了。走吧，快点，快！老八，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不但给你留下一个，还多给你留下一个。过来吧，行，算你小义气。
3: 妈！大胖子，兄弟们，你给我打！我错。

0: 可能是柴太湿了，所以烟有点大。
1: 快点烤烤火，一会儿还得走，要不然小鬼子追上了就麻烦了。
2: 对对对，烤烤火，然然，别着凉了。
0: 你们抓紧暖和暖和吧，我出去看看。

0: 滚。
1: 斜阳，二姐，我没事。
2: 二姐理解你，都是女人嘛。这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成了亲，多少会动一点心思的。
1: 二姐，你信我，我会很快调整我自己的。
2: 那就好，妹子。
1: 毕竟是假夫妻嘛，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成了亲，拜过堂，那就算是夫妻了。你看二姐头几年跟公鸡拜堂，这不也结了一生的情感吗？现在可好，心里特别踏实，因为我是名正言顺的南国男的媳妇儿了。
1: 二姐，你的命好苦，等打跑了小鬼子，解放了全中国，我们再选择自己的爱情吧。
2: 只要能熬到那个时候，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啊！
1: 二姐，你去告诉他们，5分钟后出发。

花子派日本帝国之花芳子乔装打扮，寻找八路军根据地的具体位置。

0: 哎，不行了，不行了，连长，哎，走一宿，让兄弟们歇会儿吧。告诉兄弟们，原地休息。哎，原地待命，休息休息。哎，休息吧，休息吧。休息，
1: 又让他给崩了。哎，连长，女娲炉也没了，这毒鸡蛋也假的，那怎么跟皇军交代呀？
2: 妈的，钱棍。
1: 一次一次骗老子，那这回老子可被你骗惨了。哎，连长，这样，咱就把这事推到于大肚子身上，反正当时是他说这毒鸡蛋是真的，咱相信的。
2: 妈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说不准呢。
3: 是他妈于大肚子勾结八路，故意给咱下的套。
0: 对，
1: 不行，咱现在就回去通报皇军。兄弟们，
3: 打道回府！
4: 来来来，
3: 精神点，走了。
4: 走了，走了，
5: 走了，走了，走了。
6: 哎，停。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
7: 哎呀，方姐，我肚子疼。
8: 哎呀，你怎么总给大家添麻烦呀？
7: 哎呀。

0: 没关系，让他去吧。啊，那好吧，那我陪他去。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好，走吧，
1: 篮子给我吧。哎呀，
0: 走吧。

0: 方姐，你说他们会跟上来吗？
1: 一定会的，我跟小雨君说过了，他知道该怎么做。弄好了吗？
0: 药剂都弄好了。
1: 走吧，时间长没让我怀疑。
2: 现在佐藤君的气色是越来越好了。
3: 感谢连队长的厚爱。
4: 报告。
2: 进来。
5: 连队长。
2: 什么事？好了，我知道了。雨萨，我问你，昨晚你说是游击队拿着毒气弹，是吗？
6: 没错啊，不是拿着毒气弹的。
2: 他们是谁呀？
6: 谁呀？
2: 是钱贵，那个假瞎子。
6: 啊？这我咋没看出来呢？
2: 你是真心没看出来呀，还是诚心串通八路欺骗皇军呢？
6: 花子太君，我哪敢做这种事情啊！我确实是跟小野太君一起去看的，不信你问小野太君呢。
2: 是吗？刚才朱嫂来电话说，那个钱贵用的是假毒气弹。是自己用铁皮做的毒气弹，
6: 不可能吗？这怎么可能呢？
2: 怎么不可能啊？你跟小野被那个假瞎子骗得团团转，还有脸在这跟我说不可能？
6: 花子太君，您听我解释，我是亲自去看的，那真是毒气弹呢。
2: 那你的意思是，朱嫂陷害你？
6: 不是，他陷害不陷害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定把那个女八路给放走了以后，他才这么陷害我的。
2: 你怎么知道？
6: 花子太君，朱老八是什么人，您比我清楚啊。据我估计，不，肯定，事情的经过肯定是。
7: 算了。我不说了，我要说我不成小人了吗？我，
2: 你以为你不是？说。
6: 嗨，
7: 花子太君，我想，肯定是我和小野太君一走，他立马就软蛋了。他肯定跟瞎子商量好了，放了女八路，留下武器，等皇军调查的时候。他就说自己追八路没追上，但缴了很多武器回来，肯定是这样的。
2: 刚才朱藏的电话里有说枪的事情吗？
8: 报告连队长，刚才朱藏来电话的内容确实和于翻译说的是一样的。
2: 这个朱藏太狡猾了，竟然敢欺骗皇军，简直是找死。
6: 对呀，他就是那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花子太君，我建议应该马上给他枪毙，以正军心。
2: 不行，现在大扫荡因为粮食的问题迟迟不能展开，而且我怀疑八路军会趁机反击，把那个朱藏留在清河还是有他的用处的。
7: 您说的都对，可是你把他留着

0: 等八路打他的时候，他不照样跑吗？
1: 佐藤君，你怎么看？
2: 我们要让他的属下暗中监视他，必要的时候就杀了他，以振军心。至于那个阮桑，现在还不能杀，反而呢，我们要利用他。
1: 怎么利用？
2: 其实他只不过是我们牵制朱连长的一个棋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破了他们这盘棋。
3: 于大兔子，于大肚脐眼儿，老子他妈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喂，嘿，大姐，是我，您找我？嘿，嘿，什么？奖励我300大洋？嘿，谢谢太君。嘿，好，您找阮桑，行，我现在就给您叫啊。
4: 小阮，小阮，
5: 拿的快点！
4: 你咋了？
5: 太君电话。
4: 好事，奖励大洋。
5: 太君，
6: 不，
5: 我是阮桑。
1: 阮桑，我已经知道你们假毒鸡蛋的事情了。
7: 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监视朱桑。
1: 如果他再跟八路军做交易，你就帮我杀了他。
7: 他死之后，你就是连长，明白吗？
1: 至于你们的行动，我就不追究了。
7: 你就将功补过吧。
6: 这他妈是好事啊！
8: 报告林队长，方子他们已经到达根据地，我们也掌握了根据地具体的位置。
1: 很好，继续给我盯着，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8: 哎。

0: 首长，首长好，
1: 欢迎欢迎，来了辛苦了啊！哪位是秦贵同志？
2: 首长同志，正是鄙人。久仰久仰，
1: 原来是个年轻人呐啊！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八路军的大力支持，我代表根据地的全体指战员，向你表示敬意。啊，
0: 好了，请进吧，来吧，
3: 来来来。
4: 走走吧，首长，这战士穿上军装还真精神，给我们也发套军装呗。好啊，
2: 先休息，一会儿叫人给你们送过去。哎呀，这么多的好吃的，
4: 你们救了我们命，现在到了根据地，我们就算是有自己的家了，
2: 当然得好好谢谢你们了。你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劳苦大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我这扣子老卡我喉咙，还不是因为你太胖，脖子太粗，所有的军装都没有合适的。
6: 少兵，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先打小鬼子吧，有了合适的再给你换。
5: 傻了吧？这叫封紧扣，就是怕风灌进去的意思。
6: 哎呀，笨蛋，这是防风的。
5: 对呀，
6: 哎，你说人家八路军多厉害，这么小的事情。
4: 想那么周全，
7: 少兵，这话你算是说对了。小事看人，大事看天。八路军连这种小事都惦记着，要做起大事来，那肯定是天衣无缝。
4: 嗯，大哥，那不叫封紧扣，那叫封系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
6: 听见没有？ 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

0: 一次性餐具，
1: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6: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7: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8: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6: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9: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6: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0: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1: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来吧，来吧，来吧，看共军微信，请来小姐。来吧，来吧，看共军微信，请来小姐。来吧，来吧，看共军微信，请来小姐。来吧，来吧，看共军微信，请来小姐。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1: 开房，开房的，新换房，开房的，新换房，
2: 慢点，慢点，别急。
3: 张太太，
4: 杨科长。
3: 啊。
4: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3: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
5: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了。
6: 畅儿啊，你快看，您来了。哎呀，小妈妈，小妈妈，你管我，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啊。
4: 畅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哎，来，小妈妈。
7: 妈妈。
6: 哎呦，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8: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6: 别这么说，
3: 来，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6: 对对，
3: 来来来，排排上海的情况。
8: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5: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
3: 这字像你写的吧？
8: 哎，谁刻的？
3: 孙明霞，老李来了。
9: 徐伯母
6: 来了，在楼上。
9: 江姐，
6: 静源同志，
9: 你好啊！
6: 好，
9: 一路上没事。
6: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9: 哎，是不是不是？
6: 来，把孩子给我。
5: 来来来，该睡了。哎，
6: 对对对，
5: 大伙都睡觉去了。
6: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5: 放心，让她吃。哎，
3: 再见。哎，
9: 那你就先吃吧。
8: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3: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容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9: 好啊，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带下去。
8: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0: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2: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

0: 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1: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2: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1: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3: 姐姐，
4: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3: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4: 哦，谁请客啊？
3: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4: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
3: 哎，
4: 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3: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他请。
5: 干什么？
6: 你说你为什么自动逼吧？
5: 我没事，谁干的？
6: 你说
5: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7: 你为什么
5: 造
7: 人？
5: 快走，把他回去，走，拉队，拉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3: 病了。没上课。
4: 明霞，
8: 江姐，你来了，
4: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8: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4: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8: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4: 哟，二十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8: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4: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8: 那给我什么工作？
4: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8: 具体点吗？
4: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8: 天津报。
4: 怎么样，还头疼吗？
9: 抬抬新手，不老着急打。汉哥，这次一万加挣吧。
5: 走，快走。江姐，
3: 老普，
5: 快！
3: 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4: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三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着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重，自己拿了也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

0: 你自己扛行李的吗？哎呀，
1: 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我们走吧。

0: 好，再见，问杰夫好。
1: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2: 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好年轻啊。
1: 是姓彭的，
3: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
3: 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
4: 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
0: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没什么，妈妈。
1: 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0: 走，快点，一会儿就扔，去吧。走，走，一边去。
1: 走，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1: 嗯，什么人？
0: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1: 什么名字？
0: 郑克昌。
2: 喂，
0: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2: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3: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2: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0: 这事儿不好办呢。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2: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4: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5: 嘿，喂
2: 喂，
5: 你是谁啊？
2: 我小陈啊。
5: 你是小陈吗？
2: 你郑克昌吗？
5: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2: 嗯，
5: 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2: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5: 哎，
0: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2: 那书店呢？
0: 没用了，
4: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2: 那不是高同志？
4: 我来通知，
0: 快立刻行动。
6: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0: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6: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嗯，
6: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0: 一定。
2: 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6: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0: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
4: 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6: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宗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什么什么？
3: 付志高，
1: 怎么了？怎么
3: 了？付志高，
1: 付志高，
3: 他下落不明。
0: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
4: 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反正搞不许动。麦嫂子，麦嫂子，麦嫂子，麦嫂子，麦嫂子，麦嫂子。
1: 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出狱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2: 目前会有枪，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1: 嗯。
2: 我已经约了普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1: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2: 星星咖啡馆。
1: 地址太近了。
2: 我换个地方，汤官，搜查去。来喽！
1: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2: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1: 老许，外面有便衣。
2: 老李，立刻转移，普子高叛变了。
3: 开水！
2: 普子高不认识你。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1: 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1: 我自有办法。

0: 请。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1: 许先生，
0: 兄弟沈养斋。
2: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2: 徐处长
0: 请。
2: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2: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1: 随便坐，
2: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有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哼！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本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0: 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威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威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13: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2: 小花子，从 从今天开始，你就叫。

0: 我们是一个时期。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2: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0: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2: 不如别当王妓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地给弄糟了。
0: 陶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

0: 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1: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带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0: 江姐，你来了。
3: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
3: 走。
0: 你看，
3: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3: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3: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啊。
0: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哦，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走，快下来，
1: 快点下来，
2: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来，
1: 别动，
0: 走，
1: 快点，
0: 往那边走，过去，
1: 走走，
2: 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
1: 走，
0: 走，
1: 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
2: 妈妈，
1: 没有江姐。
2: 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2: 说，
0: 你说
1: 说
2: 说。
1: 沈阳寨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2: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0: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1: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0: 随你的便。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我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邓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站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1: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的！打你！

0: 相见。
1: 快出来领饭。
2: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当鹰嘴的小姐。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包卖包，卖包嘞卖包嘞，看包看包，看江东
2: 腰的小姐，看江东通鹰腿的小姐，看李副总统，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嘿，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被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去杀宋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

0: 套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1: 是啊，
0: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0: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点！快！快点！
3: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4: 是。
3: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4: 是。
5: 小萝卜头，
6: 是阿姨。哎，我找佳阿姨。佳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7: 什么时候？
6: 马上。
7: 你到哪儿去？
6: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阿姨，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要什么？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在哪儿？在地牢。这一下，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

0: 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1: 什么任务？
0: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你来的太好了，我让你。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72号星级大花铺，李老板。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
1: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1: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0: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0: 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3: 去碗茶。
0: 疯子，进来吧。
1: 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0: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0: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0: 嗯，
1: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0: 疯子，拿吧，
1: 拿上吧。
0: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0: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0: 走了，
1: 您走吧，明天见。
0: 哎，
1: 您慢走。好。
0: 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0: 哎呀，哎，哎呀，哎，告诉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获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0: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1: 这是杨虎城、宋逸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1: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2: 混蛋！
0: 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3: 处长，特级见。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了？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嗯，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哎，
1: 打开了。老师，知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废物！
3: 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
4: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

0: 首领，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赶出去，人家换衣服。
2: 青姐，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江姐。
3: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3: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3: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

0: 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

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

0: 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10: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0: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4: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5: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咋还不走啊？还有事儿？李雪梅同志，我郑重地跟你道歉。要我看到了，还有上次张立川遇刺的事情，是那些爱国学生自发行为，是我对你有成见。对不起，我之所以一直严格遵守纪律，是因为我之前曾擅自行动，连累了两名战友牺牲。 所以，我保证以后能够给予你同志间最大的信任，希望你能原谅我。
1: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那既然说到信任，你现在执行的是啥任务？能告诉我吗？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
0: 之前您国民党汪解放区派遣了大旅客。 双十协定虽然签署，但国民党并没有打算真的国共合作，所以这些特务就是定时炸弹。
1: 有名单？
0: 有，但是在送往根据地途中失踪了。一个月前，我收到确切消息，张立川已经秘密拿到人员名单，准备等时机合适向上邀功，申请调到总部。
1: 又是他！又是他！
0: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确认那份名单是否真的在张立川手里。如果在，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有什么线索吗？张立川非常警惕，无论家里还是站里，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站里，
1: 我帮不上忙。家里。
0: 我想想办法。你别贸然行事，
1: 我记住了。对了，那个假扮医生的人最后怎么样了？
0: 他女朋友是共产党员，抗战后期被张立川逮捕，秘密杀害了。他一直等机会，就被替女友报仇。你打算怎么处理他？我想等风声过去，把他送到后方。他是大学生。
1: 祖国未来建设需要人才，为了张立川这样的人搭上性命，太不值了。不过仇恨不是一时能消解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理解他。
0: 交给我吧。你早点休息吧。
1: 哎，你去卧室睡吧，我睡外边。

0: 硝烟的味道。他开着的是战场上的装备。
1: 他每天睡前看书。好重的诱惑。
0: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2: 哎呀，雪梅，你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快点跟我走。
3: 怎么了，嫂子？
2: 出大事儿了。快走吧。我跟你们说啊，虽然站长夫人这次来探亲没有公开，但是我们作为站里的家属肯定要有所准备的呀。
4: 我们一起搞嘛，人多了做麻烦。
2: 我建议啊，咱们就在这个包厢里面搞个茶话会来欢迎站长夫人呀。
4: 我说啊，这家的点心不错，站长夫人一定喜欢。
2: 这家的咖啡也不错。那是呀。
0: 嫂子，我乡下来的，和明宇也还没正式结婚，我就不参加了。
2: 当然要参加的啦，未婚妻也是家属。对了，我还想请你给张太太做件旗袍嘞。
0: 那旗袍要量身定做的，张太太什么时候来，我亲自登门拜访。
2: 好呀，
0: 这下能名正言顺地去她家里找名单了。
1: 书房、卧室还有二楼的卧室，都有可能会放重要的文件，而且你翻找的时候要小心，要记得恢复原位。名单可能是各种形式，如果太大的话，不要轻易拿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记得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0: 为了早日拿到名单，我和周明宇同志制定了针对洪水行动的大雨计划。
1: 从这过去，
0: 我有信心，在我们紧密配合下，一定能顺利拿回名单，共同迎接胜利的到来。
2: 哦呦，张太太，你这腰哪像生过孩子的呀？比我腿都细呢。
5: 哎呀，马太太，你别说笑了。
0: 张太太，量好了。
5: 行，那今天辛苦妹妹了，不然一会儿你俩别走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0: 好呀，谢谢张太太。
5: 好，你俩坐吧，我去吩咐厨房做饭，你俩一会儿喝一杯。

0: 干杯。
1: 嗯，再喝一杯。来，
2: 干杯。猫，卫生间在哪儿？我想洗手。
1: 那边。
2: 那。

这么多酒啊，明玉他家那口子呢？

0: 谁让你进来的？
1: 茅房门咋锁了？我赶紧开门。
0: 来人！

0: 这什么情况？
1: 我去做醒酒汤了，没看见。
2: 出去！我要上茅房，不用监视。出去！
0: 给周明玉打电话，让他来接人。
1: 是。

0: 没事吧？
1: 还好我反应快。
0: 辛苦了。
1: 我找到保险柜了。
0: 怎么样？东西在里面吗？
1: 打不开，需要钥匙。锁孔是梅花形的。
0: 梅花形。张立川平常会把所有钥匙串在一起，然后随身带着。
1: 那能拿到吗？
0: 单位的话，怕是不好拿，最好是在家里动手。
1: 我把人家才霍霍成那样，他们肯定不会请我了。
0: 我们去不了他们家，可以让他来我们家呀。你把别人家霍霍成那样，不应该道个歉吗？大雨计划出师不利，好在雪梅同志会做衣服，这让我们柳暗花明，像是老天爷也在帮助我们。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2: 要真细啊！
0: 镇长，实在抱歉，那雪梅太不像话了，我已经骂过她了。
1: 站长，那个真的是不好意思。
3: 不碍事儿，啊？
4: 哎呀。我第一次见到雪梅，跟她投缘嘛，不知不觉就都喝了几杯。你可别怪雪梅啊，要怪就怪我。
1: 谢谢张太太。
4: 哎，没事，大家都叫我薇姐，你也叫薇姐吧。
2: 哟，张太太，你看你这气质，这身材，本来呀，我也想做医生的，但是现在看来呀，东施效颦。
1: 站长，我给您也量量尺寸，给您做一套西装吧。
3: 啊，不用了吧。太麻烦了，哎，不用了，
5: 来都来了。
0: 哎，站长，咱们店里面第一件必须得是您。
1: 来吧，
0: 来吧，
2: 来呀！
3: 既然盛情难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请。啊，
1: 肩宽是，
5: 哎，肩宽52，记下来，记下来啊。
1: 咱们手臂也得量一下。明宇，你去仓库拿点新料子吧，看看站长喜欢的颜色，让他挑一挑。
0: 哦，好嘞。
1: 站长，最近呢，店里新来了几匹料子，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看红色圣地，赏精彩演出，赴青春盛会，跟着四渡游贵州，感悟长征精神，邂逅多彩山水人文。高考落幕，温柔出圈，贵州镇远考场外暖心一抱刷屏全网，让最治愈的青春答卷定格今夏。石臼物造天地，手匠新酿美酒，贵阳精酿主理人谢阳一在烟火街巷中活出一份随行自在。躺着刷手机，乱滴眼药水，护眼雷区你踩了几个？专家支招，守护双眼健康。

0: 梯田如翡翠，镶嵌山间，村寨似明珠散落云端，夏日的哈尼梯田一眼便是画。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号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扎根贵州实景拍摄，覆盖全省32个取景地、107个经典场景，以极致镜头还原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与长征红色底蕴，让贵州厚重的红色历史、壮阔的山水风光通过光影走向全国，为深度挖掘影视 IP 价值，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贵旅集团重磅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全域影旅融合主题活动，精准聚焦高考毕业生、在校大学生、影视爱好者等青年客群，创新解锁观影溯源、沉浸式研学、光影打卡、福利畅游全新玩法，让广大游客跳出荧幕，走进实景，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邂逅多彩贵州山水人文。
2: 昨天，贵旅集团在多彩贵州城举办以渡为序奔赴新城青春畅游贵旅相伴主题活动，红色舞蹈演绎、潮流乐队演唱、青春宣言仪式等环节轮番上演，搭配全时段多彩夜市派对，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活动还联动电影《四渡》主创团队现场与广大学子交流，
3: 怎么样让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这场战役，看得懂、看得明白，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做了很多的尝试吧，
4: 是希望能够把红军战士的这个精神面貌传递给青少年，他们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通过红军战士的努力得来的，珍惜当下，不断的努力前行。
5: 我认为贵州无论是从文化、从吃到玩探访，多彩贵州城有很多非遗民族性的，不是美食红飘带，它呈现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演出。
2: 当天，贵旅集团还组织100名学子提前观影四渡。
6: 经历那么多困难，最终渡出了包围圈，非常的震撼，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到遵义会址啊、赤水啊去看一看。
7: 看到红军在困境当中以谋略破局，面对困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寻找办法，给我前进的动力。
2: 结合毕业季消费热，多彩贵州城为中高考考生推出餐饮折扣专属套餐，凭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贵旅集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折扣、文创满减、酱酒体验立减等专属优惠，同时推出红色研学、党建短途体验等主题线路，让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8: 贵旅集团呢，围绕着跟着四渡游贵州这个核心主题，构建了深度研学线、党建精华线和短途体验线等核心产品，覆盖了研学、党建、康养、亲子等多元场景。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发系列化的影视溯源产品，让跟着影视游贵州成为贵州旅游的品牌 IP。
1: 电影《四渡》以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用全新视听语言还原红军长征途中的军事奇迹。在近日举行的全国首映礼活动上，贵州籍青年歌手周深回到家乡，首次公开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婉转深情的歌声结合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动人旋律直抵人心。本台记者也对演唱者周深进行了面对面采访。
9: 我们先掌声欢迎周深回家。
10: 大家好，我们的周深好。对，非常非常感谢四渡剧组带我回家。然后你看，人生处处是挑战，在这么多精彩的化验场合，我要开始想想我要怎么渡。
11: 心情很复杂，因为就是有几个地方就一直在泪目，就特别特别感动，就会感慨我们这一路来的走过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就会就一直就是在深呼吸。然后自己的真实经历吧，就从小到大，然后从之前会担心的是吃穿行，其实行都已经不考虑了，就觉得能吃饱，然后有衣服穿，然后鞋穿，就是很幸福的生活。然后再到现在，我能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能够被那么多人去听到，还能跟大家见面，能去那么多地方的体育场开演唱会，这就是对我来说一定是我幸运的不能再幸运了。对，如果就是我觉得这太幸福了，所以我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机会。对，
12: 他在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1: 那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人。

0: 人生当中的一个度的一个过程，你就是要想好嘛，因为度它就是需要一个有勇有谋的这样一个决策，你就想好，我确定想好了方向了吗？以及我要放弃的这边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回转，也不会耽误我们去上我们最想去的终点。对于我来说，当时去学医，想当医生，也是我的一度，就失败啊，也不叫失败，就是很受挫，可以说是非常受挫。但是有了这样一个一度的一个经验之后，反而就帮我找到了我最适合的，或者是最想要去做的专业。所以很多时候的一些面对打击的时候，就是你要相信，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去分析去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去找到那个最想要去到的方向，然后一定会抵达我们想要去的终点。对，比如像现在也成为了歌手，
1: 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灿烂的，对不对？
0: 任何一条路它都是学无止境的，想要唱更多好听的歌，然后有希望可以用更多好多的歌去陪伴大家去向前方前进，然后也会开始去通过不同的歌再去看到自己吧，或者是去看看自己现在的一个心境。我探索的冲动呢，是出于珍惜舞台，因为每一个舞台来的都非常非常不容易，都是每一个我的生命，然后每一个听过我的人给我的舞台，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感，忽然觉得哇，这是我耳机里一直陪伴着我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印象。所以每一次去演唱会或者是线下唱歌，其实压力很大的，就有一种见网友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可能我之前在耳机里给大家印象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我要保持住维持住那样的一个见面。那无论怎么样，我都尽我的力气跟大家好好见面，这是我很享受的一个事情，也是想就不停地再去唱到更多歌的一些冲动的原因吧。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给我的力量，能够让我有那么多机会去唱歌。我觉得路长的呢，就希望多多遇到好的歌去陪伴大家吧。
2: 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贵州本土实力歌手电影四度主题曲的演唱者周深。欢迎周深回声，这里你的粉丝，这里有你的粉丝。
0: 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也希望你可以看我们四度之后可以收获到那样的能量，去告诉你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解决办法去面对问题。也许有的时候的一些回转回旋也是一样，是帮你到达你最想要去到那个终点的方法。所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要相信你心中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要强大非常非常多，尽情的向前冲。

0: 的经历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们祝大家上岸。
1: 2026年全国高考全面落幕，这两天黔东南州镇远县高考考场外的一段视频走红网络，一位女生温柔地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缓步离场，网友说这是今年高考最动人的满分作文，他们的背后是一个温暖了3年的故事。
2: 两位同学来自文德民族中学高三9班，抱人的女生叫吴辉雪怡，被抱的是她的同班同学魏启念。
3: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帮她，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在她不方便的时候都会去帮助她。
2: 魏启念自幼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靠双拐行走。高中3年，同学们主动搀扶他上下楼，帮忙领取学习资料，照料日常起居。在校期间，学校、当地残联与民政部门也持续为魏启念提供帮扶，落实费用减免，开辟便利条件。他坚强乐观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大家。
4: 除了身体不便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学习。同学们非常的友好，我特别感谢他们。
3: 他非常的励志，然后他心态也很好，自己也要像他一样积极乐观。
5: 成绩只是一时的结果，但善良、真诚、担当、包容才是同学们一生的底色。
4: 这3年过得特别幸福了，希望考上，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带我的爷爷奶奶去享福。
3: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驰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日前，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月11号起，中国铁路正式实施新政策，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相应的儿童优惠票价。这一举措旨在更好地满足家庭亲子出游需求，降低出行成本，有力促进了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5日至29日在贵州遵义奥体中心举行。男子项目6月18日至21日率先开赛，女子项目6月25日至28日登场。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强队将同场竞技，角逐团体全能及各单项金牌。

0: 精酿啤酒已然成为贵阳夜间季的特色名片，小众静谧的品质饮酒空间愈发受到市民与游客的青睐。八刀山精酿主理人谢阳一，他跳出固有职业轨迹，以旧物为美，以匠心酿酒，亲手拼凑出一方治愈松弛的市井天地。他借岔道悟人生，守静谧重品质，在烟火街巷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随性且坚定的生活美学。
1: 喝酒就是愉悦，能让自己放松。平时话少的人话多一点，没什么钱的老板。虽然年轻人都爱玩，都爱新鲜事物，我也一样。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看着我们算不算年轻了？店长，我们的。

大家都叫我杨一，父亲姓谢，我妈妈姓杨，正好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计划生育只能要一个，正好中午1点出生嘛，所以我叫一，我爸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谢杨一。这个店我的角色其实就掌柜，人就三个，然后加上我老婆的话就四个，还有三只小动物，一只狗，两只猫，哦，还有一只角蛙。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平面设计，这个算是我的一个职业属性吧，我一直做到现在。第二份工作给我小姨爹打工，卖童鞋，感觉就是可能开个店可以让自己轻松一点。其实我蛮享受的，享受这个空间带给我的一种状态吧。怎么说呢，当了一个老板，但是这个老板在这个空间里面赚不了钱的那种优越感。 And I'm feeling good. 花落山，它其实是一个字的一个拆解，你竖过来看的话就是叉叉刀的叉。我写了一段话

0: 大道欲岔，机缘即静，择道自行，远而享乐，近而有幸。大致就是享乐嘛，少些抱怨啊。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然后也有走远的时候，绕了很大的弯路，然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1: 哎呀妈，
0: 是
1: 咱走哎，
2: 这是又淘到宝啦。
3: 对，
1: 淘宝啦，
3: 捡到这个贵的可以，可以退回去。
4: 我想到一个这种边机，所以都找不到。
0: 看这里桌子都是捡来的，别人家里不要了，我一看，这桌子好可惜，然后又拿回来，然后又把它洗干净。柜子、这个门框，这些都是捡来的。这个老箱子，年纪比我都还大，这是当年我爸娶我妈的时候来装嫁妆的箱子。大部分这些东西都捡的，这柜子朋友送的，这以前都没有的，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这些东西一点点的堆积在一起。我比较喜欢80年代、90年代这种老的这种木头的这种老物件，这可能和小时候有一些关系吧。啊，小时候到了外婆家、奶奶家，觉得很温馨，东拼西凑，啊，然后我店员说我们这里是拼多多，越拼越多。对，唯一花重金买的就是这壁炉，这大玩具，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店就不怎么让人大声说话，不让大声喧哗，啊，轻呼划拳。毕竟能来我们店的人都是图一个安静，就个人很喜欢安静，喜欢这种安静喝酒的，然后聊天的一个环境。那索性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就喝酒就是愉悦，就能让自己放松，就是让平时话少的人话多一点。我们自己做酒，我们也倒酒，做好了这个酒不符合我们的品质，然后呢，我们整桶整桶的就倒掉。我给我自己的角色，我就是一个能够喝尽量的人。至于我的店，我的酿酒师，他酿出来的酒能够过我们这关儿，啊，能够过他那关，然后这才是我们去输出的一个东西。平时一些乐队朋友啊，做音乐的朋友，然后来我这里做些活动啊，这些
4: 就想坐在这里面让他轻松，让他感觉到像回家一样的这种轻松。这有种企业家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这间了。这个位置是个吧台，后面是个柜子，就是可以的。就面对这边看神仙过路，然后面对这边看着河景发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环境还不错，啊，得天独厚的一个小地方。
4: 想就是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做成功，做出来，啊，那肯定是件好事。十来年的这个期间啊，固然的这个精酿发展的是迅速的，要去喝精酿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选择。我其实挺看好的，未来它是个趋势，咖啡现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精酿也一样的，也有被淘汰的，啊，也有做起来的，也有十几年的老店，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注重的就是品质，啊，和环境。我的希望是我们能成为一个，大概至少不多吧，能达到个10年，啊，这个品牌10年以后它还存在。贵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他们都有这个过程，然后慢慢去从猎奇，然后到习惯，然后到喜欢。新鲜的事物能在贵阳活得下来，而且它是有品质的，能够留在贵阳能够塞下来的都是好东西。
5: 躺着刷手机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常态，这样的习惯会持续给眼睛带来伤害。不少人眼睛干涩疲劳，就会随手使用网红眼药水。长时间伏案工作的办公人群也常年被用眼问题困扰。那么如何保护双眼呢？来看看专家给出的小妙招。
6: 成年人啊，都是特别像大学生啊这种，可能都会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会喜欢躺着去玩手机。我们晚上的时候耍手机的时候，因为周围光线也比较暗嘛，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瞳孔呢，它会生理性的扩大，对于我们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的病人来讲，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近视度数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一些有潜在的青光眼风险的这种病人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诱发他的眼压升高。

0: 导致青光眼的一个发作。近视度数大于等于600，我们就叫高度近视了。高度近视的病人呢，很多病人他的眼轴都是很长的，我们的眼球壁呢，随着这个眼轴的一个增长，它在不断的变薄。所以我们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发生眼底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裂孔、视网膜出血、黄斑出血，甚至是脉络膜出血的风险呢，是比普通病人的风险要高的。我们在平时接诊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他是会跟我们讲他长期在点某一种网红的眼药水，可能眼睛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来寻求我们的帮助。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些网红的眼药水呢，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的一些收缩剂，或者是说有一些清凉的成分，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激素一类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那还是建议要寻求我们医生的帮助，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药。给大家推荐几个实用的几个小妙招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电脑啊、手机啊这种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去接水，正好远眺一下窗外，那么让我们的睫状肌呢能够得到一点放松。第二呢，就是可以在使用电子屏幕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多眨几次眼睛，通过增加我们吮目的次数呢，可以改善我们的干眼，然后避免我们视疲劳。第三呢，我们可以每天热敷我们的眼睛1到2次，每次呢可能10到15分钟，这样呢可以缓解我们的干眼症，改善我们的睑板腺功能。
1: 端午未至，战鼓先擂，广东佛山蝶教龙船夜训硬核开练，桨手们在狭窄河道上演龙舟漂移，展现速度与激情。

近日，云南普者黑景区万亩荷塘里藏着一份夏日限定的双色惊喜，稀有的大撒棉荷花，一半粉若朝霞，一半白如冰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荷花界的双色冰淇淋。这份十万株中才得一见的自然奇观，不仅颜值爆表，更寓意着好运连连。

夏日时节，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层层叠叠如碧绿翡翠，镶嵌山间，与周边村寨森林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欣赏旖旎秀美的田园风光。

0: 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1: 学林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徐林、李炳军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
1: 我省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雷亚玲、赵志丹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追寻省工委红色足迹，聆听林清烈士英勇事迹。

0: 青年学子以技能报国之志，更续信仰力量。
1: 贵州以季度专场形式举办经贸对接会，71家企业对接欧亚及香港市场，智慧农业项目签约哈萨克斯坦。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贵州4人上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净化和发展环境优化。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细落实，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天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徐凌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刻领会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科学把握一个优化、6大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徐凌强调，要科学把握贵州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目标任务，突出规划引领，强化系统观念，彰显山水人文特色，注重节约集约发展，处理好规划与留白的关系，提升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实效性。要持续优化一群三代城镇空间格局，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强化产业支撑，发挥开发区作用，做好产城融合文章，持续深化景城融合，打造一流旅游城市。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抓好多层次住房保障，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补齐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提升宜居安居水平。要创新思路、办法、举措，强化用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抓成

城市工作能力，汇聚各方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李炳钧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抓落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

0: 形势开至县级。
1: 6月1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树禄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为公司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希望华为公司聚焦智算中心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大模型开发应用、生态伙伴招引等，进一步深化拓展战略合作。贵州将为华为公司在前发展做好服务保障。任树禄感谢贵州对华为公司的帮助支持，他说，华为公司将顺应发展大势，与贵州携手，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持续打造良好生态，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在更广领域参与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华为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雷雅林、校长赵志丹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张静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领导刘伟、武雄参加。
0: 徐林、李炳军对雷雅林、赵志丹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富矿经开，奋发有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工业固废处置、矿山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雷雅林、赵志丹感谢贵州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支持。他们表示，学校与贵州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将与贵州共同细化落实协议事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携手推动校省合作迈上新台阶。张静平、赵志丹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创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省有关部门和贵州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1号，卢雍正同志到六盘水市开展包万督访，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新官必理旧账，依法依规综合施策解决群众诉求，举一反三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6月1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贵阳市开展代表建议督办调研，实地了解盘活省属高校闲置资产，加快推进农村供水管网规划建设、创新夜间经济场景等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
2: 1935年1月，红军长征的烽火照亮黔中大地，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位于贵阳市文笔街11号的省工委旧址，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忠诚。
3: 临近71，贵州轻工职业大学的同学们走进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追寻90多年前的红色足迹。
4: 林青是贵州毕节人，1932年的时候被上海的英租界巡捕房以疑似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吴亮平同志。
3: 1933年，林青出狱后返回贵州毕节老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林青辗转赶到遵义寻找党组织，经吴亮平引荐，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同志，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

0: 党中央随后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林清任书记，邓芷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自此，黔中大地的革命活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 那1935年7月19号这一天，贵州特务市开始大肆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包括省工委书记林清和委员刘茂龙在内的19人被捕。在狱中，林清面对一次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友。他是国民党当局在贵阳公开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短暂的24度春秋，诠释了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
0: 林清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个数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学生。
2: 24岁，跟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我就一直在想，他怕不怕？肯定怕，但他心里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仰。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出纪念馆，这份信仰的力量在实验室和实训基地落地生根。
3: 踏踏实实把技能练好、学好，以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青春力量。
4: 在实训中融入红色思政元素，开展党员加技能标兵结对培养，将党性修养内化为精益求精、服务地方的行动自觉，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实代新人。
5: 贵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欧亚国家及香港特区专场推介活动6月11号在贵阳举行。一家贵州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成功签约智慧农业项目，贵州现代农业技术成功出海中亚。
6: 昨天第一次见面，做了深入的一些交流，今天我们就来签约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数字技术，会在云端给这个猪、牛、羊、蛋鸡等动物呢建设一套养殖模型，会对他们的人才做一些这个培育和孵化。
7: 我们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也希望给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市场，在农业科技和信息化这块做海外的推广。
5: 本次交流会邀请了巴基斯坦、韩国、英国、哈萨克斯坦及香港等地代表，分别推介当地产业特色、经贸政策与合作机遇，覆盖现代农业、数字算力、服务贸易、文化产业等领域。70多家贵州企业与境外嘉宾现场深入交流，挖掘合作潜力。
8: 希望这个达尔巴先生能帮我们引荐当地的一些比较实力的合作商，建立这个炼奶厂做。
7: 近年来，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大数据、算力、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恰好也是贵州省的优势产业。我非常看好双方合作的持续深化。
9: 我们贵州抹茶产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口期，我跟贵茶集团在产能、技术、标准、创意产品方面，现在呢也在探索，集中去推介。在服务贸易领域，贵州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算力的基础，优秀的自然风光、影视拍摄资源，一直在积极的推动4度的这样优秀的一些影片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推介出去，讲好贵州故事。
5: 今年贵州创新对外开放交流模式首次以季度专场形式常态化举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整合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商协会和企业，推动贵州技术产品走出去，海外资源引进来。
10: 企业呢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政策、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风险与挑战是比较感兴趣的，面向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精准的匹配我省的这些企业的产业和经营的特质，对接全球优质的资源。
11: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黔西南州聚焦旅居康养服全链条发展，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全省旅居先导区和全季旅居康养目的地。入夏以来，兴义纳聚河源康养小镇客流稳步攀升，小镇依托布依古寨特色资源，深耕民宿加康养融合业态。旅居人士朱莹莹通过网络直播分享本地康养生活，一年来直播间曝光量近700万，吸引不少省外游客慕名前来体验。
12: 我觉得兴义就步步是美景，发自肺腑的想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
13: 我一到这里，我就被这里的环境给震撼到了，山清水秀，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11: 如今纳聚河源已形成集康养、休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居业态。2025年接待

0: 带游客超50万人次，
1: 让更多的客人感受到黔西南人民的热情和好客，让他们感受到新颖这座城市的文化，逐渐地爱上这座城市，然后停留下来。
0: 黔西南推动房地产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的康旅新模式转型。位于兴义市鲁屯镇的长远秋水湖康旅小镇集康旅、养生、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17在建项目将于今年底全部投运。
2: 我觉得这个空气呀，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0: 与此同时，黔西南州加快构建全龄段康养产品体系，重点打造城市景区、自然资源、文化民俗、山地运动、乡村六大旅居康养业态。紧邻万峰林的峰林月山酒店，凭借优质观景资源，推出半月、月度等长周期旅居产品，旅居客源占比超10%。
3: 来了将近10天了，坐在外面都能看到山的风景，体验感很好。这样康居呢，又疗养身体。
0: 前不久，黔西南州召开旅居康养产业招商会，集中发布一批精品民宿、旅居地产、康养配套等项目，并推出30项惠企政策，从土地、金融、医保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推动黔西南旅居康养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4: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天发布，贵州4人上榜，其中毕节市织金县龙场镇双山小学特岗教师彭有兴，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新立城区服务站站长何波，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巡护大队副大队长刘广惠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仁怀市洗头镇中心村村民张国强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中国好人榜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设立，通过群众推荐、网络点赞评论及专家评审等方式，发掘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先进典型。此次共有151人入选。
5: 在黔东南有一群村嫂，他们照顾老人和孩子，服务全免费。当地人社部门扶持创客搭建平台，民政部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二者合力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一老一小有了贴心人。
6: 哎，伯伯。喂。哎，我小王，我今天来你家给你服务啊。
7: 早上9点，在凯里市新安社区，村嫂王立帅敲开84岁老人王昌明的家门，一边熟练的整理家务，一边和老人拉着家常。
6: 我每次来的话，就是帮老人拖地啊，还有洗衣服啊、按摩啊、测量血压这些。他有什么事情啊，就随叫随到这种。每个星期的话，就走20户，服务的是1家30次。
7: 王立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他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去年他成为了一名村嫂，
6: 这边的离家也近，每个月收入3000到4000，就很踏实，把他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用心的跟他们服务。
8: 就是来我那落在一走，只要有人来了，他把啥的帮我搞了吧，不该用我的钱，多了一分女儿钱。
7: 村嫂不仅可以当女儿，也可以当妈妈。在2公里外的思源社区，王菊第一次以村嫂的身份来到了她牵挂了2年的女孩家里。
9: 以前我们是做社工的，小女孩由于家庭的变故嘛，从小就跟着外公和外婆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还有隔代的沟通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应的书籍啊、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情感支持，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孩子做作业我就不叫我来帮助一下，孩子成绩越来越好了。
7: 作为凯里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社区，思源社区有来自黔东南州16个县的1.3万多名搬迁群众，一老一小群体占30%以上。村嫂项目的进驻，解决了许多留守家庭的后顾之忧。
11: 村嫂这个项目是免费的，给我们这些家庭啊解决了很多困难，大家都很满意。
7: 作为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公司旗下已有200多名村嫂，目前已进驻凯里、黄平两地的79个村社区，为600多户家庭提供服务。
12: 免费培训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这些实用技能，确保大家都能够上岗，尽量给他们安排就定就业岗位，村嫂们既能按时上板挣钱，又能随时照顾家里。
7: 2024年3月，黔东南州启动乐创黔东南创业促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大力培育乡村村嫂。

0: 乡村主播、乡村美厨等六类乡村服务特色创客，累计服务各类创业者3100多名，带动就业超10000人。2025年2月，乐创黔东南成功入选中国就业实践大使及地方就业创新事件。
1: 我们将进一步的完善服务体系和机制，整合政府、市场和这个人才专家资源，为村创做好更加精准和高效便捷的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 今天，喜酒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现场，喜酒向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喜酒我的大学逐梦奖学金”，助力学子逐梦前行。据了解，自2006年喜酒联合团省委启动该公益项目以来，企业已累计捐资超1.69亿元，助力全国26个省市区2.8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0: 我国特有新物种盘州石斛蝶近日迎来盛花期，该物种是苦苣苔科石斛蝶属植物，仅生长在海拔1500至2000米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区阴暗潮湿的崖壁、石缝及洞穴周边，于2022年以盘州地域命名发表。
3: 花期4至6月，果期8到9月，现仅在贵州盘州的娘娘山发现2个畸形，目前该物种分布地呈逐年扩大趋势，栖息地保护状况较为稳定。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参访团走进贵州，参观大方奢香博物馆、修文阳明文化园，体验扎染非遗技艺，深度感受多彩贵州文化的魅力，推动两岸青年加深了解，增进情谊。中国外交部在海外媒体转发视频，介绍贵州将咖啡馆开到溶洞、悬崖、瀑布等意想不到的地方，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人民日报报道，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其中贵州铜仁抹茶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从品种选择、种植管理到生产加工、消费体验，这抹来自东方的青绿正惊艳全球市场。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高尔夫项目在贵阳市修文县开赛，全省7支代表队近50名运动员通过比杆赛形式展开竞技。
5: 随着雨季到来，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等地进入丰水期，迎来最佳观赏时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8月到10月。
6: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包，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坑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北部一带气温较昨天稍有下降，而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会经历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主要的强降雨会集中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其中铜仁南部、黔东南州中北部、黔南州的中。

0: 北部以及贵阳市南部、安顺市北部、黔西南州的北部和六盘水市的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部分的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雷雨当中，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到了明天白天，雨水逐步退场，大部分地区会转变为多云天气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大到暴雨转阵雨，18到24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六盘水中雨转阴，15到22度。安顺雷阵雨转阴，16到24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洪仁大雨转阵雨，20到28度。海里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都匀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

0: 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一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2: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

0: 原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

0: 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1: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15/57，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

0: 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两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1: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2: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3: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6: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5: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7: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8: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5: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9: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5: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 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

0: 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的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0: 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

0: 见寺，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3、2、1，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哥，
1: 回来了。吴秘书今天下午陪我们出去那趟，累得够呛，回来以后就一直在睡。你要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别去找他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我脸上长花了。
0: 哥，嗯，米兰死了。

好，好。

0: 他没有死在我的手里，又是奶奶泉下有知，也能瞑目了。
1: 哥，米兰死的时候身上一直带着这个。

0: 害死您的那个人死了，我知道，我欠您的罪债还没还清。您放心，从此以后，我一定好好过每一天。
1: 好好的守护咱云家，照顾好小申，来还我欠您的债。晚辈云鸿旗在此立誓，从此以后一定继承云家门风，谦恭上进，敬孝好祖母，照顾好弟弟，做好云家的榜样。不再说有辱云家门风之话。 绝不做对不起云氏家族的事，担起云氏家族长孙之责，不再因为儿女私情而乱了自己的方寸，不再惹奶奶生气，照顾弟弟，誓死守护云家。
2: 林涵给的那张图纸真的是派上用场了，我们是成还是败，只能靠你了。我到现在才想明白，为什么林涵死的时候，他非得逼着我要给他一个期限。
3: 你要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这个不太确定。不确定。按常理来说，林涵死了，我抓到宗方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 就应该感觉到更痛苦啊，甚至迫不及待地去抓他。可我却在拖延时间，因为他当时已经确定我怀疑到他了，
2: 所以他才抛出了那个疯狂的连锁爆炸案，逼着你马上去找宗方。就算是逼我，也得进退有据。他知道我一旦确定他是昆吾，一定会直接采取行动，搞不好会破坏他的计划。他肯定不会让我去确定的，所以。 他让我去查连环爆炸案，宗方死了以后，他也没有逼着我去找密钥，反倒让我犹豫了。如果我没有找到密室，确实拿不定主意。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柯静平既然已经发现你在怀疑他，为什么不阻止你的调查呢？
3: 因为他是故意的，他今天单独留下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块去医院。
1: 可是我拒绝了，他那个时候就应该猜得到我在打他的主意，他非但没有阻止我，连收拾都没有收拾一下，就让我进去了。他把一切都呈现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他的计划，验证你心中的猜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3: 他在用这种方式打击我，他是想告诉我，即便我知道了他的秘密，也奈何不了他。哎呀，
1: 你说的这个因素或许会有，但绝对不是全部。虽然他一直占着上风，但他应该是把你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对手来看待的，他不会那么轻视你。他的目的，
3: 这个目的。
1: 对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帮助。他接下来的计划是想借你自己的手找到密钥。
3: 可这个密室里没有任何能够帮我找到密钥的线索，就算有，将来也无法解释清楚。有头脑的人去想一下，都会猜得到这个密室里面绝对是有问题的，肯定不是这样。总之，无论是什么。
1: 一定是通向他最终的目标，完成战略欺骗。
2: 那我们现在来反推一下，如果在那个密室里，我亲眼看见了他拟定那个死亡名单，还有他画的画。

0: 我就可以确认了他就是昆吾，也证实了我关于他战略欺骗的推测。那然后呢？
1: 然后你就将这些真相公之于众。
0: 不是的，如果把真相公之于众，这就不可能是真相了。如果我一旦离开，他可以把密室里面所有的证据全都销毁的，那我拍下的照片还有什么用呢？

0: 太好了，传我命令，106师团即刻出发，秘密越过湘赣边界，走东面偷袭长沙。
1: 嗨，
2: 黄山，回去睡会儿吧，没准一觉醒来什么都想通了。哎，我差点又忘了，来，老杨同志说在你正式入党的那一天把这个交给你，之前我藏起来了，今天从米兰家回来的时候把它取回来了。老杨同志说在他心里你已经是最出色的孤胆英雄了，他相信木之同志也是这样想的，他们都以你为傲。老杨还说他希望你能够把他和木之同志剩下的路走完。
3: 任洪山心里很明白，柯景平自信却不自大，他能放任手里的风筝稍微飞远一点，却不会由着他飞出自己的视线，所以最迟不超过明天晚上，柯景平就要收线了。云洪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坏柯景平的计划。
4: 爸，我多么希望是您亲手交给我。

0: 长官，长官，
1: 云组长，你来了。
0: 你回去吧，好好睡一觉。
1: 我其实不困，你快进去吧，我们组长等着呢。
0: 小文同学，看你气色不错啊，有没有想我啊？我呢，给你带了好吃的，热乎乎的。来，我不太会做，不要介意啊。
1: 我自己来就行，我又不是小孩子，老是喂来喂去像什么样子？
0: 别啊，你得让我好好表现表现。来，听话，要不然就凉了。嗯，嗯，可以吗？再吹一口啊！我还买了一些其他的，你要不要尝尝？
1: 我不吃了。
0: 哦，对了，我呢，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这个呢，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庙里给我求来的。是因为我三天两头的生病，身体不太好。自从有了这个护身符之后啊，什么病都没有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保佑你一生平安。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哎，我都已经送给你了，好好拿着。你的男朋友送给你的？

0: 这人都走了，您还看呢？组长，您再等几个小时，等云组长下班了，他就能来看您了。
1: 东平，你会织毛衣吗？
0: 会啊，你要学吗？我教你。这果然是不一样了呀，这云组长可真厉害啊。

0: 能把你这座冰山都给融化了。
1: 谁冰山了？
2: 他抽的烟、用的火柴还有铅笔，满大街都是，根本没出去炸。还有他留下的纸张和地图，也没什么特殊印记。反正我从这些东西上看不到任何和密钥有关的线索。
3: 袁鸿生，你怎么看？
4: 我倒是觉得他抽的这种香烟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密钥的线索之一。宗方是在逃命，而且还背负着那么重要的任务，所以除了一些生活所需之外，像香烟这样的附加品，他不可能冒着暴露的风险特意去买的。
5: 你等会儿，我打断你一下。前天之前他就已经暴露了，可他的同伙没有暴露啊。许招娣很有可能去给他买这包烟。
4: 许招娣当然可以去帮他买，可是他考虑到宗方以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习惯，也不可能给他买这种烟，因为这种烟很便宜，消费群体都是最底层的市民，所以应该是他自己搞到的。
5: 你不是说他自己不会去买吗？
4: 他当然不会主动的去买，可是他如果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境当中，他也不会拒绝得到这包烟的。
2: 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人到处都在找宗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相对安全的地方。你说的这种情境是基于他生活所需或者任务的需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而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不增加任何风险的前提下，他得到了那包烟。比如说，他去药店偷药，看见柜台上放了一包烟，就顺手把它拿走了。
4: 对，他应该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得到的。
5: 你的意思是，他在藏密钥的过程中搞到了这包烟。他藏密钥的地方是个烟厂，或者是个烟铺？
4: 不是的，我确定不是。宗方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你找不到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张华。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6: 你不是见过吗？
4: 张华说的这句话是有真实信息所存在的，那就是我确实见过他的上线，也就是宗方。宗方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你找不到的，他说这个你字的时候好像咬得格外的重，这个你字就代表当时的一种情绪，他肯定是非常恨我的。而我又问起了密钥，所以他觉得我找不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报复，所以我找不到就是这句话的关键信息。
6: 永生，你的意思是说他藏密钥的地方在你的思维盲区之内，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是个什么地方，所以你找不到是吧？
4: 是的，目前这是两个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我，一个是那包烟，只要把这两者的关联建立起来，就可能会找到密钥。我找不到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不会去找？我也明家、女中、米兰家都不太像，那会是哪儿呢？
0: 云组长，
4: 你怎么回来上班了？不是让你回家睡觉吗？
0: 我心里装了件事，回去也睡不着。
4: 什么事？
0: 车行的事。我去了趟车行，林涵死的那天我们不是在火车站截到了米兰和宗方吗？后来又被许招娣把他们俩给救走了。我们在离火车站两条街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他们丢弃的那辆车，但是没有目击者。组长随后让我去车行打听了一下，问问有没有黄包车在那个时间段并且在那条巷子里拉过客。
4: 车行查到那个黄包车夫了？
0: 对，有个车夫说他在那个时间段米市街附近拉过一个奇怪的老头。
4: 他怎么奇怪了？
0: 一直拿围巾遮着脸，也不抬头看人，所以那个车夫对他还挺有印象的。
4: 然后呢？在哪儿下的车？
0: 湘军路。
4: 湘军路离米兰家不算近，那就是说他是先藏好密码本然后再回的米兰家。湘军路附近有什么地方既能搞到烟又是我想不到的？搞到烟是发生在他藏密钥的过程当中，既不是买也不是偷，抢的，不对，他没有抢的理由啊，除非他抢的是个死人。

0: 湘军路附近有没有死过人，或者死的那个人家就住在湘军路一带？死者是一个底层市民。好，那麻烦你了。
1: 云宿长，我们现在也算是一家人了，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一块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
2: 那万一有埋伏呢？我去正好可以帮你问王峰。
0: 你放心吧，不会有埋伏的。回去吧，下次有行动一定会带上你的。
1: 好。
3: 啊，对了，今天吃完晚饭之后我眯了一会儿，但总是睡不实，总被惊醒，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
0: 原来吴秘书提到的脚步声是他，还真是我找不到。那个地方我确实不会去找。喂，谭队长，你说。

0: 干哥，你待会儿在家吗？我的钥匙忘带了，得回家一趟。
1: 你在老黑那儿踏实的待着，等安全了以后再回来。
2: 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慢点开，注意安全。
2: 放心。
3: 一会儿于洪深去取密钥的时候，你跟他一块儿去。
4: 一会儿？他这么快就能猜出来？不会吧，这和那个连环爆炸案可不是一回事啊。袁洪深之所以能猜到林涵设计的连环爆炸案，那是因为林涵去了资料馆，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奇怪。要是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也能猜到。可是这个密钥可不是一回事啊。首先，那个密钥一点值得参考的线索都没有。我觉得那包烟不算，因为从前天到昨天晚上，我们击毙林涵，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得到那包烟的可能性太多了。还有就是，袁洪深说的那个情境只是推测，有可能那包烟早就在宗芳身上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的思维盲区，既然是盲区，那就不是轻易能到达的地方。他还能突然走出自己的思维盲区啊！
3: 所以说你蠢一点不为过。这就是袁洪深比你们所有人都强的地方。他既然知道宗芳利用了他的这个思维盲区，他一定会在这个方面上下功夫，你明白吗？
4: 哦，
3: 进来。
0: 站长，我知道密钥藏在哪儿了。
4: 在哪儿啊？
0: 我家。
4: 你家？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别说是你了，是个人都猜不到。
3: 你闭嘴。你确定吗？
0: 基本能确定。陈东平去车行查过，前天晚上一个黄包车夫在许招娣汽车的地方附近，也就是米市街，拉了一个客人，也就是宗芳。他是在湘军路上下的车，
4: 是离他家很近，走路就5分钟。
0: 我已经给唐队长打电话确认过了，前天晚上湘军路上的一户人家死了一个儿子，平常他加班最多在晚上10点，可是那天晚上他一整夜都没回家。第二天早上，一个清洁工在秋水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外衣全都不见了。
4: 也就是说，宗芳去你家的时候被那个人给撞见了，然后杀人灭口顺走了那包烟。
0: 没错，昨天我去搜查米兰家的时候，我在他衣橱里找到了一件中式长衫。我家后面那条街上有一个馄饨摊，除了刮风下雨，老板基本上每天都会出摊。我估计死者应该是加完班回去的路上，把这个馄饨不小心撒在了宗芳的身上，于是两个人就打了一个照面。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他的确给密钥找了个好地方。
3: 都别说这么多了，你们两个赶紧去把密钥取回来，我现在就打给司令长官，让他派人来取情报。
0: 站长，要不然等我们把密钥取回来之后您再打吧，万一我猜错了呢？
3: 很少见你这么不自信的时候，早点去吧，这个事情早点结束，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
2: 是，
3: 去吧。
4: 快走吧，站长说的没错，为这事儿我都失眠半个多月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英年早逝了。
3: 司令长官，我是柯敬平，您可以派人来取情报了。

0: 大少爷，今天没出去啊？
1: 这不是龚处长大驾光临吗？我怎敢出去啊？
0: 哎呦，大少爷客气了，
1: 公务要紧，请吧。
0: 你说这宗方会把这秘药藏在哪儿啊？
2: 我最想不到的地方不就是我自己的房间吗？
0: 哎呀，这自己搜自己的房间是挺奇怪的哈。
2: 如果装窃听器的地方都不用找，干我们这行的都会定期检查家里，所以宗方是不可能把秘药藏在这种地方的。
0: 那这么说范围就很小了，开始吧。

0: 你发现什么了？疯子，全都是疯子。凌寒这条线的每一个人真敢啊，就这么明晃晃的放在这儿。这要是哪天你睡不着觉，拿本书看，不就暴露了？
1: 很显然，我是一个不那么爱看书的人。这些书都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过的。我估计米兰已经悄悄地来过了。
0: 进花园。

0: 陈副官，
1: ，
0: 这个就是八哥的密码本，情报全都写在上面。
2: 黄瓜两斤，西红柿八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些都是加了密的，但是云鸿山把它破译出来了。
2: 这就是情报密码，有了它就可以破解情报了。怎么破？
0: 这个就需要密钥了。
2: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本书？
0: 没错。您看，需要这个，这上面每组六位数字，前两位呢是页数，中间两位是行数，最后两位是字数。好比像中间这个280513，就是第28页第5行第13个字。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办法既保密又简单。要是不知道密钥是哪本书，根本没办法破解密码。但是如果找到了密钥，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解开密码。
0: 没错。一会儿等密钥回来了，您亲自破解。
2: 我？这不合适吧？
0: 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
2: 柯站长果然是个谨慎的人，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我们站内现在依然存在着隐患，

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前线的将士，代表长沙的老百姓，感谢各位为这份情报所付出的牺牲和努力，谢谢大家。

0: 再会。等等，陈副官，这份情报是假的。
1: 说什么？假的？

0: 八哥的密钥和密码本不都是你亲自拿回来的吗？怎么会是假的？刘鸿燊，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1: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林寒不是困物，他才是。刘鸿燊，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2: 他10年前就被策反了，那年的优秀黄埔生去日本做了一个短期培训，他被一个日本女特务。
1: 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给拉下了水，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说完了。好，那我问问你，如果我是你口中那个日本间谍的话，昨天我为什么不让米兰把密码本拿走？如果他昨天把密码本拿走了，现在已经交给日本人手里了，我干嘛还要在这大费周章？
2: 因为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陈副官拿走这份假情报。 你亲手策划了一个战略欺骗计划，抛出这份假情报，制造出这份情报至关重要的假象，在大家信以为真了之后，再让这份情报落到军统的手里。一方面，你作为战长会立下大功；另一方面，这份假情报送到司令长官手上之后，他就会以此为依据制定作战方案。那我们国军在战场上就会掉进日本人的陷阱，到那个时候，长沙还守得住吗？
1: 好故事，说了这么多，你有证据吗？

0: 你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了棋子，屈文志、八哥、张华、宗方、林寒，还有我和我叶明，你在背后运筹帷幄，把我引进这个乱局，目的就是想借我的手从八哥手里搞到这份假情报，交给司令长官，对不对？
1: 这些东西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证据就在你的密室里，你敢不敢带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站长，你还有个密室。
3: 柯站长，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吧。
1: 没问题。云鸿山，我告诉你，做人最好给自己留点余地，要不然后果会很难看。

0: 这件事我本来想和你私下解决的，但是你非要在陈副官面前把事情搞大。
1: 我是没看明白，刚才袁洪申在会议室给大家看的照片，还有这些，到底哪些是真的？还有那个战略欺骗，到底是谁欺骗谁啊？
0: 你能看明白什么？照片拍得很清楚，搞战略欺骗的人是袁洪申，不是我。陈副官，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换个地方说吧。

0: 小申今天一大早就不太对劲，
1: 刚才又带着人回来，
0: 神神秘秘的，肯定是出事了。
2: 大少爷，二少爷的同事，
3: 有什么事儿一次性办完不行吗？来了一波走了一波，把我们云家当菜市场了吗？
2: 我们站长请云大少爷去站里一趟。
4: 等一下，什么叫去站里一趟？你们要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5: 无可奉告。
4: 无可奉告？这么说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从云家出去。
0: 小刀，还是去一趟吧，毕竟柯站长是小申的老板嘛，这面子还是要给的。
2: 大少爷，
0: 吴秘书。
6: 站长没说到底有什么事吗？
7: 没说，只说让你现在去站里。
6: 快点，肯定是云鸿生出事了。
8: 把你看见的全都写出来。

0: 云鸿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人啊，把我的客人请进来。
1: 程站长，
2: 你好。
0: 你好，程站长。
2: 你好，柯站长。
0: 坐。
2: 好。
0: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除了朱副站长和文彦明见过程站长，剩下的人都不认识。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军统上海站的程惠泽站长。程站长，这位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副官。
2: 你好，鄙人程惠泽，上海站站长。此次呢，受柯站长之邀，特来长沙，协助调查云鸿生投敌叛国一案。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觉得很蹊跷，云鸿生投敌叛国，怎么会呢？他父亲云牧之被日本人杀害，他怎么可能会替日本人做事？难道他猪狗不如吗？但是事实上他做了，怎么解释？啊？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呢？那就是云牧之没死。当然了，口说无凭。柯站长，啊，其实通过这几张照片能说明的就是，当天云牧之并没有在福生茶楼门口被打死。当然了，云鸿生和其他三个人被日本人抓走，八哥逃跑了，并且逃出了上海，消息呢也就流出了上海。日本人为了挽回损失，于是就找到了云鸿生，用云牧之的性命作为交换，让云鸿生替日本人做事。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大家都看到了吧？对了，我这还有一个东西。嗯，

0: 刘洪真，这个手提箱是你昨天早上从当铺拿回来的吧？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1: 是，
0: 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不能说还是不想说？好，我帮你。

0: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拍的有多清楚，连上面的报纸的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袁鸿燊，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那我问问你，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2: car is so
0: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我的标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

0: 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蹦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

0: 远。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4: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3: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3: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3: 友情动人，
6: 你的国家。
3: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7: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4: 既杀了己，就要杀了你。
3: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拍得有多清楚，连上面的报纸的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于洪深，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那我问问你，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张照片为什么拍得这么清楚？我告诉你，因为这就是一张近距离拍的照片，这是日本人在给你传递信息。第一是给你报平安，第二是让你抓紧时间完成你的任务。你在收到这张照片以后，你加快了你的速度，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你找到了密钥，同时你找到了情报，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1: 云木之这件事情啊，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呢，我也就暗中做了一些调查，甚至不惜血本，把我暗藏在上海日本监狱的那个暗线，都让他行动起来，冒死拍下了这三张照片。不过值了，他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云木之没死。<笑>
2: 云鸿山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不可能。那你告诉我，这张照片上面的人是不是你父亲？这个照片上的人很模糊，看不清。
1: 是吗？我发现你们云家两个兄弟很像啊，
2: 看不清楚自己亲生父亲。我告诉你，就是化成灰都应该认识。 看不清楚，哼！哦，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突然忘了，你不是亲生的。<笑>

0: 别激动，别激动。我和程站长是老相识了，我也非常荣幸，见识到程站长是从一个人模狗样的衣冠禽兽，变成了一个颠倒黑白的真小人。
1: 这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2: 云家的人就不会做日本人的狗。
3: 袁弘奇，我告诉你，不要在我们站里放肆，这么多的证据摆在桌面上，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如果你不服的话，好，你给我拿出来证据。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证据吗？啊，
0: 你们这是在诬陷。
3: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你们是在诬陷。
3: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哥，
2: 闭嘴，你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
1: 你们干什么呀？他是我哥，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3: 云鸿生，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不给我老老实实交代的话，你哥今天别想走出这个。
0: 云鸿生，你也给我记住了，他不可能把我怎么样，没有做的
3: 抓起来
2: 就不要承认。
1: 好，我全都承认。你刚才说的就是事实的真相。
4: 你再说一遍。
1: 哥，

我是骗了你，爸的确没有死，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他。

0: 你个王八蛋！别！你竟然敢当汉奸！
1: 大少爷，冷静，冷静！哎，大少爷，
0: 不用管我，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你个墙头草啊！你给我滚蛋！你个墙头草，私底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我告诉你。 用不着国法，我用云家的加班就能打死你！你个王八蛋，放开我！放开我！让我打死他！啊！文彦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报告站长，没有。
2: 来人，把他给我关起来。
3: 走。

0: 是，我明白。柯站长，司令长官说了，云鸿燊这件事情还要麻烦您多费心。在所有事情审问清楚之前，云鸿燊绝对不能死。
1: 请司令长官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我觉得这份情报是真的，柯敬平和常惠泽是军统老人了，久经考验，难道还比不上云鸿燊这个毛头小子？你现在即刻秘密行动，纪星君先抵到答案，设下埋伏。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跑了。
1: 是。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在鸿燊的计划当中。这本来是一盘死棋。
0: 鸿燊只有把自己当做诱饵，才能够把局面盘活。
2: 你说什么？
0: 小人要把自己当成诱饵，那不就是要把命也搭进去吗？
2: 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那不还是把命搭进去了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想办法，想办法呀！
2: 打电话给你的组织，让你的组织想办法。
0: 红旗啊，就非得把命搭进去吗？做好牺牲的准备是吗？行，好。
1: 吴秘书，我替他行吗？我去替他牺牲行不行？
0: 吴秘书，我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嫡弟，你让我去替他行不行？
2: 求你了，吴秘书，你让我替他，让我去替他。
1: 红旗，你怎么回事啊？啊？
0: 我一直在跟你解释，在跟你说明情况，你为什么这么急躁？他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是有必胜的信心的。必胜的信心？对，必胜的信心。你能不能够让我放心一点，冷静地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起来，先坐下。那我能做些什么？
1: 你能做的太多了。
3: 大少爷，有人把这个东西扔了进来，
0: 是文彦明，他要约我见面。

0: 你和他是同一种人吗？昨天去抓宗方的时候，云鸿声扔的那个铅笔头是你捡走的吧？
1: 是。
0: 如果你只是云家的大少，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既然你去了，就说明你跟他是同道中人。

0: 他是共产党，站长是昆吾。我既然来找你，就说明我已经做出选择。
1: 我不算他们的同道中人，我只是帮忙做事而已。
0: 那你认识他的上级吗？吴秘书被人救走了，你跟他有联系吗？
1: 你不用再问这个了。总之，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救小山出来。
0: 站长不会给我们留太多的时间了。该怎么救？你们有想法了吗？
1: 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们。小山的朋友说，如果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要配合我们的计划。我们要知道你的想法，才能去完善我们的计划。
0: 想要证明云鸿生在密室拍到的东西确实存在，就要找到三样最关键的证物：电台、画，还有死亡名单。后两者都已经被销毁了，可是电台应该还在。
1: 他还在军统吗？柯敬平没有把他转移到外面去吗？
0: 应该没有。在这种非常时期，他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眼皮子底下。他不相信任何人。

0: 非常抱歉，让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来见面。十万火急的事儿，坐下说。这都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这是干什么去了？这是。你可算回来了。小心，怎么样？怎么样啊？
1: 司令长官在接到这份情报的第一时间就给朱贺去了电话，问朱贺对于这份情报的看法。
0: 朱贺怎么说？朱贺选择相信柯敬平。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玩政治呢？
1: 哎，朱贺这个选择呢，倒也不全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那你看，相比较而言，对于洪深这个新人的说服力啊。 大家更愿意相信那些老资格的柯敬平啊、程惠泽呀，而且柯敬平这次局做得太完美了，人证物证俱在，对吗？那朱贺这边就用不上了。也不能这么说。朱贺他嘴上说是相信，心里未必不怀疑。况且他们这些人，往往都是靠怀疑才活下来的。 洪深之前做过铺垫，现在应该是能用得上。

0: 关镇，怎么是他？
1: 云鸿身留给朱贺的那张抚恤金发放单上的人，名叫关镇，是柯敬平密室的设计者，死在密室建成的当天。云鸿身追查关镇，这倒也没什么。真正引起朱贺重视的是，在这份因公殉职人员抚恤金发放记录的借阅登记上，居然也有凌寒的名字。凌寒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对关镇产生兴趣。关镇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他帮柯敬平修建了密室。凌寒为什么要去查那个密室？自然是他察觉到密室的主人有问题。
0: 原来云鸿身是想让我关注密室。
2: 你看啊，

0: 柯敬平为了给司令长官一个交代，更为了要证明这份情报的真实性，那他就必须要拿到洪深的口供。我们确实要利用这一点做文章。
1: 怎么做？
0: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小申已经亲口招认了。那柯敬平拿出一份口供，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
1: 哎，这恰恰是柯敬平最大的难处。
0: 洪深口上认了，但他绝不会轻易的给出口供。柯敬平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
1: 你先等会儿，我没听明白。柯敬平已经可以伪造凌寒的笔记，在笔记本上造假，怎么着？他就不能造一份假口供吗？
0: 你看，之前柯敬平在笔记本上造假，是不是被你当众质疑过？
1: 是，许你说就不许别人反驳了吗？ 就你贴的这些照片说是凌寒拍的，有证据吗？除非凌寒站在我面前说这些照片是他拍的，我相信。还有那个笔记本上的字儿，他说是他自己写的，我相信。我说你一个堂堂的大站长啊，说话办事不讲证据，你丢不丢人呐？
0: 同样的招，他会再用第二次吗？那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办法，就是要让洪深亲口招认。 你这不是又绕回来了吗？我都已经说了，小申已经亲口招认了，亲口招认了。
1: 怪我没说清楚啊。洪深之前的招认是不是权宜之计？啊？哎呦，我真是。
0: 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其实小申是在拖延时间啊！啊，
1: 柯敬平是不是也会这么想？他肯定知道啊。嗯，他那么老奸巨猾。
0: 哎，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嗯，你的意思是说柯敬平现在是应该想尽办法不让小申放过，不管是谁问，小申都得承认那件事是他自己做的，对吗？
0: 嗯。 柯敬平现在不能够对洪深用刑，对吗？也不能够抓了你或者是文彦明去要挟洪深，对吗？那你说他现在能做什么？
1: 谈话，跟小申谈话。小以利害，让洪深主动放弃翻供。
0: 他们会在哪儿谈话？
1: 密室，柯敬平的密室。
0: 柯敬平一定相信，没人会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放进窃听器。嗯，我们拿到了这个密室的图纸。
1: 有了图纸，就可以装窃听器了。
0: 这个图纸上标明了一条线路，隐秘的线路，就是柯敬平内部秘密电台的天线通路。 红旗，那条天线通路就是我们最后的武器。
1: 那吴秘书，谁去按窃听器？

0: 这里面的人都是我的人，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不就是停个电吗？这是给袁洪深的餐食？
1: 是。
0: 有没有人碰过？
1: 刚才太黑了，我实在没看清。不过我一直提在手上。

0: 从来没离过身，他刚掉到地上您就过来了。
1: 去换一份新的给他送过去。
0: 是。
1: 走。没错，他们的确想在饭菜上做手脚，不过我已经让别人重新送了一份。
2: 如果他们就是想让你重新送呢？等等，我跟你去。

0: 有人故意剪断了佩戴室的电线，我劝你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他们不会得逞的。司令长官本来今天晚上就想要你口供，我本来想明天再过来找你，看来今天晚上有人等不了了，跟我回趟办公室吧。
1: 今晚不行，我累了，要休息。

0: 你觉得你说了算吗？
1: 我说明天就明天，今晚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0: 刚刚死里逃生，晚上就来当夜行侠是吧？你白天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口口声声跟我说对云鸿山的所作所为无话可说，是不是？
1: 是。
2: 那你跑到我那儿干什么去？啊？
0: 不说是吧？好，我替你说。你表面上已经认同云鸿山已经变节了，但是你可能从感情上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伙同云鸿旗，一个跑到他那块去给他饭菜里加料，一个跑到我那儿去找东西。找什么？不就是找云鸿山口中说那个秘密电台，还有那份死亡名单吗？只要你把这些东西找到了，就能证明云鸿山说的是对的，而你老师我说的是错的，对吧？
1: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把你当做唯一的亲人。
0: 我没有把你当唯一的亲人吗？
1: 看在这十年的份上，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云先生是不是还真的活着？
2: 是是是。

0: 文彦明，你太让我失望！这么多年，我对你寄予了多少的厚望？我希望你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特工。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已经不是我从小看到大的那个文彦明了。
1: 你也不是我心里的那个老师。
0: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明天，我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0: 朱副站长，你想知道真相吗？
1: 你是？
0: 楼顶有一根多出来的电线，上面做了红色的标记。你要是想听到柯敬平和二少爷说了什么，就让徐处长想想办法。

0: 你把我弄到这儿，就因为这里没有窃听器，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心里有鬼吗？
1: 我们的对话我会全程录音的。
0: 行，你把录音机打开，我一定实话实说。
1: 你别着急，你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
0: 你想要我怎么说？

0: 好了吗？
1: 稍等，马上，
0: 快点，快点。
1: 副站长，听说完毕。

0: 把公署长给我叫来，啊，快点！哦，照着这个上面说，
1: 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可能啊，
0: 云红旗和文彦明现在在我手上，在这个节骨眼上。
1: 你把他们两个抓了，就不怕遭人非议吗？他们两个来救你这个共产党，然后被占领的人抓了，这跟我没有关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把他们两个怎么样。如果他们出了事，只会证明你做贼心虚。行，那不说他们俩了，说说你的好同志吴秘书。
2: 你们最近联系应该很频繁吧？我相信我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你其他的同志，
1: 说不定我还能把转移储备金的人也找到。
3: 司令长官，我是朱贺，您让我调查的那件事情现在正在进行，您要不要一起听一下？
2: 是。

0: 说吧，日本人什么时候把你策反潜入到军统来当间谍的？
1: 柯敬平，你我都知道，
2: 你才是日本人派来的卧底，而你就是困惑。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很多人？
2: 我们死不足惜，因为你的阴谋已经破灭了。
0: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对抗的筹码吗？
2: 是吗？你们从江西出发迂回
1: 偷袭长沙的第106师团很快就会进入国军的包围圈。
2: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给司令长官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他的战役预备队是不是已经派往江西方向了。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八哥的情报明明是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师团担任正面进攻，第三师团从西侧渡过岳阳湖，秘密南下，绕过国军的防线，偷袭长沙。
1: 薛长官怎么会把
2: 预备队向东派往江西的方向？这不可能，对吗？因为我把情报给改了，交给司令长官的情报上面写的是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师团担任正面进攻。
1: 第106师
2: 团从江西出发，秘密西进，绕过国军的防线，偷袭长沙。
0: 不可能，你没有拿到密钥，你根本改不了。
2: 我早就拿到密钥了，是林涵告诉我的。他在临死之前跟我说，密钥是民国九年的京化院。
3: 把云红旗和文英明快点给我放出来！
4: 好，就算你拿到密钥了，
0: 密码本也在我这儿，你照样改不了。
2: 我能溜进来拍下你的电台、死亡名单，还有你亲手画的画，为什么不能把密码换掉呢？

我比不上你老谋深算，我猜不出你最后会怎么害我。但是有一点我不会猜错，如果我揭发你说情报是假的，你一定会发力证明情报是真的，那我索性就把情报改成是真的。如果我越跟你叫板说它是假的，你就越会证明它真的不能再真，所以真的情报是你自己。

0: 交给司令长官的。
1: 那如果姓薛的拿到的是真情报，那就证明我说的没有错，你才是日本人派来的那个间谍，到最后还是我赢了。
0: 错，就算我被你诬陷致死，你制定的战略欺骗计划也彻底的失败了，你们的部队会被我们包围甚至歼灭，就算你好端端的活着，到时候怎么跟冈村宁次交代？但令龟有日，不敢恨长沙。对日本人来说，你将会是叛徒、罪人，你的妻子和儿女永远都见不到了，所以真正输的人

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我。我本来以为你会放过我，但是你却放过了
点名，老师让你失望了。你还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吗？当我们成为一名特工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弃人性最基本的感情。但是当你成为一名好的特工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好人。老师有老师自己的选择。

0: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长沙的夜晚这么漂亮。
1: 当然它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守护。
0: 我听说你父亲给你留下了半张照片，能不能让我看看？也许那另外半张在我这儿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来，是。
1: 这是一只，这是七只，还有八娃。我们四个年轻的时候，待过宣传队，还是宣传队里的四朵金花。

0: 我这次赶回去就是为了老姐妹们50年的约定，70岁的时候我们要在南家八王婚跳当年的舞。
1: 都过去50年了，除了您还有人记得这事儿？
2: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陪莫拉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约，但是也比待在都市好。
3: 停下，
1: 怎么了
3: 金帆？
1: 莫拉，您不是着急赴约，现在不是耽误时间的吗？
3: 风梅吹动一次经幡，就等于诵读一遍经文，把祝福传递给世间，把时间花在祝福上，有什么耽误的？
2: 要是许愿有用，我就不会这么倒霉。
3: 这些话呀，还是大娃姐告诉我的，她是我们队里最照顾人的那个，50年后的约定她不会忘。
4: 老板，大娃就住这儿吗？
5: 大娃哎，他们一家人2年前就搬走了，听说去拉萨做生意了，再也没回来，早就联系不上了。
1: 我说什么了？白费力气吧。
2: 这年头谁还信承诺呀？
4: 走了也好，证明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走，咱们再去找下一个。于军的家住在那个10几公里外，他肯定在。走吧。

0: 丫头，停停停，往右边，右边。
1: 可是导航显示要直走啊。
0: 我没记错，肯定是右边，往右边走。丫头，慢点啊，不着急，慢点。
1: 不是，我没怎么开过夜车，我们必须得在下雨之前找到住的地方，要不然我们就……

0: 小事，别发这么大的火。
1: 因为你这个行程根本就不靠谱，我最讨厌这种感觉了，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0: 丫头，别着急啊！
1: 你别说话了，
0: 慢慢来啊。

0: 领我的名字，为什么解雇我？
1: 这不叫解雇，恭喜你毕业了。最近啊，公司在进行结构性优化，一切按数据说话。看看你的业绩吧。
2: 周总，这不对，我熬夜做的方案、加班跟的项目，为什么业绩全都在别人的名字底下？
0: 周总，当初您低薪聘我的时候答应过我，一年就转正。
1: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相信承诺？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外包工、临时工。小心你念在身上。
3: 老师，老师，
4: 我

0: 丫头，你醒了，来，奶奶给你煮了一碗清茶，喝一碗热的，身上不会冷。
1: 妈，昨天晚上……
0: 哎呀，没有缺点的人不在世间，没有树瘤的树不在林中。丫头，你已经很不错了。
1: 谢谢妈，
0: 喝吧。
2: 先学习，莫这几天热闹啊！
3: 冷秋的，老人就是现在被冷家拧不热，今天晴天用过的，今天冷家啥不的呢？昨天不是热药的，皮个呀，追俺就要的，热了今天就皮个公园耍个天呐！这个车子的话，交给我就行了，你们就放心啊！
4: 哎呀，
5: 好了，谢谢谢谢，
4: 没事没事啊啊！
5: 哎呀，我们遇到好人了，
0: 你来三五捡的，三连老年药的，哦，好人有好报。
6: 你吃西巴嘛，水就看花。
0: 玉珠了，玉珠了。

0: 其实来自边牧最想去的地方。竹笋，
1: 竹笋啊，
2: 跟恐龙大一样。
3: 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2: 长桌宴，吃饭，
1: 你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4: 哇，门了。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走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0: 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起床啦！我有回音。起床啦！起床啦！
1: 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1: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1: 起床啦！
0: 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来喽！
0: 早上。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2: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在海下去这边全部人都醒
0: 了，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
1: 全部都醒
0: 喊醒来。
1: 哇，你坐火车过来的？
0: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2: 给我喘的。
3: 雅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等等，早上好。
0: 罗拉你好。雅雅，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3: 对，
0: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0: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整理队形啊，
4: 三四五六，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1: 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是，小时候的，
2: 真的记下来了，
0: 是不是？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0: 我也是没跟上拍，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
0: 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地接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帮忙。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
1: 哦，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哎、我这次专门来吃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
1: Okay.
5: 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乔酥，
0: 鸡腿，
6: 土豆，
7: 洋葱
6: 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6: 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0: 对，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0: 好，
1: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0: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斯老师做的饭了。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食材无味使之入味。
1: 所以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面，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哇这个一起吃，
1: 夹在里面
0: 就很方便了。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对，啊，你到这个时候翻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刚刚的红椒跟玉米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对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2: 真漂亮！
0: 哇，好吃！然后烫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的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
3: 张老师，你可以试。

0: 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好，乔叔。哦。
1: 蛮有茶味的，
0: 对，最主要是那个乔叔，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应该苹果。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2: 好。哦，好香啊！
0: 可以哦。嗯。
2: 奶茶。
0: 乔叔放进去。哦，
2: 我们的原创
3: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可以。哦。好，可以吃。那我来煮这个。来，我们可以做个吃饭。
4: 来吧。
0: 坐吧，坐吧。
4: 终于开餐喽！
0: 来，
4: 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4: 好，
0: 对，
1: 谢谢张老师。
0: 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4: 谢谢。
0: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4: 直接就是。
2: 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0: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4: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还没放就这么香啊？
2: 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0: cheese
2: 对的口感。嗯，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
4: 谢谢。嗯，
0: 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嗯。
2: 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嗯，
1: 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2: 现在已经很熟了。
4: 不要，别这种烂梗好不好？
0: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1: 这个真好喝。
0: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1: 是。
0: 对吧？对不对？
2: 嗯，我觉得刚好，它也化开了。
1: 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0: 对。
2: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0: 哦，像哈。嗯，
2: 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0: 就像雾的。
2: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
4: 好喝。
2: 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还比较结合，
0: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但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4: 我也是，
0: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2: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
0: 它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个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1: 哇，太棒了，真的。
0: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叔，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叔撒在上面，有哦。
2: 因为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 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0: 对，
4: 像手指饼干一样。
2: 我想再来一个，
0: 来呀、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5: 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2: 长桌宴？
6: 什么？
2: 吃饭？
5: 对。
4: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2: 都是山，我以为贵这边都是山。
4: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1: 这边山比较多，
0: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
1: 对，
0: 一望。

0: 不近那叫大草原。
1: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啊？
2: 去看一下。
1: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哦，我们要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0: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2: 哪里啊？
0: 竹笋。
1: 竹笋啊，嗯，当地的竹笋。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0: 什么目标？
1: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
0: 你也带竹笋，
1: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那
0: 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1: 那我就礼貌的先问一下，
0: 要不去竹笋？
3: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笋。
0: 对，
1: 竹笋配鸡汤最好吃了。
2: 张老师，你开车啊？
0: 我可以啊。
2: 张老师，你要开了，可以换我开。

0: 了啊、哦，下了。
1: 走了，下车了。
0: 各位，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2: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2: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啊、哦，这边有。你好，师傅。
3: 哎，你好，
2: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3: 哎，对，我在这里看一下。
2: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3: 哎，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3: 哎，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
3: 哎，对对，
1: 是这个托吗？
3: 这底下的，
4: 下面的那个，
3: 下面，哎，对，下面。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哦。
2: 对不起，
3: 没事
2: 没
3: 事
2: 没事吧，他可以踩，
3: 可以踩，可以
1: 踩，就是直接拿着吗？
3: 不是不是，那是这样轻轻的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下来，
1: 把那个托留在地里面，哎，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没用了，
3: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2: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还是
3: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1: 啊，它可以做面膜。
3: 对，这个比较可以。嗯，
2: 那这个头呢？一般竹笋没有这个啊。
1: 对，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3: 把这个扒掉嘛。
1: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扒掉。
3: 对，就是这样的。
2: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3: 对，
2: 像不像乖乖？
3: 这就是新鲜的。
2: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1: 用手来摸一下，
2: 对，
3: 感受一下啊。
2: 像不像乖乖？乖
1: 乖。
2: 对。它很好吃，
1: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又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2: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1: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2: 对啊。
1: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2: 我这都可以用啊。
1: 网子不可以吧？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网子都可以吃。
2: 网子最好吃
1: 了。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2: 对啊，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2: 他想去上面这边吗？你把整个去掉了。
1: 我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等于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呀？
1: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笋，就对了。
2: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1: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只有一个。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2: 好。
1: 瑟瑟发抖。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吧？
1: 哇塞，这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
0: 哎，
1: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嗯，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啊，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0: 到角落了。
1: 你不要过来！

0: 走，这个太猛，这个太猛。
1: 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哦，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2: 自己是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Hello， 告诉大姐，受不了，真的。
2: 靠你了，皮。哦，跑得贼快，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过去了，你那边应该很好抓。你过来吓他们。
0: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2: 咋办呢？
0: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3: 抓这工具啊？
0: 对，
3: 没有。一般用手抓，要不我抓大的工具给你行吗？
0: 不，工具还是不要挑衅他了，工具太凶了，跟工具要咬人。
3: 我抓给你吗？
0: 好，
3: 要几只？
0: 一只就好了。
2: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0: 谢谢师傅。
2: 谢谢啊！
3: 没，
2: 心有余悸啊！
0: 怎么样，厉不厉害 ？Yeah, come
2: to that.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0: 这个太猛，这个太猛了。那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爷，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3: 就没事。
2: 老张。
0: James。
2: 亚力，我们来了。
0: 有个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3: 我真的。哦，
0: 对，然后。
2: 它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0: 冲人过来，然后
2: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0: 太真的。
2: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4: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2: 直接煎来吃
0: 啊，好嘞，
4: 对啊。
2: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4: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一个？你看，
2: 要。
4: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2: OK， 交给我。
4: 对，
2: 谢谢。谢谢。
4: 刀尖先下去，
2: 就这样子。
4: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2: 哦，因为它是很
4: 下拉，对，有没有那个手感？
2: 有好多小泡沫。
4: 对啊，
2: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
4: 有没有？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2: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4: 新鲜当然不会吧。嗯，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0: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了，他只吃到半根。
1: 所以我这是为什么会踩这么多？
0: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1: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0: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1: 我们先吃吃看，好吧？
0: 好。一起来，一起来。
1: 好，来，一起来，一起来。糖，筷子。
0: 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1: 糖。
2: 好丝滑、哦，
3: 生吞竹荪。
0: 停下来，
1: 来来来，
0: 你先吃完，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
2: 我的天哪！
0: 来来来，
3: 好吃吧？
2: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
0: 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1: 就那个散的地方，
2: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1: 很不错哦，
3: 哇，很棒。
1: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对啊，还有，
0: 不客气了。
3: 会不会有点脚冻感觉？
1: 这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了？
3: 对啊，
1: 很不错吧？
3: 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0: 哦，长桌宴，哦，
3: 对哦，
1: 我们还要煮菜，
3: 是不是？
4: 是的，
0: 还慢慢悠悠。
3: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2: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3: 这个牛肉整一座山可以吃呢。
2: 对啊，
3: 座山的草可以吃。哇
0: 哇，烧烤，
3: 吃烧烤啊！
2: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3: 是啊。
2: 这个是啥？
3: 停了，停了，停了。
1: 好啊。
5: 欢迎三位老师。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5: 我叫拉夫。
3: 拉夫你好，
0: 拉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5: 彝族，
0: 彝族的是吗？
5: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3: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5: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1: 哎，那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1: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5: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6: 这个是
1: 蓬蓬饭，
6: 对，蓬蓬饭。
3: 为什么叫蓬蓬饭？
6: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1: 它主要是炒菜，
0: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6: 对，
1: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
0: 哦，那
1: 有很多，
5: 对对对
1: 对，它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0: 然后在蓬蓬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1: 对对对，蓬蓬饭，
0: 所以叫蓬蓬饭。
6: 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1: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6: 可乐猪。
1: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6: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1: 嘴上有三个窟，
6: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3: 砸在上面的窟，
6: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1: 哭啊，那哭啊，
6: 对，哭，嘴上三道哭，嘴上三道哭，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哦，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3: 山泉水，
6: 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1: 不是，
6: 长得健美肉，
1: 哦，健美肉，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6: 尝一下，
0: 快尝一下，好弹牙，

0: 是吗？
1: 很 Q 弹。
0: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2: 没有膻味，没有膻味。
0: 有啊，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3: 有腌制吗？
0: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刚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4: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3: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2: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3: 好，
1: 好的，
3: 谢谢，
1: 看一下吧。
3: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0: 那就麻烦你了啊！
3: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吧？
0: 打下手可以，
3: 我打下手。像是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0: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再是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一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3: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0: 我们把鸡肉稍微串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3: OK。
0: 对。好，然后剥开。
3: 好，给它打开。
0: 对，这边还有一片，
3: 一片都不能少。
0: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
3: 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1: 哦，这个真的
5: 比帮我拿一个试一下好吗？
1: 好，
0: 还蛮香的，
1: 干嘛？真的？
5: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0: 来，橄榄油再加。

0: 干净的，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的勺挂这里啊？
0: 对，挂在里面，大概挂个三分之二罐。
1: 三分之二罐。
0: 对，

0: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1: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
2: 啊！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
2: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3: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哦
0: 哦，酱汁，刚这个酱汁呢？哦，
3: 嗯，怎么样？
0: 嗯，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嗯，
1: 这么多啊。嗯，
2: 挖一勺试一下，来一点酱，
4: 这个
2: 挖一下来，对，
0: 这个，
3: 哦，这个
1: 不用包啊，
2: 因为这个就好。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3: 这个酱还可以吗？
0: 看哦，可以，来抹的。
2: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3: 哦 ，Q 啊，
2: 对吧？
0: 这腰
3: 肥而不腻啊。嗯，
2: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3: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的加在一起还不好吃。
2: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3: 对，
0: 酱汁给我好吧？
2: 好。嗯、哦。还聊的。
0: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1: 藏桌宴走，去藏桌宴了。
5: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1: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0: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嗯。

0: 爽了。好嗨呀、啊！来喝菜不见，我来。哇，好丰盛啊！
1: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直多，
2: 直多。
3: 酒吃菜，哇，这野马好好吃哦！
4: 荞麦来那个磨的，哇，
3: 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我们尝一下，詹老师做的，
5: 你们选择出来的哟。
0: 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5: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3: 詹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
0: 很好吃，这个。
2: 还有鸡肉，还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6: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2: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6: 这竹荪好爽口，
2: 对，
6: 吃出了一点傣味。哇，
2: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6: 有一点。
7: 我们河南现在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整个我们河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奇里西峰。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赫章的可乐箱。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5: 这一方面更重要是披一件，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3: 主厨的荣耀。
7: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1: 下雨淋不进去，
7: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3: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1: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是来着？
3: 我是怕摸坏的。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
1: 很不错
3: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1: 那谢谢你们，
3: 谢谢大家，
8: 感谢大家，
3: 谢谢你们的款待。
6: 我们一起把刘克歌送给远方的客人。听了99个，
9: 姑娘的歌声，还有一个。
2: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10: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3: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11: 谢谢。
6: 其实今天詹老师做的菜，就是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12: 那如果那道菜
8: 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6: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8: R&B，
6: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它提前
8: 上海啊，
6: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3: 阿拉上海，
2: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6: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我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8: 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6: 没有啊。
3: 都很到位了，
7: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3: 的理解不一样，
7: 对，都有不一样的。
10: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

0: 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1: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克的那条歌，哇，听的是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我们真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如果没录节目，应该不会来吧？
0: 我们在路上还在说，
2: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1: 很棒，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0: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去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3: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400万，就经常晕车。
1: 对，
3: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溪，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4: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3: 对，
5: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0: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1: 整个这样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这样，对不对？
5: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1: 麻烦你了，雅丽老师。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贵州好，山水妙。

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好心情总来和你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律师。
1: 哦，法律字典啊。
0: 对的。

0: 哎，周同学，
1: 季老师，《资治通鉴》里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想请教您一下。好的，来，请进吧。哎，
0: 季老师好。哦，你们好。
2: 看到画横线的暗号了，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资治通鉴》里安排你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什么样的任务啊？
0: 要找一个新面孔，去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见面。明天下午3点，在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手里拿一本吕西安·罗万，他会问你。 请问你看过红与黑吗？你的回答是，看过，但我更喜欢红与白。

0: 这是哪儿？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1: 帮我个忙，来我们上海区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哪怕是脸熟都可以。

0: 间整理好送到我的办公室啊，你也一样尽快好吧。
1: 王副站长。
2: 哎，站长。哎，这是
1: 南京送回来的网址。哦，这件事情呢，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我会记在心上，辛苦了。
2: 站长您过奖了，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
1: 是的，
2: 应该
1: 是的。
0: 没有工作了，站长都忙成什么样了。

0: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们有见过邮差，对吧？对任何人、任何事，时刻保持怀疑，这是我的工作。我这个人呢，在做事之前习惯想的多一点。就算你没见过邮差，对我来说没有损失啊，很有可能邮差已经见过你了。你根本就不是让我来认邮差的。
1: 你是在逼邮差动手杀了我？
0: 有可能是他的同党动手，也说不准呢。不管怎么说，这么做确实可以让邮差动起来。他不动，我们没有机会抓他呀。
1: 你是在拿我的命吗？
0: 我说过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是你必须要有价值，而现在你的这张脸是最值钱的，所以我是在提升你的价值。

0: 进来，顾主任。啊，小林什么事？
1: 站长让您去趟他的办公室。
0: 好嘞。
1: 放松点，喝点水啊。在没有抓住邮差之

0: 钱我不会让你出事，我现在是你砧板上的肉，已经没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只要能抓住邮差，我会逐条履行对你的承诺。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到国外吗？金，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1: 站长，您找我？之前保险柜的款项签了。哦，哎呀，可算签了字。财务处一直卡着不给钱，
2: 一个就那么贵，您要就两个，人能给你批吗？
1: 哎呀，我这我是想着您一个我一个，
2: 我注意点，避点钱，都知道咱们关系好，你这么干我很为难。
1: 明白。哎，哟，这是。 刚抓着的那个共产党吧？全楼的人都见了，我也得瞻仰瞻仰啊。嗯。哎，哎，小林，你跟老黄提的那个冲锋枪，是不是就是对付他的呀？
2: 哈哈，哎，我说啊，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可以免受皮肉之苦，站长不会为难你的。嗯，哼，那我提前去了，
0: 去领。哎。
2: 顾准，慢走。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去了吗？
3: 你怎么知道你的任务完成了？
2: 我猜，你把我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给这个人看的。你怀疑他就是邮差？
3: 你是共党，你在他身上就没嗅到同类的味道？即便他就是，在你们身边混了这么久，
2: 他身上也充满了你们的味道。
3: 是，所以说这个邮差是多么的令人恐惧。其实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去国外。 所以你最好把你看过的、听过的所有关于邮差的细枝末节的信息全都想起来，因为对你来说，时间不多了。
2: 再给我点时间，我需要好好想想。

0: 观察到了什么？
1: 我感觉顾主任表现出来的好像对王志不是很感兴趣。
0: 以他是档案室主任的身份，他确实没必要对这个人感兴趣。
1: 可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刻意在回避着什么。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但不管是不是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大通旅社的警戒。

0: 去带他走货去。
1: 是。徐队长。哎，
2: 张站长。
0: 嗯。
2: 我带来的人都在里头布置好了。
0: 辛苦了，进去看。
2: 根据您的指示，一楼有专人24小时看守，另外在街上晚上也会有人值班的。
3: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立刻封锁前后门，将敌人堵在旅社里。

最近日月小组都安排在这一层，分别隐蔽在四个客房之内。一旦发生情况，能够保证目标的绝对安全。

0: 现在徐斌来了，我也放心多了。从明天开始，白天你去康和咖啡馆，晚上就到这儿来。我不能离开站里太久，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你放心，站长。
0: 王志虽然去了站里面，但是不知道共党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动作。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要做好准备。 自己小心点。

让他们。

0: 小姐，请问你想喝点什么？
1: 两杯昂烈。
0: 好的，请稍等。
2: 给点钱吧，老板。给点钱。
3: 香烟了。
2: 给点钱吧。
3: 哎，香烟了。
2: 给点钱吧，
4: 给点钱。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想拍的仔细一点。
2: 我追了，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0: 姐姐，姐姐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再给点吧。明天三点，车厢部桥下。
1: 老板，给点钱吧。

0: 王叔，您先送我去趟学校吧。小姐，这么晚了还要去学校啊？
1: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同学交代。
0: 老爷说了，晚上家里要来几位客人，这……
1: 是刘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吧？
0: 其实老爷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聚聚啊，也是有好处的。
2: 那您先送我去学校吧，再晚点我同学回家了，晚上的聚会也赶不上了。
3: 那好吧，小姐。
4: 同学们快走了，我们准备闭馆了。
5: 老师再见。

0: 他没有出现，只是托小乞丐带话给我，明天三点浙江路桥下。
1: 托人跟你说的口信？
0: 是，对方没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联络，我想对方是不是意识到了康克尔咖啡馆周围有我没有察觉到的危险。
1: 也许是遇到麻烦了。康克尔咖啡馆不能再去了，最近不要主动来见我，有具体任务我会给你留下记号的。
0: 我知道了。

0: 现在没什么人，你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了，胡队长，谢谢。站长，
0: 站长，您来了。
2: 有进展吗？
0: 从开始监视到现在，咖啡馆共进出人次47人，外国人16人，中国人31人，全部拍了照片。
2: 连夜把照片洗出来了。
0: 照片量有点大。
2: 会洗照片吗？
1: 会，以前在特牛班学过。
2: 洗好了直接交给我。
1: 是。

0: 先生你好，我的时政版没有了，能看一下您的吗？
1: 邮差同志您好，我的代号渔夫。
0: 你好，
1: 组织决定以后让我接替阿木成为你的联络员。
0: 阿木牺牲的时候我在书店附近，原本想强行把他救出来，但是没想到他为了救我选择牺牲引开敌人。
1: 他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从书店离开，阿木是王石在上海的唯一联络人。现在阿木突然暴露牺牲，王石的下线也被抓了，而且王石根本没有去过信阳，所以组织认为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让我们查清后立即出监。
0: 这个人我见过，组织上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家伙已经叛变。陈默群昨天带着他在站里走了一圈。
1: 是针对你吗？你的身份是否已经被怀疑了？
0: 怀疑是必然的，但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一直在查陈默群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是在南京被捕，为什么一定要带回上海去呢？即便我昨天看到了网址，我也很难确定他就是我当时要通知他转移的那个人，现在全都对上了。
1: 一定是王志在去信阳的路上在南京被捕而且叛变，
0: 应该是这样。康克咖啡馆昨天我看到了几个陈默群派去的特务，这也应该跟王志有关。但是王志怎么知道康克尔的呢？他不是这条线上。
1: 现在还不清楚。王志工作这么多年，他具体掌握了什么，我们很难知道。
0: 嗯。啊，那个女的昨天表现得非常沉着，你要设法通知他最近注意隐蔽。
1: 你放心，最近我不会交给他任何工作。为了不出现更糟的情况，我们必须尽快出监。另外，今后的联络点我来安排。
0: 好。王志现在关押地点是大通旅社，周围都是陈默群的人，我没有办法进去。这是大通旅社内部建筑图，我做了一些标记。现在能肯定的是，王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四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
1: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旁边的大楼动手呢？
0: 两栋楼的间距不近呢、啊、周围又都是陈默群的人，而且他们手里有冲锋枪，想一击致命难度很大。

0: 我明白了。
1: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间钥匙，房间在三楼，你们可以乘电梯啊，直接上三楼。啊，
2: 谢谢。
3: 给我们换一个顶层的楼好吗？那里的风景会好一些。
1: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顶楼房间啊，今天客满了，抱歉。
2: 没有关系啦，我们下次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乖啦，走走走走。
3: 好吧。
1: 喂，你好，这里是大通旅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我想今天预定一个房间。
1: 您稍等，先生，现在二楼有房间的，您可以随时过来。
0: 三楼有房间吗？这楼层高一点的。
1: 好，您稍等。这边看到下午5点315的客人会退房，
4: 您看是否需要帮你预留呢？
0: 没问题，谢谢啊。
4: 好的，期待你的光临，再见。
0: 好，再见。好，
2: 好，好，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5: 哎，你是？
2: 我送餐，
5: 去几楼啊？
2: 3楼。
5: 上去吧。

0: 站住！干什么呢？山中，我送餐呢。
1: 哪个房间？315。你香呀！看不见这是四楼吗？山中，我这个破碎餐车，我按错电梯了。 对不起，我马上走啊，马上走。
0: 站住！哎，打开我看看。

0: 哎，你好，我是大同旅社的客人，请问我订的餐什么时候能送到？哦，
1: 你是315房间的客人吧？已经送过去很久了。怎么，还没到吗？
0: 那好，我再等一会儿，先这样，挂了。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个送餐的，合适过了，没问题。
1: 嗯，走吧。
2: 看守的人不多，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四五个。一楼前厅一个，四楼楼梯口一个，电梯口还有一个。走廊里隐约也能看到一两个身影。除了特务处配备的常规手枪，没看到有冲锋枪啊。
3: 不排除藏在屋里。
2: 可惜我在楼梯口就被拦下了，没机会靠近。
3: 他们查的太严了，楼上楼下全都要核对。
2: 看得出来，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碗里的美

0: 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徐队长，徐队长，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电梯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嗯，在对门吃饭呢，晚上加个餐。那大堂还有咱们的人吗？你别紧张，那扮作服务生那两个人就是咱们的人，其他人在房间里藏着呢。这都是陈站长的命令，进来的时候让他们进来，不管他，一旦惹了事儿啊，就出不去。
1: 嗯，哎，你放心吧，我们是最后一关，要是谁硬攻进来啊，听到枪响再反应也不迟。
2: 啊，您先休息，等天亮了我叫您。
1: 行。

0: 巡捕方办案。
1: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找我老婆。
1: 那您知道您太太住哪个房间吗？
2: 我怎么知道？她跟野男人开房，能告诉我房号吗？
1: 那她名字，你跟我说，我帮你查一下好吗？
2: 露露，陈丹露。
1: 好，你稍等啊。先生啊，实在抱歉，我们登记簿上没有登记这个名字。
2: 他肯定住在这里啊，我雇人跟踪了，亲眼看到他和那个野男人进来这里的。
3: 好了好了，别激动，我们是巡捕房的，这位先生报警说有人要拐骗他的太太，洋人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说有伤风化，要我们一定查清此事。
1: 是，可是这也没有登记名字，也没有房间号，你说这种我怎么查？是不是？
4: 好办，只要住了一男一女的，通通开门，给这位先生看一眼就是。
1: 这不合适吧？这大晚上客人都说……
2: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要是你老婆被人拐走了，你会怎么样？
1: 不是先生，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可是这晚上你说，大家都睡觉了，如果是
3: 怎么？你想阻挠办案？是不是想跟我们回去啊？
1: 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敢不敢不敢。
4: 少啰嗦，赶紧查，查清楚人全面带路。
2: 哎，快快快快快！
1: 好。
3: 刘家又跟他吵架，我觉得情况不对，上通报一声。
5: 行，我跟你一块下去。
3: 好。
5: 徐队长，楼下来了两个捕房的巡捕，我下去看一眼。
6: 行了，
5: 走。
1: 这几天客人不多，这女眷就更少了。二楼有对夫妻，他们是从广东来的；三楼也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从南洋来的。这次来呢是蜜月旅行。
4: 只有两对？我不信。给我。
6: 来来，
1: 你看。所有的登记啊都在这本上了，您随便看。两位长官，我肯定是不敢骗您的，真的只有两对。最近吧，我们生意也不好。
3: 行吧，先查这两个。
1: 先生，
5: 请问长官们有什么事吗？
3: 巡捕房查案。
5: 我能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
3: 你是？
5: 我是特务处的，正在执行公务。上头应该跟你们打过招呼了吧？
4: 特务处就很了不起吗？这里可是法租界。
3: 算了，大家都不容易，给他看看吧。
5: 谢谢。

0: 我是环亚银行的乡里，啊，这是我的名片。啊，
1: 谢谢，
2: 长官，我们可以执行公务了吗？
1: 当然可以，带两位长官上去吧。
0: 好，这边请。

0: 长官，这边请。哦，难受啊。晚上又吃多了吧？
1: 最后那瓶酒真不该喝。这哪有厕所？哦，卫生间在走廊那边。长官，我带您过去。长官，你看这都凌晨两点了，客人都已经睡觉了。
2: 开门不睡觉，怎么走进？
3: 开门！
4: 谁呀？
3: 哎，先生，你不能进去。
4: 怎么回事啊？
3: 薰鹏房，长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是，哎，先生，怎么？哎。

0: 是警卫司令部吗？我是特务处的林南生，是。我需要你们帮我核实一下。你们怎么进来了？
1: 我们听到有动静，就过来。
0: 赶紧回车里盯着。
1: 是。
0: 喂，我需要你们帮我向申某方核实两个华人警探的身份，一个叫丁福胜，警号是258，一个叫李阿水，警号是372。对。请核实好了之后立刻通知我，非常紧急。

0: 怎么回事？
1: 哎呀，不好意思，
0: 哪有你们这样啊？
1: 哎呦，先生，实在抱歉，巡捕房警官办案，打扰你休息了，对不起，对不起。
0: 看什么看啊？抓紧去三楼啊！

0: 是我，文芳，巡捕房确实有这两个警探，今晚也是他们当班。
1: 他们是来大同旅社了吗？具体的情况不清楚，他们隶属克拉克探长，他们今天晚上外出了，一直联系不上。请继续联系，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2: 什么事情啊？
3: 我太太呢？叫她出来。
4: 你太太是谁呀？
3: 陈丹露。
4: 陈丹露，我又不认识她了。
3: 这个，
4: 长官，
3: 你那……
2: 那我进去看一下。
3: 这是我的房间，你怎么能随便进去啊？
4: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3: 现在是几点钟？你知不知道啊？
1: 有情况吗？
3: 没有。

0: 什么情况？
1: 说是来捉奸的。
0: 这旅馆呀，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哎，你刚才是不是一点都没睡啊？我守着，你睡吧。
1: 啊，没事，徐队长，我不困。
2: 你们这什么旅社啊？可以随随便便让进来的吗？啊！
3: 你消消气，别激动。这个房间登记的是一位南洋女士，根本就不是本地人。
4: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我跟我太太不是本地人。
2: 我不管，让我进去看。
4: 你这个不讲道理啊！
0: 哎，别激动，别激动。
2: 我老婆跟人家躺在床上，我能不激动吗？让我
5: 进来，我是老
6: 李。
5: 你瞧。

0: 你守在这儿，
1: 大家不要慌，坚守各自岗位。
0: 我在这守着，你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知道了。
0: 你们回房间里守着。
2: 是。

0: 你们来干什么？
1: 我听到枪声，就把他们从一楼房间叫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一个警探的枪走火了，房客们都吓坏了。
0: 你赶紧回去盯着他们。
2: 是。
0: 你们跟我回大堂。
2: 是。

0: 几位要走了吗？再不走，天都亮了。要找的人找到没有？
1: 估计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0: 辛苦了，要不然喝杯茶再走吧。
1: 不行啊，我们得赶紧回去睡一会儿，明天还得当差呢。
0: 那不正好吗？索性开个房睡舒服了之后再走。
1: 哎呀，这给洋人当差身不由己啊！兄弟啊，谢谢，我们真得走。
0: 这位兄弟是怎么回事？是真心好客，还是要跟巡捕房的人过不去啊？兄弟，
2: 你要是对咱们有什么意见，不如直接去巡捕房一块说吧。你记着，这是租界。
1: 别
2: 误会，我没那个意思。
1: 好了，不说了，告辞。

0: 王志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抢救，我第一时间带他过来。李南生带人在大同旅社。
0: 当时什么情况？
1: 事发的时候，里屋有我们余兄弟在守着，我在走廊，对方应该是吊在窗外开的枪，窗户上还贴了胶条，用的是无声手枪。
0: 无声手枪，那人倒地的声音应该听得到啊。
1: 昨天晚上来了两个华人警探办案，这走的时候，那汽车排气管一直在发出噪音，掩盖了里屋的声音。
0: 林南生当时在干什么？
1: 他怀疑两名警探的身份，一直在盯着他们，包括打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核实他们的身份。事后也终于证实，这两个华人警探真的就是冒名顶替的。真正的警探还有他们的洋人探长，昨天晚上在酒楼喝酒的时候让人给下了药，一直在昏睡。
0: 凶手怎么上的楼顶？从外面到大堂，尤其是四楼，不都是你的人在看着吗？
1: 这个我也没有推断出他们的路径，这毕竟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通道都给堵上了。
2: 镇长，王志在医院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没救过来，死了。但是我还要用一下这个死人。
2: 王志于此，是我失职。您无论如何处罚，我都接受。
0: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共党这次的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否则不可能在这么严密的布控下还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2: 是，镇长。他们这次行动的全过程，设计得非常精细。镇长，这是我的推断。他们先是在两名华人警探的杯中下了药，然后冒名顶替，在进入旅店之后，以查奸情为由，通过前台了解到二楼警铃消防通道的空房间。我怀疑杀手是通过二楼的厕所进入大楼，穿过走廊进入无人住宿的213号房间，翻上了消防梯。请看，这是213号房间的房门被撬过的痕迹。他们通过消防梯爬上了楼顶，然后伺机从楼顶下降到王志所在房间的窗口，完成了最后一击。
0: 四楼不是有人盯着消防通道吗？
2: 假冒的华人警探故意制造枪支走火，把房间里的兄弟都引出来协防了。

0: 你分析的越精准，就说明我们的布控漏洞很大。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
1: 任务失败就是失职，失职没有任何的借口。
0: 林南生，上海不同于你的特训班，在那儿是训练，你错了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在这儿呢，你不做好绝杀对方的准备，就是留给对方反杀你的机会。打起精神来，要不然下次倒在血泊中的人可能就是你。
2: 我请求站长再给我一次机会。
3: 站长好像还没到呢。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王志遇刺案的案卷都看了吧？王志啊，在南京投诚之后被我们带到了上海，配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就在昨天，共党还是挖出了我们为他精心准备的藏身地点，并进行了一次处心积虑的暗杀。这说明什么？王副站长，
1: 哎，站长，
0: 你怎么想？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站长思虑周全，在王志抵达上海之后，就安排他到站外关押，并由警备司令部的人负责保卫工作。王志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南京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们上海区遭到了暗杀。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南京解释。
0: 这怎么跟南京解释是我的事情。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共党为什么会知道王志的秘密关押地点。
1: 站长，在今天开会之前，我们站知道大通旅社的人并不多，更谈不上了解。如果存在消息外泄，我认为应该从警备司令部展开调查。
0: 顾主任，
7: 好，
0: 你什么想法？
3: 如果就谁掌握了更多案发现场的情况这个问题来讨论的话，我觉得王副站长刚才分析的颇有道理，但是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见过王志，
1: 见也是在站里，谁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3: 哎，是。如果大家都见过他，并且知道王志已经从南京被押回了上海，那么如果要找到王志的关押地点，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啊。所以我看我们区里的每一位都应该成为怀疑对象。
0: 顾主任说的没错呀，我们上海区不是钢板一块。共党这次为什么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杀掉王志呢？是因为王志跟我交代，在我们上海区的内部有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共党。据王志交代，这个共党的代号呢叫邮差， 具体加入复兴社的时间不详，但是1934年的情报外泄，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有印象吧？这个就是他的杰作。所以说呢，至少在1934年的时候，这个邮差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已经在我们上海区任职了。在座的各位是同事，是战友，是可以把后背给对方依靠的兄弟，而这个邮差是伪装成兄弟的模样，把刀从背后插向我们心脏的人。各位都是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能确保你们手底下每个工作的人都干干净净吗？你们能保证此时此刻坐在你们身边的人就不是那个躲在暗处的邮差？能吗？
3: 我先代表档案室表个态，一定全力配合调查。我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把他从王志来到上海一直到昨天事发每一个时间段行踪都要写清楚，并且要有证人证明。
0: 可以。另外大家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顾主任啊，哎，再辛苦一下，把所有人的档案分发到主管部门，各部门严格的筛查，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仔细的梳理，最后汇总到你那儿，我只看结果。
3: 是。
0: 我知道这样的调查难度是很大的，但王志这张牌还在我们手上。
4: 王志不是已经被供
0: 应命大，人没死，抢救的也很顺利。我相信只要他能恢复意识，只要还能开口说话，他就会更加积极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关于邮差的线索了。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今天所说的关于王直的事情，只局限在在座的各位知道。大家都是站里面的老人，懂规矩，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都有数吧。好，散会。顾主任
6: 到，
5: 来到我办公室。
6: 是。

0: 老顾，嗯，我这没咖啡啊，将就喝茶。咦，
1: 我可懂，你这茶叶不比我那咖啡便宜。啊，哎呀，这一打开就香味扑鼻。嗯，好茶，
0: 拿回去。啊，
1: 这，站长让我来一趟，不光是为了送我一罐茶叶吧？
0: 是求人办事儿，他得有求人办事儿的态度。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敢拿了。
0: 咱说正经的，嗯，我呢是想把林南生安排到你的档案室去工作。
1: 不是你这，
0: 你看，彭志这次的事情呢，虽然责任不全都在他，嗯，但是他毕竟是我亲自带到站里面，他不在站里干出个样子来，我真的担心，以后我会落下一个偏私的画饼。
1: 这个不太像你的行事风格呀，你在意这么点小事吗？
0: 这此一时彼一时嘛，这芒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站里面又有内场，我现在把它放哪儿都敏感，让双眼睛盯着。
1: 那你就不怕我敏感？既是内场，那就每个人都有嫌疑啊！你把小林放到我那儿，那不就是明示全站的人你在怀疑我吗？
0: 你说咱们两个的关系站里人都知道吧，我把他放你那儿，谁敢怀疑？真的老公，这事儿我只能拜托你。
1: 我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复杂，你把小林直接送回特训班不就完了吗？
0: 可惜他要是真的挺有能力，就是欠缺一点经验。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一块好材料。那天在那儿吧，你跟我要过人是不是？
1: 行吧，你要这么着的话，那就放我那儿了。
0: 对，
1: 好吧，以后你别过两天又舍不得把人再要回去。
0: 不会啊，
1: 那你就请他到我那去报道。
0: 说好了，
1: 那这就谢谢了啊。
0: 对，哎，拿好。
1: 站长的茶，我得再品一品。你的情况站长都跟我说了，既然安排到档案室工作，那就不要有任何顾虑，踏踏实实的干。我们档案室不属于职权部门啊，但是有一点好，没有打打杀杀，安全。当然了，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效忠党国。
0: 是，
1: 坐吧，放松，坐。
2: 谢谢顾主任。
1: 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是浙江人。
2: 浙江余姚人。嗯，
1: 我们是老乡啊。我是仙居人。老家都还有谁啊？
2: 还有母亲、哥哥。哦，父亲十年前就去世了。
1: 兵荒马乱的都不容易啊。
2: 是，家里的钱都给父亲治病了，母亲要强，不肯求人。其实求了也没什么用啊。最近听家里人说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
1: 那就得了空多回家看看，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2: 谢谢顾主任。
1: 我给您安排一下今天的工作，把这些档案做个分类，然后放在这个柜子里。
2: 是，
1: 以后这张桌子就归你了。怎么，你不愿意跟我在一个办公室？
2: 不是，顾主任。
1: 好，那就抓紧干吧。放的时候小心啊，柜子里有酒不要洒了。
2: 是。

0: Schön.
1: 站长，您找我？
0: 人派出去了吗？
1: 派出去了，都是我吸纳的新人。新人的优势就是脸生，劣势是没有足够的经验。抓紧时间培训。
0: 是。
1: 另外，康克咖啡馆可以不用再作为监视的重点了。

0: 郭队长，这个给你，康克尔咖啡馆的胶卷，根本顾不上重启，交给我吧，辛苦了。
1: 这两天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没有。兄弟们连续盯了好几天，水都不敢喝，生怕上厕所的时候耽误了什么线索。一点可疑的线索都没有吗？比如，在同一时间有同一个人在。站长命令，监视康克尔咖啡馆的站点只留一个人。为什么？
0: 站长的意思，这次关押王志的地点这么严密，消息肯定是从内部泄露出去的。既然他被暗杀了，说明邮差已经和共党取得了联系。康克尔咖啡馆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联络地点。至于康克尔咖啡馆还是不是联络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0: 顾主任好。
1: 早。
2: 顾主任早。
1: 早。
3: 哟，
4: 顾主任，
3: 哎，
4: 早，
3: 早，早，早，哎呀，你辛苦了，我这个办公室很久没这么干净了啊。
4: 应该的，等下班之后我把玻璃再好好擦擦。
3: 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脚啊，又踩了一，你看你，
4: 没关系，顾主任。
3: 哎呀，麻烦你了，小伙子还真是挺勤快，嗯，哟，咖啡都煮上了。
4: 知道您喜欢喝咖啡，就提前给煮上了。哈哈
3: 哈，真不错。来，小林，
4: 啊，
3: 喝一杯。这大早上的，啊，
4: 好。谢谢顾主任。
3: 以后不要老主任主任的啊，那都是叫给别人听的。我们俩在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你叫我老顾就行。啊，我都跟你说了，档案室呢是个闲职，不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放松。
4: 是，
3: 放松放松。你是因为刚刚毕业嘛，来到站里，所以不太习惯，慢慢就好了，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你自己怎么自在，咱们怎么来，好不好？尝尝。
4: 好。
3: 味道怎么样？
4: 闻着还挺香的。
3: 工作吧。
4: 是。
3: 嗯。

0: 一表人才，啊，我跟顾主任说两句话。
1: 是。
2: 来来来，请坐。
3: 哎呦，很贵呀、啊！
0: 我喝不惯，你爱洋的。
2: 多谢啊。
0: 不错啊。啊。相当于站长亲自给你配了个贴身秘书。
3: 你说小林吧，小伙子是真不错，很勤快，
2: 就是有点腼腆。
0: 站长啊，对你是真关心。
2: 有什么指示？
0: 这我哪有什么指示啊？我就在我那屋啊，我就翻档案啊，我翻啊，我就翻得我头疼啊。嗯，这事儿都得怪你。
2: 怎么呢？
0: 你说昨天开会的时候，你非要挑头说什么内查，替老陈把得罪人的话都说了吧？现在怎么样？直接把人顶你身边了。
3: 有问题就得查呀。小林那是因为犯了事儿，所以发配到我这儿，跟内查没关系。
0: 是这个屋里边也没别人，咱俩就别演了。
2: 不是，这
0: 据说老陈现在啊，咱们全镇上下，他信得过谁呀？把林南生放你身边什么意思呀？不是明摆着要拿你开刀吗？
3: 合理的怀疑那都是正常的事儿，你早查完我就早踏实啊。你全站上下要是真能做到逐个排查，那把邮差就揪出来了，那全站上上下下都安心呢。哦，
0: 你见过邮差吗？
3: 你按老陈的说法，邮差是在咱们站里，你我都见过。
0: 是你别打岔啊，要是真按老陈说的，这邮差3-4年就在站里了，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咱们就一点没察觉？
3: 那共党都交代了，那还有假吗？
0: 是。那王志亲口跟你说的，还是你看你审讯笔录吧？
2: 你什么意思？
0: 这3-4年的时候啊，情报外泄，他是有内奸，但现在王志出了事儿，就说查实的那个内奸叫邮差，那以后这个。站里边有任何纰漏，就说是有内奸呗，什么邮差啊、邮筒啊，凑个邮政局就全撇干净了。要我说什么内部内奸的呀，就是想推卸责任。
3: 不是，老陈也不会无端猜测，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你说站里边出个内奸，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0: 行了行了，不聊了，啊，你忙你的。我得回去接着翻档案，我找邮差去。
3: 你喝口茶再走。
0: 不，这邮差你说在哪儿呢？你是
1: 王副站长好。
4: 王副站长好。
1: 好。上面是他外出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他接触的文件和科室人员。
5: 王副站长去找过顾主任，
1: 是，但是他进门之后就把我支出去了，所以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5: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
5: 派你过去呢，就是想利用你这个生手的职权，在这些看似正常的琐事中找到不正常的事情。
1: 是。
5: 现在接触下来。什么感觉？
1: 我感觉顾主任这个人好像很随和，跟他一起工作不会很紧张。
5: 没事多跟他聊聊天，他说的每一句话细细琢磨。
1: 是。站长，之前的行动确实是我办事不力。顾主任这边我一定会盯紧的，但是他一旦外出，
5: 没事，外边有我的人盯着，去忙吧。
1: 是。

0: 先生你好，顾先生给你包间啊，这边请。洗手间在哪？啊，跟我来。
1: 刚才穿米黄色西装的人去哪了？
0: 3号房间，
1: 不用跟着。

0: 路上还顺利吗？有人跟踪，现在应该还在外面饭店盯着我呢。这个理发馆是我们新启用的联络点，前面的饭馆还有这里，都有我们的同志负责掩护，非常安全。
1: 对，继续等，离远点，千万不能让顾胜言察觉，只需要盯住跟他吃饭的人就好。
2: 站长。
0: 怎么了，陆科长？电台那边有什么情况？
3: 之前监听江苏省委内部电台已经静默好几天了。
0: 消息传得够快的，
4: 王志没有死。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3: 陈某军亲口说的。
4: 执行任务的同志汇报说。
0: 当时是看清王志的脸才开的枪，应该不会有问题啊。你要尽快核实一下，王志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他的真实情况。有什么线索吗？王志是在大同旅社中的枪，如果抢救的话，应该就近去这三个医院，仁济、华美、德勤，这三家医院都有可能。
4: 陈某群一定会在周围设防，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调查，需要你的配合。
0: 好，陈某群把林丹生安排在你身边，很明显，他已经开始重点怀疑你了。我这你不用担心，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应付得了。

0: 我们怕惊动目标，只能在外面等。
1: 后来我们开车跑了几条街，也没看见人影。
2: 要不把放火的人全抓来，好好审审。
0: 以后不用再跟顾深言了，你们已经被他发现了，再有下次他会把你们直接带到我面前来。

0: 抢着啊！
1: 给我！
2: 别抢，别抢！
0: 给我！
2: 别抢！
0: 别抢！
2: 给我一点！
0: 我的！
2: 给我！
0: 走开！
2: 这么多都是我们的，
0: 你过来，太好了！
2: 给我一点，
0: 走开！
2: 一点，
0: 走开！
2: 讨厌！
0: 走开！
2: 走！
0: 走开！
3: 哎，先生，您用车
4: 去人民医院。
3: 好嘞，您坐稳了，过来。
5: 你慢点吃，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啊，这个姐姐你还认识吗？
6: 嗯。
5: 她当时给过你钱，你好好想想。我看见你当时跟他说话了，说的什么呀？你要是能记起来你说过什么，这些我都给你。
6: 好像下午5点、4点，
5: 还有呢？除了时间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吗？
6: 有个人让我传话给小姐姐。
5: 什么话？
6: 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
5: 是这个人吗？
6: 记不住了。
5: 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那这些呢？这里有你说的那个人吗？
6: 真记不住了。

0: 我可以确定，这个人脚上穿的皮鞋就是我们系统内配发的制式皮鞋，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也就是说康克尔咖啡馆真的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而邮差当天也真的出现过，只不过发现咱们正在监视咖啡馆，没敢过去，最终选择更换接头地点。
1: 这很合理，很成立。小姐该找到了吗？
0: 我找到了，但是他已经记不清楚那个人的长相了。
1: 站长，这个女孩这么年轻，会是邮差的联络人吗？不会，应该只是中间负责传递信息的人。
0: 但他背后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邮差的新任联络人。那个女孩的背景查过了吗？
1: 我已经查过了，她叫朱一珍，是申江大学的学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1: 徐林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徐林、李炳军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
1: 我省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雷亚玲、赵志丹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追寻省工委红色足迹，聆听林清烈士英勇事迹，青年学子以技能报国之志更续信仰力量。
1: 贵州以季度专场形式举办经贸对接会，70余家企业对接欧亚及香港市场，智慧农业项目签约哈萨克斯坦。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贵州4人上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净化和发展环境优化。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细落实，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天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贵阳。

0: 召开。
1: 省委书记徐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徐凌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刻领会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科学把握一个优化、六大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徐凌强调，要科学把握贵州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目标任务，突出规划引领，强化系统观念，彰显山水人文特色，注重节约集约发展，处理好规划与留白的关系，提升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实效性。要持续优化一群三代城镇空间格局，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强化产业支撑，发挥开发区作用，做好产城融合文章，持续深化锦城融合，打造一流旅游城市。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抓好多层次住房保障，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补齐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提升宜居安居水平。要创新思路、办法、举措，强化用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抓城市工作能力，汇聚各方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抓落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城市内涵式发展路子。要聚焦重点抓落实，强抓政策机遇，推进城市更新，立足比较优势，做强主导产业，项目化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细化责任抓落实，逐级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高城市品质，让人民在城市中生活更美好。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2: 6月11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路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参加。
1: 徐凌、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树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为公司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希望华为公司聚焦智算中心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大模型开发应用、生态伙伴招引等，进一步深化拓展战略合作。贵州将为华为公司在前发展做好服务保障。任树路感谢贵州对华为公司的帮助支持，他说，华为公司将顺应发展大势，与贵州携手，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持续打造良好生态，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在更广领域参与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华为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雷亚林、校长赵志丹一行。 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张静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领导刘伟、武雄参加。
1: 徐林、李炳军对雷牙林、赵志丹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富矿经开，奋发有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工业固废处置、矿山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雷牙林、赵志丹感谢贵州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支持。他们表示，学校与贵州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将与贵州共同细化落实协议事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携手推动校省合作迈上新台阶。张静平、赵志丹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创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省有关部门和贵州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6月11号，卢雍正同志到六盘水市开展包万督访，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新官必理旧账，依法依规综合施策解决群众诉求，举一反三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6月1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贵阳市开展代表建议督办调研，实地了解盘活省属高校闲置资产，加快推进农村供水管网规划建设，创新夜间经济场景等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
3: 1935年1月，红军长征的烽火照亮黔中大地，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位于贵阳市文笔街11号的省工委旧址，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忠诚。
0: 临近71，贵州轻工职业大学的同学们走进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追寻90多年前的红色足迹。
4: 林青是贵州毕节人，1932年的时候被上海的英租界巡捕房以疑似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吴亮平同志。
0: 1933年，林青出狱后返回贵州毕节老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林青辗转赶到遵义寻找党组织，经吴亮平引荐，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同志，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党中央随后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林青任书记，邓芷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自此，黔中大地的革命活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4: 那1935年7月19号这一天，贵州特务室开始大肆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包括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委员刘茂龙在内的19人被捕。在狱中，林青面对一次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友。他是国民党当局在贵阳公开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短暂的24度春秋，诠释了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
0: 林青牺牲当时年仅24岁，这个数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学生。
5: 24岁，跟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我就一直在想，他怕不怕？肯定怕，但他心里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仰。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出纪念馆，这份信仰的力量在实验室和实训基地落地生根。
6: 踏踏实实把技能练好学好，以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青春力量。
7: 在实训中融入红色思政元素，开展党员加技能标兵结对培养，将党性修养内化为精益求精、服务地方的行动自觉，培养堪当民族复

0: 新大任的时代新人。
1: 贵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欧亚国家级香港特区专场推介活动6月11号在贵阳举行，一家贵州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成功签约智慧农业项目，贵州现代农业技术成功出海中亚。
2: 昨天第一次见面做了深入的一些交流，今天我们就来签约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数字技术，会在云端给这个猪牛羊蛋鸡等动物呢建设一套养殖模型，会对他们的人才做一些这个培育和孵化。
3: 我们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也希望给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市场，在农业科技和信息化这块做海外的推广。
1: 本次交流会邀请了巴基斯坦、韩国、英国、哈萨克斯坦及香港等地代表，分别推介当地产业特色、经贸政策与合作机遇，覆盖现代农业、数字算力、服务贸易、文化产业等领域。70多家贵州企业与境外嘉宾现场深入交流，挖掘合作潜力。
4: 希望这个塔尔巴先生能帮我们引荐当地的一些比较实力的合作商，建立这个电缆厂做。
3: 近年来，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大数据、算力、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恰好也是贵州省的优势产业。我非常看好双方合作的持续深化。
5: 我们贵州抹茶产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口期，我跟贵茶集团在产能、技术、标准、创意产品方面，现在呢也在探索集中去推介。在服务贸易领域，贵州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算力的基础，优秀的自然风光、影视拍摄资源，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四度的这样优秀的一些影片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推介出去，讲好贵州故事。
1: 今年贵州创新对外开放交流模式首次以季度专场形式常态化举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整合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商协会和企业，推动贵州技术产品走出去，海外资源引进来。
6: 企业呢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政策、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风险与挑战是比较感兴趣的，面向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精准的匹配我省的这些企业的产业和经营的特质，对接全球优质的资源。
7: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黔西南州聚焦旅居康养服务全链条发展，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全省旅居先导区和全季旅居康养目的地。入夏以来，兴义纳聚河源康养小镇客流稳步攀升，小镇依托布依古寨特色资源，深耕民宿加康养融合业态。旅居人士朱莹莹通过网络直播分享本地康养生活，一年来直播间曝光量近700万，吸引不少省外游客慕名前来体验。
8: 我觉得兴义就步步是美景，发自肺腑的想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
9: 我一到这里，我就被这里的环境给震撼到了，山清水秀，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7: 如今纳聚河源已形成集康养、休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居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10: 让更多的客人感受到黔西南人民的热情和好客，让他们感受到兴义这座城市的文化，逐渐地爱上这座城市，然后停留下来。
7: 黔西南推动房地产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的康旅新模式转型。位于兴义市鲁屯镇的长远秋水湖康旅小镇集康旅、养生、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17在建项目将于今年底全部投运。
11: 我觉得这个空气呀，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7: 与此同时，黔西南州加快构建全零段康养产品体系，重点打造城市景区、自然资源、文化民俗、山地运动、乡村六大旅居康养业态。紧邻万峰林的枫林月山酒店，凭借优质观景资源，推出半月、月度等长周期旅居产品，旅居客源占比超10%。
12: 来了将近10天了，坐在外面都能看到山的风景，体验感很好。这样康居呢，又疗养身体。
7: 前不久，黔西南州召开旅居康养产业招商会，集中发布一批精品民宿、旅居地产、康养配套等项目，并推出30项惠企政策，从土地、金融、医保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推动黔西南旅居康养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1: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天发布，贵州4人上榜，其中毕节市织金县龙场镇双山小学特岗教师彭友兴，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新

0: 新历城区服务站站长何波，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巡护大队副大队长刘广慧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仁怀市洗头镇中心村村民张国强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中国好人榜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设立，通过群众推荐、网络点赞评论及专家评审等方式，发掘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先进典型，此次共有151人入选。
1: 在黔东南有一群村嫂，他们照顾老人和孩子，服务全免费。当地人社部门扶持创客搭建平台，民政部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二者合力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一老一小有了贴心人。
2: 哎，伯伯。哎。哎，我小王，我今天来你家给你服务啊。
3: 早上9点，在凯里市新安社区，村嫂王立帅敲开84岁老人王昌明的家门，一边熟练地整理家务，一边和老人拉着家常。
2: 我每次来的话，就是帮老人拖地啊，还有洗衣服啊、按摩啊、测量血压这些。他有什么事情啊，就随叫随到这种。每个星期的话，就走20户，服务都是1家30次。
3: 王立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他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去年他成为了一名村嫂。
2: 这边的离家也近，每个月收入3000到4000，就很踏实，把他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用心的跟他们服务。
4: 就是来完了落在一走，等下又拿来了，他把啥的帮我告了吧，不该用我的钱，多了一分女儿钱。
3: 村嫂不仅可以当女儿，也可以当妈妈。在2公里外的思源社区，王菊第一次以村嫂的身份来到了她牵挂了2年的女孩家里。
5: 以前我们是做社工的，小女孩由于家庭的变故嘛，从小就跟着外公和外婆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还有隔代的沟通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应的书籍啊、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情感支持，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6: 孩子做作业我就不叫我来帮助一下，孩子成绩的越来越好了。
3: 作为凯里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社区，思源社区有来自黔东南州16个县的1.3万多名搬迁群众，一老一小群体占30%以上。村嫂项目的进驻，解决了许多留守家庭的后顾之忧。
7: 村嫂这个项目是免费的，给我们这些家庭啊解决了很多困难，大家都很满意。
3: 作为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公司旗下已有200多名村嫂，目前已进驻凯里、黄平两地的79个村社区，为600多户家庭提供服务。
8: 免费培训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这些实用技能，确保大家都能够上岗，尽量给他们安排就定就业岗位。村嫂们既能按时上班挣钱，又能随时照顾家里。
3: 2024年3月，黔东南州启动乐创黔东南创业促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大力培育乡村村嫂、乡村主播、乡村美厨等6类乡村服务特色创客，累计服务各类创业者3100多名，带动就业超10000人。2025年2月，乐创黔东南成功入选中国就业实践大事及地方就业创新事件。
9: 我们将进一步的完善服务体系和机制，整合政府、市场和这个人才专家资源，为村创做好更加精准和高效便捷的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0: 今天，喜酒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现场，喜酒向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喜酒我的大学逐梦奖学金，助力学子逐梦前行。据了解，自2006年喜酒联合团省委启动该公益项目以来，企业已累计捐资超1.69亿元，助力全国26个省市区2.8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3: 我国特有新物种盘州石斛蝶近日迎来盛花期，该物种是苦苣苔科石斛蝶属植物，仅生长在海拔1500至2000米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区阴暗潮湿的崖壁、石缝及洞穴周边，于2022年以盘州地域命名发表。
10: 花期4至6月，果期8到9月，现仅在贵州盘州的娘娘山发现2个集群，目前该物种分布地呈逐年扩大趋势，栖息地保护状况较为稳定。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0: 央视新闻报道，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参访团走进贵州，参观大方奢香博物馆、修文阳明文化园，体验扎染非遗技艺，深度感受多彩贵州文化的魅力，推动两岸青年加深了解，增进情谊。中国外交部在海外媒体转发视频，介绍贵州将咖啡馆开到溶洞、悬崖、瀑布等意想不到的地方，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人民日报报道，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其中贵州铜仁抹茶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从品种选择、种植管理到生产加工、消费体验，这抹来自东方的青绿正惊艳全球市场。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高尔夫项目在贵阳市修文县开赛，全省7支代表队近50名运动员通过比杆赛形式展开竞技。
2: 随着雨季到来，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等地进入丰水期，迎来最佳观赏时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8月到10月。
3: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我们两个就轻松了。
1: 对呀，你呀，也不用一天到晚为做家务事跟我吵架了。
0: 嗯，这回对了。
1: 哎哎，富贵
0: 哥，
1: 你找什么呢？
2: 忍冬呢？
1: 他在厨房呢，一会儿就开饭了。
2: 哎，你们俩跟我到房间了，快。你们知道忍冬是从哪儿来的吗？
1: 这我们怎么知道啊？
2: 他是让谷家给赶出来的。
0: 啊，这孩子这么能干，谷家为什么把他赶出来啊？
2: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啊。今天房城跟我说，说这个忍冬啊，把抹布故意扔在谷大夫房间门口，还洒了水，所以害得静怡摔倒流产了。
1: 啊，那，哎，静怡还帮过咱们家正定呢。忍冬为什么要害静怡啊？
2: 他说是，他说是静怡让他去拿药，他不高兴，所以就……
1: 哎呦天哪，这孩子看着还挺乖的，怎么背后这么可怕呀？那咱们要不要把他赶走？
2: 哎，
0: 可是他在咱们家又没做错事，而且已经这么晚了，把他赶出去，他能去哪儿啊？
2: 是
1: 哥，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当然保命要紧了。他要是哪天看咱们不顺眼，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不行，我去把他赶走。
2: 哎，你别着急啊，让我再想想这事儿怎么处理。
1: 哎呀，
2: 哦对了，我得跟你们说，这事儿别告诉孩子们啊。
1: 啊，嗯。
3: 你们在做什么？

0: 就是，大嫂，如果她真的这么坏，她会不会在我们的饭菜里面下毒啊？啊，
1: 好了，打扫干净了，我去做饭。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我今天想给大家做饭，你就负责打扫卫生就行了。啊，嗯，对了，我要去卖酱油，我先走了。啊，等会儿，我也要出去，我出去了。
2: 大夫，你吵什么呀？谷大夫正在治病呢。啊，没关系，我已经开好药方了。你的病人去抓药吧。
3: 好，走吧。谢谢谷大夫。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
2: 我不明白，陈老板是怎么知道忍冬在谷家做的事的？他们认为是忍冬故意要害静怡阿姨，所以打算把她赶走。
3: 您躺好，
4: 好嘞，谢谢啊，常来啊，常来。
3: 陈老板，哎呦，哎呦，谷大夫，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有什么药材？来，里边坐。
4: 啊，不了，今天来呢是有别的事情要跟你说。
3: 有别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4: 忍冬在我家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哎呦，这不冯程跟我说的吗？说这孩子表面看起来比较单纯，没想到会那么坏。他这么一说，也把我给吓着了。啊，
4: 不是。 其实这件事情不像冯程说的那样，是我们误会了他。忍冬是个好孩子，希望你不要把他赶走，继续留他在你家做事。
3: 哦。
4: 其实这件事情不像冯程说的那样，是我们误会了他。忍冬是个好孩子，希望你不要把他赶走，继续留他在你家做事。
3: 富贵，哎呀，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我们能不来吗？我们是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忍冬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不然我们总是担惊受怕的。

0: 刚才古大夫来找我，他让我把忍冬给留下。啊？这古大夫这话什么意思啊？忍冬不是害他太太流产，为什么还要替忍冬说话啊？
1: 对呀，
0: 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是他们冤枉了忍冬，希望我们好好照顾他。
1: 冤枉？奇怪了，那要真是这样的话，他干嘛不自己把忍冬接回去啊？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娘和舅妈怎么还没回来？我都饿死了。
1: 你饿啦？我先给你做点吃的吧。
0: 不用了，不用了。万一你要害我怎么办？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陆瑶，
2: 娘，我都饿死了，你才回来啊？你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自己不会做吃的？
0: 他又不会做。我现在去做啊，
3: 姑姑，我想吃忍冬做的饭。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4: 我们
1: 忍冬做的菜真那么好吃吗？

0: 现正店特别喜欢吃忍冬做的饭菜。
1: 娘，忍冬在谷家做的事是真的吗？
2: 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我在门口听你们说的呀。
2: 那是不是正定也知道了？
1: 正定知道。
0: 你说什么？正定他也知道？这孩子已经知道了这事儿，还坚持吃忍冬做的饭菜，这说明他特别信任忍冬，那我们这些大人也应该信任他。我决定把这孩子留在家里。哎，我们也吃吧。
1: 正定哥，
3: 怎么，你有事啊？
1: 刚才我看你大口吃饭，我很开心。
4: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忍冬这个孩子还真是命运坎坷，他要承受那么多的事情，明明是我们冤枉了他，可是他却不能回来。
4: 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幸好陈富贵收留了忍冬，让他有栖身之处，这样我也比较安心。可是到底是谁害你摔倒的呢？
1: 是谁害的都不重要了吧，毕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想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很愧对你和娘没能为谷家生下这个孩子。
4: 这事不怪你，也许我们跟这个孩子没有缘分。

0: 我们将来还是会有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很感谢你这些年对蔷薇的付出。
1: 你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我是把蔷薇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的。
0: 锦衣，谢谢你在我生命中出现，能跟你相守到老就是我的福分，我不会辜负你的。

0: 午饭送来了。
1: 哎呦，我这刚好饿了，瞧瞧我们忍冬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来，我瞧瞧瞧瞧。哇，这么多好吃的。嗯，真香。哎，你随便看看哈。
0: 嗯。

0: 哎，老板，你也在研究中医学吗？
1: 我可不是普通药店老板，我也学过中医，我也懂点中医学啊。
0: 陈老板，我对中医学也很有兴趣，这书我能不能也看看？
1: 当然可以，只不过有很多药理方面的东西你可能看不懂。
0: 我在清源堂的时候已经把中药药性歌都背了下来，
1: 是吗？
0: 而且跟古大夫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可以理解的。
1: 真的？
0: 嗯。
1: 哎呦，既然你这么喜欢学中医，那正好我要在店里啊开设一个诊疗项目，会请一个中医大夫来坐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让那个中医大夫好好的教教你，怎么样？
0: 谢谢陈老板，谢谢。
1: 客气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0: 任东啊，你把这些药给患者送过去之后就马上回来啊。
1: 嗯，好的。
0: 骑车小心点。
1: 嗯，放心吧。
0: 慢点骑车。
1: 陈老板放心吧。

0: 你怎么才回来啊？叶东啊，刚才来了好多人，都是冲着你吃了百年何首乌之命来找你看病啊。叔叔，
1: 您怎么能利用这个理由做生意啊？
0: 做生意要讲求诚信的。哎呀，我也没撒谎啊，你的确吃了百年何首乌，对不对？
1: 大夫。
0: 我头快疼死了！行行行，你赶紧给他看病去，快去！

0: 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就是头疼是吗？
1: 嗯。
0: 跟我到那边，我帮你针灸一下。

0: 感觉好点吗？咱们过去看看吧。一会儿把同学送过来，放哪儿？哎，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咱们等一下看电影吧。嗯，好。
1: 是。
2: 哎，等等，同学。
0: 你们干什么？
2: 我们不干什么。
0: 我们呀，只是想约你们看看电影，聊聊天儿。
2: 对不起，我们没空。
3: 哎，别走啊！我们只是想跟你们交个朋友。
0: 对呀，
2: 我们是你们学校对面的同学，我们不是坏人。
0: 对呀，
2: 是啊，
0: 不是坏人。
4: 那你们干嘛？
0: 我说没空就没空，快让开！
2: 什么？
0: 让开！让开！你们干嘛？
2: 别走啊！哎，别走啊！
0: 同学，你这么欺负女孩子，好像不太好啊！臭小子，快滚！滚！哎呀！滚！你给我等着！好，好，你们没事吧？
4: 没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4: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免贵姓韩，单名一个冲动的冲。
4: 韩冲。
0: 是。 韩冲就是你啊！啊，你认得我？我认识你啊，我是陆瑶。
4: 陆瑶，
0: 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还救过我弟弟郑定呢？啊？嗯。
2: 啊你！放开！给我上钩！啊！别打！啊啊啊！是你啊！
0: 这么多年没见，长这么大了，而且越来越漂亮了。你也变得很帅，是吗？我也这么觉得。哦，我还有事做，我要先走了。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再见。
4: 那我有空去找你啊。
0: 好嘞。
5: 再见。
4: 哎，你跟他认识吗？
5: 嗯，他刚才好勇敢，真是太厉害了。是。
0: 陈真定同学，这是给你的。嗯，拿。陈老板，哎呀，
6: 哎呦，韩冲，
0: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有点小事耽搁了，差点迟到。
6: 哎呀，没事没事，来来，坐坐坐。
0: 哎，您坐您坐。哎呀，
6: 找我有什么事啊？
0: 陈老板。 这次啊，我是来向您说一下我们公司新的策略，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呀？
6: 新政策？哎，什么新政策呀？
0: 过去呢，我们公司是把药品发给批发商，然后再由批发商向你们这些药房供货。那么现在呢，公司决定想把过去给予批发商的那一部分利润，直接给你们药房，想要跟你们药房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陈老板。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直接从我们公司拿货呀？
6: 恐怕不行吧，批发商那儿肯定不高兴。
0: 陈老板，这个您放心，我们公司对于批发商是有新的策略的，这一点绝对不会让您费心的。你要相信我啊，
6: 这我就放心了。

0: 蔷薇，
1: 镇定哥哥，又有人送情书给你啊。你人气那么高，肯定有好多人都喜欢你。不过，你喜欢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0: 嗨，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的心里只有……
1: 这有什么？
0: 只有读书。对了，你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想好要考哪所大学了吗？
1: 这个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0: 那要看你喜欢什么，将来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些你一定要考虑清楚，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兴趣选择。
2: 我觉得吧，我们就应该把药直接卖给药房，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压低药的价格卖给批发商了，而药房呢又可以拿到比批发商更低的价钱，这不是双赢吗？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我已经跟几个药店沟通过了，他们都很乐意配合的。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在闹市区设立几个清源堂的销售处，这样一来我们公司的利润肯定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
3: 可是这样的话，那些批发商就会威胁公司，以后不再进公司的药。
2: 哎呀，这个我都想过了，但是你们想，现在我们公司的药品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了，根本已经不需要批发商这个环节了，而且属于我们公司的利润没有必要给别人。再换句话说，外地的市场我们又不出货，批发商只是失去本地的市场而已，但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做到垄断的。
3: 可我觉得要是这样做的话风险太大。
4: 哎呀，我倒觉得韩冲说的有道理，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不受批发商联合降价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药品的销售量。
0: 哎，对对对，
4: 韩冲，这件事情我交给你全权负责，不要让我失望。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5: 没什么事，就是肝火旺，开服药给你就行了。
6: 好。哎呀，古风，快，你快呀！
5: 什么事啊？
6: 娘晕倒了。啊。

0: 你是，你是
1: 娘，
2: 奶奶，娘，别害怕，听说你晕倒了，我都吓死了。
1: 哎呦，在奶奶面前，别老说死不死的啊！
0: 哦，呸呸呸！
1: 娘，呸呸！娘，你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呢？是不是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我也不知道，最近我总觉得老眼昏花，四肢无力，很疲劳。哦，这样，应该是肝肾不足，气血亏虚，不能上容于脑，才会这样。哦，那，你是说我？
1: 我有中风现象，
0: 娘，你放心，我开药给你吃就没事了。只是你要多注意休息，凡事啊不能太过于着急。哎呀，我能不操心吗？一想到咱们家只有蔷薇这么一个女儿，将来没有人继承谷家的家业，我死都不瞑目。

0: 娘，有儿有女，这都是缘分，不能强求的，你就别担心了。
1: 哎，一想起这事我就生气。当年要不是忍冬那个死丫头害得静怡小产，现在我孙子都十岁了。
2: 奶奶，奶奶，你别激动啊。谷家不是还有我吗？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您，孝敬您的。
1: 好蔷薇，要好好努力，考上中医大，将来继承我们谷家的家业，知道吗？
3: 讲的也真是太离谱了，荣华，你说可不可笑？哪有大嫂对小姑这么狠的啊？
4: 怎么会没有？咱们家不就有一个吗？
3: 哎，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让你们母女俩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够好啊？哦。荣华，我看你最近好像卖酱油也该攒了不少钱了哈、啊。打算什么时候搬出去啊？
4: 大嫂，你为什么总是要叫我搬出去啊？
3: 你不是说我对你不好吗？不好还成天赖在我们家，我也真是。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么多年，你们俩吵来吵去的，不累啊？
0: 娘，
3: 儿子。
2: 我们回来了，
3: 儿子回来了，
2: 妈，
3: 忍冬正在做饭呢，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6: 阿姨，饭菜已经做好了，你们大家快去吃吧。
3: 哎，好，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5: 去。哎，忍冬啊，坐下一块吃吧啊。
6: 不用了，叔叔，我还要回家，有事儿呢。
5: 哦，你是要回去给你爹治腰伤吧？
6: 嗯，
5: 真是孝顺的孩子。哎，那行，赶紧去吧。路上小心点。
6: 嗯，您不用担心，叔叔。
5: 嗯，
6: 那我走了。
0: 哎，振东，天都黑了，这样我送你吧。
6: 不用了，振定哥，你快去吃饭吧，我一个人可以的。
0: 啊，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6: 嗯，再见。

0: 谁要你送啊？我又不是小孩子。
1: 那可不行，你是个笨丫头，万一出事儿怎么办呢？
0: 你，我打死你！你敢说我？
1: 你看这东西都，东西都掉了，
0: 这还不都怪你吗？
1: 哎、
0: 都怪你！
1: 走了走了。
0: 我不想考中医大，我更不想继承清源堂了。哎呀，该怎么办呢？进来。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选择好哪所大学了吗？
0: 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你管得着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爹，管得可真宽。啊，
2: 大小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大小姐，你可是谷家唯一的继承人，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还是选择中医大学吧，这样的话，将来才能很好的继承清源堂啊。
0: 你，
2: 我听说你奶奶今天病了，晕倒了。哟，这可不是小事啊！我知道你奶奶一直想让你继承谷家的家业，你可千万不要让她伤心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中医大学吧。
1: 啊？你家人搬过来以后。都还习惯吧？
0: 嗯，还可以，就是我爹的腰伤一直都不好。
1: 啊？那为什么不带叔叔去看大夫啊？
0: 他怕花钱呀。
1: 哎呀，花钱，没钱问我拿呀，我能赚钱的。
0: 得了吧你。哎呀，现在啊，我正在给他。

0: 治疗，先试试看呗。
1: 哎呦，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夫了，真了不起啊。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帮忙。
0: 好。啊，对了，谷家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老太太和蔷薇还是看不起人。
0: 那谷大夫和静怡阿姨他们呢？
1: 他们都挺好，静怡阿姨她一直惦着你呢。
0: 真的啊？
1: 嗯。
0: 哎，前面到我家了，你就送到这儿吧。
1: 这么快就到了，真没意思。好吧，那你就回去吧，明天我再来接你。
0: 不用了，我明天自己过去就行。
1: 哦，那走吧。
0: 走了，再见。
2: 嗯。哎呦，以为搬到城里来会过得富裕点，结果跟在老家也没啥两样嘛。不是一家人挤在一个破屋子。
3: 行了，你就别唠唠叨叨了。咱们这些乡下人能搬到城里头来住就已经不错了，你还有什么好一天到晚在这抱怨的？
2: 哼，要怪就怪你，腰老是不好，不出去挣钱，我才没好日子过。
3: 你还有脸说我？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你做到勤俭持家了吗？你做到贤妻良母了吗？一天到晚在这好吃懒做。
2: 好吃懒做，你吃的饭谁做的啊？你的药糖是谁给你揉的？说话不凭良心。
4: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吵了？再这么吵下去，我还怎么写作业呀？
2: 哎呀，你个臭丫头啊，你念几天书，有能耐了是吧？我看你啊，书也别念了，赶紧出去挣钱。
4: 我才不要呢，年纪这么小就去挣钱，一点出息都没有。再说了，是姐姐出钱让我上的学，你管不着。
2: 你们学校老师是这么教你的吗？你什么态度啊你？
4: 那你也不看看人家的娘是怎么对自己小孩子的？我看你呀，一点当娘的样子都没有。
2: 哎呦，你这个臭丫头！哎、臭丫头！哎、臭丫头！哎，你别跑啊！哎，臭丫头！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呀？这是
0: 娘，您干嘛呀？我在外面就听到您在家嚷嚷了。
2: 我没干嘛，你问他。臭丫头，
0: 怎么了？
3: 那跟人家家宴有什么关系？你娘让家宴现在就别读书了。马上就去做工。
0: 嗯，娘，您怎么能这样呢？我和哥本来就没有念好书，家宴可不能像我们一样了。再说了，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嘛。
2: 哼，这道理啊，谁都懂。可是要供家宴上学，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娘，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会供家宴的。
2: 就凭你挣的那点钱，笑死人
3: 了！有什么好笑死人的？只要你别捣乱，你别给任东添麻烦，他挣的钱就够。
2: 哎呀，你这个死老头啊，你一天不跟我斗，你难受了是吧？别扭了是吧？啊，
0: 好了，
3: 干什么你？
0: 好了，娘，别再吵了。您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努力赚钱，让我们家的日子啊越来越好。
3: 嗯，
0: 您呢，以后就不要再阻止家宴上学了，我保证说到做到。
2: 知道了，
0: 您就别生气啦，再生气的话就不漂亮了。
2: 臭丫头。
0: 啊，这是爹的药，您帮爹煎一下吧。
4: 哦，姐姐，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念书。
0: 真乖，快去吧。
4: 嗯，
0: 爹，走，我去给您斟酒。
5: 嗯，快快，我女儿煤炭中毒了，快，这里，
0: 快把这个炉子拿出去。
5: 哦，好，求求你一定要救活我女儿。

0: 是我爹，管得可真宽。
1: 嗯，方叔，心情不好啊？
2: 没事。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我去办了点私事儿。
2: 悠悠，
1: 呵呵呵呵呵，
2: 看你今天打扮成这个样子啊，还私事儿？跟哪家姑娘约会去了吧你？
1: 这怎么可能啊？我只是个打杂的，怎么可能会有姑娘相中我呢？
2: 行，算你有自知之明
1: 啊。
2: 哎呀，跟你开玩笑呢，咱韩冲一表人才，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那些好姑娘排着队等你，你还不一定愿意呢。
1: 真的啊？
2: 真的。
1: 哎呀，那我就等着了。哎呀，哎不妨说，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打算打算？你年纪也不小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就赶紧结婚吧。
2: 到时候再说吧。
1: 这不能再说呀，万一你永远不结婚生子，我还不得照顾你一辈子。
2: 怎么了？不愿意啊你？
1: 不是，方叔，我一直把你当长辈，这个便宜你可不能占我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少给我耍嘴皮子。没事吧？
1: 没事。
2: 跟我出去喝两杯
1: 啊？现在？
2: 怎么了？不给我面子啊你？
1: 不，怎么会？遵命方叔，请。方叔，
3: 陈老板，任东在吗？
4: 任东出去还没回来呢，要不您到里面坐会儿等他吧。
3: 我难受死了，我现在等不及了，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
4: 您慢走啊。这忍冬回家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
5: 孩子，快点醒过来！
6: 娘，
7: 太好了，醒了！
8: 娘在呢，娘在呢。
7: 醒了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8: 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救我女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谢谢你。
7: 大娘，您快站起来，别这么客气，都是街坊邻居的，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8: 谢谢。

0: 你现在好多了，谢谢顾大夫啊。
1: 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的时候，哮喘病也挺严重的，可是后来来了一次，你就没有再来了，我还担心你呢。可是奇怪的是，刚刚我帮你看病的时候，觉得你的哮喘病快痊愈了。那这段时间，你有去看别的大夫吗？
2: 没关系，请说吧。不然你这哮喘病啊，是不会自动痊愈的。有人介绍我去陈家药铺，治疗过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哎，也会给人看病。嗯，
3: 任东，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这是怎么还不回来？
4: 哎，
2: 把这东西啊拿到外面去，天气潮。好。
4: 叔叔，
2: 哎呦，任东，你这是去哪儿了？都快中午你才回来啊！刚才啊，有很多人来找你看病，看你不在，去别家看病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儿。
4: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邻居家的女儿煤炭中毒，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我一直留在那儿照顾她。

0: 外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蹦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来到地球的各位，大家好。
9: 我其实来自边，我最想去的地方，竹笋。
10: 竹笋啊！
11: 我跟恐龙蛋一样。
12: 我要去抓鸡去了。
11: 抓鸡！长桌宴，吃饭，
13: 我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14: 过门了。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0: 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起床啦！我有回音。起床啦！起床啦！
1: 我的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1: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1: 起床啦！
0: 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来喽！
0: 早上。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2: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在喊下去，这边全部人都醒
0: 了。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
1: 全部都醒
0: 喊醒来。
1: 哇，你坐火车过来的？
0: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2: 给我喘的。
3: 雅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等等，早上
0: 好，罗拉，你好，你好，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3: 对。
0: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0: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整理队形啊！
1: 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是，小时候的，
2: 真的记下了，
0: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记？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干
2: 嘛。我也是没跟上拍，
0: 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第一间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帮个忙。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5: 来我的小丝。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哦、啊，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
1: 哦，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我这次专门来去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6: 午餐肉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乔酥。
0: 鸡腿，
7: 土豆，
0: 洋葱
7: 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7: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0: 好，
1: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嗯，食材无味，使之入味。啊，
1: 所以你先，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嗯，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面，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哇这个一起吃，就很方便了。如果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嗯，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嗯，对，啊，你朝这个时候翻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它刚刚的红椒跟玉米也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对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2: 真漂亮！
0: 哇，好吃！然后刚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的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
3: 张老师，你可以，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
0: 你看，你吃过
3: 里面那个？
2: 没有。
3: 是啊，
0: 甜的。
3: 这个东西，
0: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哎，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桃酥，哦，
3: 蛮有茶味的，
0: 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应该苹果。可以啊。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1: 嗯，好。
2: 哦，好香啊！
0: 可以哦。嗯，
2: 奶茶。
0: 桃酥放进去。哦，
1: 我们的原创
2: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可以。这个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了。
1: 来吧，
0: 坐吧坐吧。
1: 终于开餐喽！
0: 来，哦，
1: 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1: 好。
0: 对，
3: 谢谢张老师。
0: 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1: 谢谢。
0: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1: 直接就是。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0: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1: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还没放就这么香啊？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0: cheese。

0: 对的口感。嗯，
1: 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谢谢。
2: 嗯，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
1: 嗯，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嗯。
3: 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1: 现在已经很熟了。
0: 不要，直接这种烂梗好不好？
2: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3: 这真好喝。
2: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3: 是。
2: 可以吧？对不对？
1: 嗯，我觉得刚好，它也化开了。哎。
3: 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2: 对。
1: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2: 哦，像哈。嗯，
1: 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2: 就像雾的。
1: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好喝。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它比较结合。
2: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麦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但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1: 我也是，
2: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1: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让你
2: 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个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3: 哇，太棒了，真的。
2: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酥，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酥撒在上面，有。哦。
1: 因为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2: 对，
0: 像手指饼干一样。
1: 我想再来一个。
2: 来呀，来。嗯，
4: 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1: 长桌宴？
5: 什么？
1: 吃饭？
4: 对。
0: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1: 都是山，我以为过这边都是山。
0: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3: 这边山比较多，
2: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3: 对，
2: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1: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
3: 去看一下。
0: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1: 啊，我们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2: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3: 哪里啊？
2: 竹荪，
1: 竹荪啊，嗯，当地的竹荪，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2: 什么目标？
1: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嗯，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
2: 你也带竹荪，
1: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2: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1: 那我就礼貌的问一下，
2: 要不去竹荪？
0: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荪。
2: 对，
0: 竹荪配鸡汤最好吃了。
3: 张老师，你开车啊？
2: 我可以啊。
3: 张老师，你要开那个可以换我开。
2: 可以。

0: 下了啊，下了，
1: 走了，下车了。
0: 各位，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2: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2: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啊，这边有。你好，师傅。
3: 哎，你好，
2: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3: 哎，对，你在这里看一下。
2: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3: 啊，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3: 那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是吗？是这个托吗？
3: 这底下的。
4: 下面的那个。
3: 下面，哎，对，下面。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哦。
2: 对不起。
3: 没事没事
2: 没事吧。他可以炒。

0: 那可以踩，可以踩。
1: 踩就是直接拿是吗？
0: 不是不是，那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起来。
1: 哦，就把那个脱留在地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

0: 拿掉。
1: 对，就是这样的。你
2: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1: 对，
2: 像这样乖乖。
1: 这就是新鲜的。
2: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0: 用手来摸一下，
2: 对，
1: 感受一下啊。
2: 像这样乖乖。对，它很好吃。
0: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2: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0: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2: 对啊。
0: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2: 哦，这都可以用啊。
0: 网子不可以吧？
2: 可以。
0: 网子都可以吃。
2: 网子最好吃
0: 了。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2: 对啊，为什么？
0: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2: 他想去上面这边嘛，你把整个去掉了。
0: 我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别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呀。
0: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荪就对了。
2: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0: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只有一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1: 好。瑟瑟发抖。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
1: 哇塞，这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
0: 哎，
1: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嗯，你看我这，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啊。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2: 到角落了，
3: 你不要过来！

0: 受不了。
1: 走走走走走，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2: 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哦，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3: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Hello， 告诉 Daddy， 受不了，真的。
3: 靠你了，皮。哦，跑得贼快啊！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啊！过去了，你那边应该很好抓。啊！你过来吓他。
1: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3: 咋办呢？
1: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4: 抓这工具啊？
1: 对，
4: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到一工具给你行不行？
1: 不，工具还是不要挑衅他了，工具太凶了，跟工具要咬人。

0: 我算给你吗？
1: 好好好好好。
0: 要几只？
1: 一只就好了。
2: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1: 谢谢谢谢师傅。
2: 谢谢啊。
0: 妹妹，
2: 心有余悸啊。
1: 怎么样，厉不厉害？Yeah, come to that.
2: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1: 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3: 那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
1: 因为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0: 就 miss。
4: 老张。
1: James。
4: 亚力。我们来了，
1: 有个大公鸡，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
4: 它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1: 冲人过来，然后
4: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1: 太真的。
4: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3: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4: 直接煎来，
1: 煎来吃啊，
4: 好嘞，
3: 对啊。
4: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3: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一个？你看，
4: 要。
3: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4: OK， 交给我。
3: 对，
4: 谢谢，谢谢。
3: 刀尖先下去，
4: 就这样子。
3: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4: 哦，因为它是很
3: 往下拉。对对对，有没有那个手感特
4: 别？有好多小泡沫。
3: 对啊，
4: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3: 啊，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4: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3: 新鲜当然不会吧。嗯，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4: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了，
3: 他
4: 只吃到半根，
3: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会踩这么多？
4: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3: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4: 我，好啦，你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3: 我们先吃吃看，好吧？
4: 好。一起来
3: 好，来一起来烫筷子
4: 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3: 烫，
4: 好丝滑哦，
1: 生吞竹荪。
4: 你先来，
3: 来
4: 你先，你吃完，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我的天哪，来
3: 好吃吧？
4: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
3: 吗？
4: 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3: 就是那个散的地方，
4: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3: 很不错哦，
1: 哇，很棒。
3: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3: 对啊，还有一个，
4: 不客气了。
1: 我觉得有点焦糖感觉，
3: 这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了？对啊，很不错吧？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4: 哦，长桌宴。哦，
1: 对哦，
3: 我们还要煮菜，
1: 对不对？是的，
4: 还慢慢悠悠。
1: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4: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1: 这个牛有整一座山可以吃的。
4: 对啊，
1: 这三个草可以吃。哇
4: 哇，烧烤，
1: 十级烧烤啊！
4: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1: 是啊。停了，
3: 好。
5: 欢迎三位老师。
4: 你好，
5: 我叫拉夫。
1: 拉夫你好，
4: 拉夫你好，
5: 你好，
4: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组的

0: 彝族的是吗？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
1: 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
2: 谢谢，
1: 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2: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感谢
3: 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3: 哎，那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3: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2: 蓬蓬饭，
4: 对，蓬蓬饭。
2: 为什么叫蓬蓬饭？
4: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3: 它主要是炒菜，
5: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4: 对，
3: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哦，有很多，
1: 对对对，
3: 它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5: 然后在蓬蓬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3: 蓬蓬
5: 饭，所以叫蓬蓬饭。
4: 其实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3: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4: 可乐猪。
3: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4: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3: 嘴上有三个窟？
4: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2: 砸在上面的窟。
4: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3: 窟啊，那窟啊。
4: 对，窟。嘴上三道窟。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3: 矿泉水，
4: 山泉水，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3: 不是，
4: 长得健美肉，
3: 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4: 哦，尝一下，
6: 快尝一下，好弹牙，
3: 是吗？
2: 很 Q 弹，
3: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4: 没有膻味，没有膻味，
3: 有啊，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5: 有腌制吗？
3: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1: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5: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4: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5: 好。
2: 好的，
5: 谢谢。
2: 看一下吧。
5: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3: 那就麻烦你了啊！
5: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
3: 是吧？打下手，可以，
5: 我打下手。夏叔，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3: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再是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5: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3: 我们把鸡肉稍微串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5: OK。
3: 对。好，然后剥开。
5: 好，给它摆开。
3: 对，这边还有一片，
5: 一片都不能少。
3: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
5: 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

0: 哇，这感觉也太……哦，这个真的，B，帮我拿一个试一下好吗？好。
1: 还蛮香的，
2: 到了，真的，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3: 来，橄榄油再加。

0: 들어가게봐
1: 좋아

0: 根，嗯，然后水放进去，
1: 大家摸，嗯，
0: 对，那个没有调咸味哦，嗯，
2: 好香哦，
0: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2: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
3: 啊！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
3: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4: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嗯，
0: 酱汁，刚这个酱汁嘞，走。
4: 怎么样？
0: 嗯，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
2: 嗯，来这么多啊？嗯。
3: 挖一勺，试一下。这个、来一点酱。
0: 这个。
3: 这块下来，对。
0: 这个。
4: 哦，这个这个。
2: 不用不用不用包。啊。嗯，这个就好。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4: 这个酱还可以吗？
0: 看哦，可以，来抹的吧。
2: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4: 哦 ，Q 啊，
2: 对吧？
0: 这腰
4: 肥而不腻啊。嗯，
2: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4: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的加在一起还更好吃。
2: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4: 对，
0: 酱汁给我好吧。
2: 好。嗯、哦。还聊呢。
0: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2: 走，去藏桌宴了。

0: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1: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2: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嗯。

0: 爽了。好嗨呀、啊！来，他菜不见，我来。哇，好丰盛啊！
1: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日多，
2: 日多。
3: 酒吃菜，哇，这肩膀好好吃哦！
4: 黄麦来那个萝的，
3: 哦，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你尝一下，姜老师做的，
5: 你们选择出来的哦。
6: 我
5: 们
6: 这边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5: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3: 姜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嗯
1: 嗯，很好吃这个。
2: 还有鸡肉，还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7: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2: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7: 嗯，这竹荪好爽口，
2: 对，
7: 吃出有点傣味。哇，
2: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7: 有一点。
1: 我们鹤岗县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哦，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哦，整个我们鹤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西里西风。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鹤岗的可乐香。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5: 这一方面更重要是披一件，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3: 主厨的荣耀。
1: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8: 下雨淋不进去。
1: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3: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8: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子来着？
3: 我是怕摸坏的。哦，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8: 很不错。哦，
3: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8: 哦，那谢谢你们，
9: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谢谢你们的款待。
7: 我们一起把刘克歌送给远方的客人。听了99个，
10: 不留一个声，还有一个。
2: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11: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

0: 里面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1: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2: 谢谢
3: 谢谢
2: 嘉欣雨琦，
4: 请你留下来留下来。
5: 其实今天詹老师做的菜，就是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6: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5: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6: R&B
5: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它提前给我
6: 上海啊，
5: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1: 阿拉上海，
7: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上海你。对，
5: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我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6: 你看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5: 没有啊，
1: 都很到位了。
6: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1: 的理解不一样，
6: 对，都有不一样的。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
1: 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6: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克的那条歌，哇，听的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你这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也跟我讲说，以我们一路姐，我们应该不会来吧？
1: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0: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6: 很棒啊，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1: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说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7: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400万，就经常晕车。
6: 对，
7: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西，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5: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7: 对，
5: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1: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6: 整个这样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这样，对不对？

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好心情总来和你美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0: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0: 这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5: 可以，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任东啊，现在有好多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啊，人家没有执照不照样在给人看病吗？你看看那儿很多铺子都一样，都没有行医执照，是借别人的执照来给人看病的。这事儿啊，你别想太多了，把人治好就可以了。
2: 墙上的这位中医到底是谁啊？他为什么肯借给我们中医执照，却不肯给病人看病呢？
1: 他是一位医术非常精湛的世外高人，性格比较古怪，不喜欢跟人接触。哎，

0: 荣华，看看，你看看这片，觉得怎么样？
1: 大嫂，你带我来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干什么呀？
0: 哎呦，你懂什么呀？你别看这块地呀，现在这么偏僻，过不了多久啊，这块地皮啊，很快就升值了。
1: 这里会升值？你别开玩笑了吧？这。

0: 这地方有谁会来啊？哎呦，你呀，真是死脑筋，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我实话告诉你啊，这块地皮呀，已经开始升值了。哎，过去钱塘江那一带地皮没人看得上吧？可是现在呢，已经很贵了。哦，这么说，那谷家不就很有钱了？这还用说吗？
1: 哎呀，谷家除了清源堂，还有制药工厂，人家本来就很有钱。
0: 哎呀，我说的不是清源堂跟制药工厂，我听大哥说，就是那个谷家的祖先呐，在钱塘江留了一大片地给他的子孙们。
1: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0: 嗯，大哥说的当然是真的。哟，
1: 他们家得多有钱呢？嗯，
0: 这蔷薇真是命好啊。 从小就生长在这种富贵家庭，只可惜呀，这谷家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将来谁要是娶到蔷薇，这谷家的产业不就是这女婿的吗？哎，
1: 大嫂，你不是从小就训练正定成为最佳女婿吗？
0: 现在正定跟蔷薇都长大了，不如你就推正定一把，让正定追上蔷薇，那以后咱们家不就吃穿都不用愁了吗？啊，是啊。
1: 嗯，
0: 这样我们正定也能少奋斗很多年呢。嗯。

0: 郑定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好经过，看到灯还亮着，就知道你还在，所以过来看看你。你一直都在学习啊？
0: 嗯，因为我没有上过中医大学，现在有很多人来找我看病，所以我必须多学习才行啊。
1: 哎，任东，既然这样，你干脆就报考中医大学，拿到属于自己的行医执照。
0: 你是说让我去考大学？
1: 是啊。
0: 可是我的文化程度相比其他受过教育的孩子根本不行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能考上大学多亏了你的帮忙和照顾，现在换我帮助你。我只是中医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其他方面的知识我都可以教你。你怎么了？不同意啊？
0: 没有，谢谢你肯帮我。现在这么晚了，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吧？
1: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吧。

0: 怎么叹气啊？正定哥哥，是不是还在为选大学的事情苦恼？爹和奶奶都想让我选中医大学，希望我学医以后继承家业。可是我明明不想学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啊，我现在纠结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记住，按照自己的心去选择。
0: 不要像我一样，为了爹娘选择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那，你的意思是说，希望我坚持自己的理想？
1: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的。嗯，
0: 有你这句话，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理想的。嗯。
1: 好了，天色不早了，走，我送你回去。
0: 好啊。
1: 走吧。

0: 是错，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走了，心里是不是特别不是滋味？
1: 你胡说什么？我才没有呢。哦，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去药铺找你啊！天这么黑了，我得送你回家吧。没想到你就跟着陈正定走到了这儿，然后我就跟着你也来到了这儿。
0: 你又跟着我？

0: 哪一点比我好？他长得有我好看吗？
1: 呸，他就是长得比你好看，而且他正直善良，不像你这么鲁莽
0: 啊。
1: 反正啊，你跟他没法比。
0: 哎，我说你这个臭丫头，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1: 我就这么说，你怎么着？
0: 他比我好看。这么说，你真的准备考中医大学啊？
1: 嗯，现在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担心我的医术掌握的不够，必须要深造学习，考取自己的行医执照。
0: 有追求，但是医学方面你肯定没问题，别的课程你考得过吗？
1: 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哎，对了，我最近啊正在上夜校，那些老师啊都是大学老师利用休息时间去教书的。你想，如果有大学老师教你，那你进步的肯定非常快啊。我帮你报个名吧。
1: 可是
0: 你就别再犹豫了，既然你已经设定了目标，那就要掌握方法，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行动起来吧。
1: 嗯，
0: 这就对了嘛。哎，这么说我也能考大学啊。
1: 那你怎么不去考啊？
0: 开玩笑的，我不是那块料。走吧。
2: 进来。
3: 啊，顾大夫，今天还有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事了。
3: 啊，顾大夫，这么晚了，你还在看书啊？
2: 这些都是顾家的祖先留下来的遗书。
3: 哦，
2: 我一直视为珍宝，所以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3: 顾大夫，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担心这些遗书只能传承到我这一代。
3: 哎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呢？不是还有蔷薇吗？
2: 这个孩子从小对中医就没有兴趣。
3: 那是因为他当时年纪还小，现在不是长大了吗？他一定会明白您和老太太的良苦用心，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啊，您就这一个宝贝女儿，他一定会继承顾家的祖业，还有发展清源堂的。

0: 你干嘛大呼小叫的？你要吓死我啊你！
1: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啊？洗个脸，光着身子干什么？
0: 你没看我浑身是汗啊？哎，再说了，我光不光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赶紧把你的衣服穿上。
0: 哎，怎么着？你是不是想看我穿衣服啊？
1: 我才看你的衣服呢！
0: 你这不穿衣服给谁看呢？反正不是给你看。
1: 喂，那是我洗脸的地方，赶紧把你的脏衣服拿开。你的地方？啊，请问这上面有你名字吗？你的衣服那么脏，以后让我怎么在那儿洗脸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天天在这里洗袜子和内裤啊，你还不是天天在这儿洗脸？
1: 你就是个无赖！
0: 你要这样，以后永远不会有人喜欢你的。 别人不喜欢我，那是别人没眼光。你看，这人长得这么帅，是不是啊？嗯。

0: 原来这里这么繁华呀，一点都不比北平差。
1: 走，我们那边看看。
2: 好，走。
1: 看什么看啊？再看我把眼睛挖出来。
0: 原来以为你是个淑女啊，没想到这么彪悍。
1: 彪悍怎么了？我呢，就对你这样的流氓彪悍。
0: 哎哎哎，你说话怎么这么毒啊？小心你嫁不出去。
1: 你胡说八道你。我要是嫁不出去，那可是有一堆的。哎，倒是你呀、啊，你说你出门要饭的时候怎么不照照镜子？就你这脸穷相，谁会给你钱啊？
0: 谁是要饭的？你信不信我收拾你啊？
1: 怎么，这光天化日的，你还敢？

0: 欺负我呀？我就说你是要饭的，你这一脸没出息的样子，
1: 你信不信我真的是？
0: 来呀来呀，有本事你就动我一下试试。
1: 你
0: 哼，
1: 你行啊，好男不跟女斗。嗯，
2: 哈，去，陆阳，你刚才好威风啊！
3: 就是，把那个臭流氓给吓跑了。
4: 记得按时吃药。
2: 嗯，谢谢大夫。
4: 别客气，
2: 谢谢。
4: 慢走啊。啊，对了，多喝水啊。
1: 忍冬。
4: 哥。哥。
1: 哎呀，想死哥了。哎，怎么样？快让我看看。
4: 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妈把北平的工作给辞掉了，想一家人团聚，所以就回来了。
4: 那你还回去吗？
1: 不回去了，我准备啊在这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4: 真的？
1: 嗯，
4: 那太好了，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1: 对啊。
4: 哦，对了，你跟爹娘说了吗？
1: 我还没回去呢，这新家我都不认识。哎，
4: 对
1: 了，你现在有空吗？跟哥一起回家吧。啊，
4: 可是这药铺。
5: 哎呦，朋友啊，
4: 叔叔，
5: 来，这边坐，这边坐。
4: 啊，不是，这是我大哥，他刚从北平回来。
1: 哦，是，
5: 他是你哥。
4: 嗯，
1: 忍冬，这位就是陈老板吗？
4: 对呀。
1: 哎，陈老板您好。
5: 哎呀，你好，你好。
1: 忍冬啊，经常在信里提起您，说对他特别照顾。
5: 哎呀，哎，别站着呀，来，坐坐坐坐。
1: 哎，陈老板，先不打扰了，我这还没有回家呢，所以这。
5: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你赶快回家。
1: 啊，那
5: 你陪你哥回家吧。啊，
4: 那药铺怎么办呢？
5: 哎呦，也不差那么一会儿，那新家你总得去看看不是？
4: 谢谢叔叔，
1: 谢谢陈老板。
5: 没事没事，
1: 忍冬，走走。
4: 那我们走了。
5: 啊，
4: 哥，给我吧。走了，
1: 走了，陈老板。哎呀，回家。
6: 哎呦，住的什么破地方？连上个茅厕都要排队，哎呦，疼死我了！
0: 爹，
6: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7: 这能怪谁呀？啊，要不是你贪那点小便宜，哎呀，让人把钱都骗光了，咱能住到这种地儿？
6: 哎，这怎么能怪我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想多挣点钱？
0: 爹，
6: 那谁知道？
0: 娘，
1: 爹，我回来了。
0: 哥呢？
1: 嘉业，哟，嘉业，哎呀，长这么高了，越来越漂亮了啊！
6: 嘉平，你怎么回来了？
1: 那个北平那份差事啊，没有刚开始跟我说的待遇那么好，所以我就辞职不干了。
7: 小子，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1: 我想在这儿找份差事，这样呢，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7: 好，挺好，挺好。
6: 什么挺好啊，他就是想赖在家里不做事。
1: 哎呀，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0: 娘说话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对了，听忍冬说他供你上学呢。
0: 嗯，
1: 你可要好好学习啊，千万不能辜负姐姐对你的心意，知道吗？
0: 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6: 哎呀，女孩子上什么学，还是赶紧去挣点钱。还有嘉平，你既然回来就别赖在家，赶紧找份差事做，听见没有？
4: 娘，哥刚回来，您别这么说他。
6: 我怎么就不能说他了？我们全家大小都靠你一个人养，他要是想赖在家，大家还怎么活呀？
1: 哎，对了，忍冬，你不是在帮别人治病的吗？
0: 嗯，
1: 干脆别干了啊。咱们回来啊，开个药铺啊，反正一边卖药一边帮人治病，这样可以多赚点钱。
6: 哎呦，这真是个好主意。
4: 不行，
1: 是吧？
4: 这样的话岂不是很对不起陈家？再说了，我又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行医执照，要是被人举报的话是会坐牢的。哥，你别瞎出馊主意。
7: 哦，你这一回来你说了些什么呀？这是忍冬，你别理他们，你赶紧回药铺吧。
4: 没关系的，陈老板说了让我回家待一会儿，正好帮您针灸一下腰。
7: 不用，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我觉得挺好的。哎呦，你这小子可真聪明。

0: 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爹想让你去考中医大学。爹知道，一直以来你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你除了和程家药铺那个老中医学过以外，剩下就都是自学，是不是啊？ 虽说也能给人看病抓药，只是没有行医执照，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医。你自己也说过，这种事情时间不能长，时间太长，万一让人检举了怎么办？那是要吃牢饭的。为了这个家，更是为了你自己，去考中医大学拿个行医执照回来好吗？
1: 可是，爹，我如果去上大学，
2: 不用你操心。这些事情我来，我是一家之主。你哥不是也回来了吗？他也能帮着负担一些。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心去读书。
1: 爹，
2: 好了，
1: 来。 吃点儿。嗯，
3: 最近学习是不是很累啊？
4: 不累，奶奶，您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就好了。我的事您就放心吧。只要你好就好了，奶奶没事。哎，
3: 蔷薇，报考大学的日子就要到了，你有没有选好上哪所大学啊？
5: 蔷薇已经做好决定了，她准备报考中医大学。
3: 你看看，我的孙女就是懂事。
5: 蔷薇。
3: 这是真的吗？我报考哪所大学，碍你什么事了？你凭什么管我？啊，还没做决定啊？
1: 奶奶，既然今天大家都在，我就把话说清楚了。我是真的很讨厌中医这个职业，我不希望把我的青春全部浪费在病人身上。
3: 你不报考中医大，我们清源堂谁来继承啊？
1: 奶奶，我知道清源堂需要有人来继承，我也知道我是谷家唯一的血脉。可是我真的仔细的考虑过了，如果你们现在勉强的让我继承家业，我会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当中的。蔷薇，阿姨，你也别劝我了，劝我也没用。
5: 奶奶，爹，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真的很对不起你们，可是我真的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原谅我。可是，娘，算了，别劝她了。蔷薇，你是爹唯一的女儿。 爹当然想你一辈子快乐，所以你就按你自己想的选择吧。
1: 你
5: 娘，
1: 谢谢爹。

爹知道，一直以来你就有个心愿，为了这个家，更为了你自己，去考中医大学，拿个行医执照回来好吗？

0: 既然你已经设定了目标，那就掌握方法，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既然这样，你干脆就报考中医大学，拿到属于自己的行医执照。我只是中医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其他方面的知识我都可以教你。

0: 请进。
1: 沈东啊，有什么事吗？
2: 镇定哥，我决定要报考中医大学。
1: 真的？
2: 嗯。
1: 太好了。
2: 不过我就是担心，我怕我考不上。
1: 哼，你不用担心，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决定的事情有做不成的，而且我也会帮你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复习准备考试。
2: 嗯，谢谢你，正定哥。

0: 你找我什么事？
1: 顾大夫，您真的同意蔷薇不选择报考中医大学啊？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总不能这么自私，让他继承清源堂而痛苦一辈子。比起家业，我更希望他幸福快乐。
1: 可他还是个孩子，他哪里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错误的？
0: 我了解蔷薇，他说的也对，为人治病，跟病人打交道，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份心是做不到的。与其绑着他，让他做一些无心的事情，倒不如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
1: 顾大夫，这顾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清源堂，难道您就忍心看着他到蔷薇这一代就关门了？

0: 杜阳，富贵，来，妈，我来，喝茶。
1: 啊，好。
2: 厨房我已经收拾完了，那我先去药铺了。
3: 这么早去干什么呀？药铺又没有人。
1: 任东啊，那是趁着药铺没人，在药铺里学习。
3: 哦，
4: 任东，想不到你这么认真啊，
3: 这么好。陆阳啊，好好跟任东学学，一天到晚光是打扮。
0: 舅妈，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
2: 那叔叔阿姨，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
5: 哎，等一下，
2: 那
5: 我和你一起走。从今天起，忍冬就开始要认真学习了，准备去报考中医大学。所以爹，你不要给忍冬安排太多病患，给他有足够的时间自习。
2: 哎，正定哥，我
5: 娘、姑姑、姐姐，你们三个也要帮忙做家务，不要全部都让忍冬做，尽量给他多腾出一点学习的时间。
2: 哎，正定哥，我真的不需要，我一个人可以的。
5: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希望大家能配合。哎，走吧，
2: 正定哥。
1: 在家里谁做主啊？啊！
3: 哎，富贵，
1: 臭小子，
3: 富贵，好端端的，忍冬考什么中医大学呀？
1: 啊，这孩子求上进，这点呢，我赞成。
3: 赞成什么呀？赞成。那忍冬要是真拿到了行医执照，离开咱们药铺怎么办？
1: 哎呀，放心吧。哎呀，这孩子他不是那种人。
4: 是啊，大嫂。我也觉得是你多心了，忍冬去考大学也没什么不好的呀，他的医术越来越好，就有更多的病人来找他看病，那我们陈家药铺就可以赚更多钱了。
1: 荣华这点啊说的没错，你就对这孩子放心吧。啊，
3: 好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以后家务事全你包了。
4: 我没空啊，我要卖酱油的。
0: 我得上学。
1: 你看我

0: 干什么？我还得去铺子呢。
1: 没想到这儿的差事这么难找，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
2: 哎呀，你就相信局了，他不理我怎么办？
3: 我会的。哎，
1: 这不是那只母老虎吗？他在这儿干嘛？
4: 再见啊！
1: 路遥，是你啊？
2: 你记得我啊？
4: 当然记得了，这不刚见过吗？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做了点点心，希望你会喜欢。
4: 送给我啊？
2: 嗯。
1: 原来我也是有女人喜欢的。
4: 谢谢啊。
2: 不用客气，因为上次你救了我，所以这次是我特意做的。
4: 我想起来了，没事，小事嘛，何足挂齿。不用客气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儿啊，下次再见啊。
2: 再见啊。
3: 哎，太好了，你成功了。
2: 你们俩真是的，
5: 他对你呀一定是有意思。
2: 讨厌。
5: 你看脸都红了。
3: 是啊，你多开心啊。
1: 对我那么凶巴巴，对他就那么热情。看来这里的女孩都眼高于顶了。

0: 你娘要是一天不跟人吵架，你娘就不是你娘了。
1: 气死我了！别生气了，你把钱给他不就完了吗？忍冬不是把生活费给你了吗？我就不服，他那是什么态度啊？他如果好好跟我说，我会早点给。你每天跟邻居较这个劲有意思吗？你跟他较劲有意义吗？
0: 哎呦，行了，我待会儿就给他，行不行？家平，
2: 啊，
0: 你差事找到了没？暂时还没找到。哎，我待会儿就给他，行不行？家平，
2: 啊，
0: 你差事找到了没？
2: 暂时还没找到。
0: 哎，有行了，我待会儿就给他，行不行？家平，
2: 啊，
0: 你差事找到了没？
2: 嗯，
3: 暂时还没找到。
0: 哎呦，你看你真没用啊，连个差事都找不到。
2: 这也不能怪我呀，谁知道差事这么难找？
0: 我 哎呀，行了，别老说这种话。你也是，你看你给儿子找了个什么差事啊？他年轻轻的，他能给你干这个？
1: 就是，
0: 挑大粪，真让你想得出来。我去还差不多，要不我去吧。
2: 你？
0: 不行啊！
2: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想挑大粪啊？人家要找年轻人。

0: 年轻人。
1: 娘，我这想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咱们自己开药铺比较好。
0: 是吧？我也觉得这主意挺好的。要不你找忍冬再商量商量。
1: 行，我这就去。
0: 哎，对对，
2: 给我回来，
0: 现在就去。
2: 不许去。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不要去给我打扰忍冬，因为忍冬要准备考大学了。
1: 啊，

0: 我去陈家药铺治疗过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哎，也会给人看病。
1: 大夫，你帮帮忙，
2: 快跟我到诊疗室，快！我看看啊，这里疼不疼？
3: 不疼。
2: 那这里呢？
3: 不疼。
2: 这里疼不疼？
3: 疼疼。
2: 别担心，可能是岔气了。哦，阿姨给你按摩一下，一会儿就好了。
1: 宝贝啊，别怕，阿姨帮你揉一下就好了啊。

0: 我回来了。
1: 好，回来了，怎么样？跟批发商谈好了吗？我就知道，这些人没那么简单，他们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0: 方叔啊，你也别着急，我依然有信心把咱们的计划实施下去的。
1: 嗯，
0: 你好像有心事啊。
1: 陪我喝一杯吧。

0: 谢谢。
1: 韩冲，我一直没问，你小子有什么理想啊？
0: 有啊，当然有啊，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1: 赚钱？嗯，好。怎么赚钱？靠现在卖药？
0: 当然不是，我有我的计划，但是目前还不能告诉你。
1: 这不对呀，你小子想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0: 结婚生子啊。
1: 闹了半天你是为这个赚钱啊？啊，
0: 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1: 你有对象了是吧？
0: 先不告诉你。
1: 年轻人就应该有理想啊，有理想是好事，不过呢，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
0: 是，来，方叔，我再敬你一杯。来。

0: 终于又看到你的笑容了。
1: 你来了，
0: 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想必你的家人已经同意你的决定了吧。
1: 嗯，我听了你的建议，跟爹还有奶奶说了，我不想继承家业，我说我有自己的理想，所以爹就答应了。
0: 哎，对了，还没问你，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的理想是当世界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0: 哼，想不到你还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啊。
1: 我从小就喜欢漂亮衣服嘛，有一次在杂志上面看到那么漂亮的洋装，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设计出最美丽的服装，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0: 嗯，蔷薇，恭喜你又朝着你的理想迈进了一步，我祝福你能够早日实现你的理想。
1: 谢谢你啊，正定哥哥。
2: 任东。
3: 哎，
2: 嗨，
3: 韩冲，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
3: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哎，
2: 刚在公司跟房叔喝了一点点。

0: 点点啊，一看你就是喝多了。你喝得醉醺醺的来我这儿干嘛呀？走走走走走，回家。
1: 啊，你行了行了，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种态度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啊，就在今天下午，有一个大美女，她送给我她亲手制作的点心。你吃醋吧？
0: 我有什么可吃醋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像你这么粗鲁的人，还有美女给你送点心？哎，这机会不错，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真的假的？啊？
0: 什么真的假的？我说的是真心话。你放开我！放开我！
1: 你给我听着。那么多年，我
2: 你要干什么？放开他！
0: 振宁哥，振宁哥，你怎么来了？
2: 我猜你还在这儿，所以想接你一起回去。
0: 振宁哥来接我了，你快回去吧。
1: 我还没说完。
0: 走啊！
1: 你让我说完。
0: 说什么呀？走吧。
1: 臭小子，我告诉你啊，我话还没说完，你给我闪开！
0: 走走走走走。
1: 别动！我还有话。
0: 走了走了。
1: 别动！
0: 回去。
1: 任东，任东，任东，
2: 别叫了。
1: 我还没说完呢。
2: 他今天怎么了？
0: 哎呀，他喝多了。
1: 没喝多。
0: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不用理他。
2: 哦，哎，对了，这是我给你买的考前辅导书，会对你有帮助。这里面如果有什么不会的问题，你尽管问我。
0: 谢谢你啊。
2: 没事，走吧，咱们一起回去。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桥梁医生飞行高空500米，为灞陵河大桥把脉问诊做体检。花江峡谷大桥刷新世界桥梁新高度，看年轻工程师如何用口罩建桥。桥建贵州，桥建众生。500年老石桥连接10000新旧县城。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

0: 味道冠名播出。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之称的省份，桥梁于是成为连接大山和世界的纽带。贵州现有公路桥梁2.1万座，全长约3176公里，连接贵州安顺东西两岸的灞陵河大桥，西起关岭立交，横跨灞陵河水道。灞陵河大桥由主桥、两座桥塔、索缆、立交匝道等组成，2005年兴建，历时4年半全线贯通，原本1小时的车程缩短为4分钟。年轻的桥梁巡检员胡凤吉带着刚毕业的常旭巡检大桥。
1: 慢一点，都平稳。开始改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的工具。今天主要是先进行索塔阻拦的一个检测，安全带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带、生命带。因为从这来塔到桥面是120多米，而且从桥面到谷底有200-300米，是非常危险的。先帮你把这个安全带系上，也一定要检查清楚有没有扣好，有没有扣紧。
0: 灞陵河大桥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过1000米的山地峡谷大桥。
1: 我们这个桥它就像人一样，由躯干和这个柱子来组成的雕塑，像经脉一样。人的这个运动不是靠经脉吗？比如说你本来手能够伸到那个地方的，但是因为你经脉不通，你手伸不到的地方你会痛，对不对？这个索桥就像人的一些筋或者说其他的肌肉一样，把它连接在这个位置。等到一下要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1: 来两只手扶好。
0: 高空悬索距离河面垂直高度370米，巡检员的生命都挂在安全绳上。
2: 好高，
1: 慢慢走，外面是非常滑的，不要走到外面去。
0: 在这里走动没有行差踏错的机会。
1: 这是2号索桥，主要是检查一下我们这个
2: 是否松动。
1: 你是不是怕？
2: 第一回上面多多少少是有点阴影的噻。
1: 慢慢走，注意安全。在检查索桥的时候，如果是要看一下索桥表面这个涂层有没有剥落的现象，它的这个螺帽啊有没有松动的这个现象。有的时候一点细微的改变都可能说引起整条阻拦的力发生巨大的一个质变，所以说每一处细节我们都必须要检查到，每个地方都不能放过。这里有一个螺帽松动，我们现在需要对它拍照记录。这边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两个螺帽之间一个锈蚀的一个情况。好，我们下一个索桥的检查。
0: 灞陵河大桥全长2237米，是国内跨度排名第一、世界第六的特型大桥，整桥重达27000吨。灞陵河大峡谷两岸地势陡峭，河谷深度达到400至600米。
1: 上检修道的话是更好的去看那些锈蚀的部位，比如像在这些位置。像这些也要看一下，多半都是锈蚀的问题。你看像这种涂层，它的这个涂层已经很明显的起皮了，涂层和钢材之间的这个热胀冷缩让它这个涂层产生了这种剥落。照片编号为10111179。
2: 真的现在是脚寒手软，
1: 还是有点高有点害怕的。这东西哈，有时候我们坚持过一天走下来也累。
2: 这全长是1.几公里啊，
1: 1088米。
0: 自然对于大桥的日常影响不容忽视，雨雪风霜、地震等许多自然环境因素，使桥梁像人一样，面临着老化和各种小毛病。这时候，就需要像胡凤吉这样的桥梁医生来为大桥做检修，按时体检，及时发现问题，保证桥梁的日常使用安全。

0: 桥突然断裂，目前已经造成91人死亡。
1: 事发时桥面突然从中间断裂，许多人落入河中，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事故原因可能是桥面负荷超出桥梁承载能力。
2: 后哥和你去八里坡大桥上面做检测，我其实有点恐高，这几天做梦都是在悬索上，腿都在发软。
3: 你自己调一下松紧哈。
2: 好，
3: 尤生，你好哦，先感受一下。
2: 有点高。
3: 慢一点。
2: 好高。
3: 慢慢找平衡，你先站稳。有没有一点头晕的感觉？
2: 太高了都。
3: 慢一点。马上到单个了。
2: 咦，怎么又是蜘蛛？
3: 好，你现在抱着单个回去了。

0: 站起来走。冬天再抖，你大概都落下去了。现在怕不怕？
1: 现在感觉比前面好多。
0: 你刚开始上桥的时候，你心里肯定是哎呀，又激动又紧张，对不对？
2: 紧张的做梦都能梦到，站都不敢站起来，差抖抖抖。
0: 其实我第一次上桥检车的时候，我也是怕的。有过把星的时间，我感觉我在床上睡的时候，我人是在就像在桥检车上，就是在晃晃晃，来回的晃。你得想，你当时你在看病看，你都不要想到你脚下帐篷最高的这种高空。你都会慢慢的去忘记，慢慢的去习惯。
3: 贵州素有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称号，高度排名世界前十名的桥梁，贵州拥有五座。高空极致、温度变化、风霜雨雪、日晒等气候因素，都可能对桥梁的安全造成影响。桥台锚定是承受桥梁悬索两端全部拉力的结构，
0: 它这边是由216根锁骨组成，
4: 由于好多颗细丝，
0: 每一小根又是91根5.2毫米的钢丝组成。锚定就像心脏一样，整个桥梁的一个定心丸，它定在这个位置，整个桥梁都是平衡的。这个锁呢，它是桥梁定肩的时候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指标。测锁呢，就像测心电图一样，通过这个时针器去采集它的一个振动频率。频率快，就像说人的心跳，人心跳跳得快，他们就说明它有激动，或者说它有高血压这样。
3: 锚定开裂，钢筋受到腐蚀，锁力减弱，就会导致桥梁失衡坍塌。
4: 你注意安全。
0: 好嘞。
3: 桥梁拉锁至关重要，通过振动频率测定锁力，就像做心电图检测拉锁的健康程度。
0: 好，回去开始采集。没问题，换下一个。有不得明显的这个波峰？
4: 波峰正常。
0: 一频率也没得，我正常打量是
4: 正常。
3: 每根钢索承重125吨，这216根钢索要拉扯起全桥27000吨的重量。纤维是否漏油，为钢索把脉，都直接影响到桥梁的受力和安全。
0: 这个是不是塌？它就像人的这个脊椎一样，我当我们锁它出问题的时候，导致全桥全部一起垮塌。我们检测的时候，除了要看它有没有裂缝，还要看破损、施工过程中的震导不足造成的一些火网盲点。哎，这个位置有一个病痕，第18阶段，面积是30×30，锁塔内部右侧面。

0: 啊。
1: 主塔就像大桥的骨架，容易发生沉降、偏移和变形，不及时处理，骨质疏松就会导致大桥发生骨折。桥梁建设是一群人辛苦付出的成果，这成果背后还需要一群人默默守护。桥梁让山川不再成为阻隔，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世界百座高桥80多座来自中国，其中近半来自贵州。如今贵州还有5000座大桥正在建设当中，将会有无数桥梁奇迹诞生。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地无三尺平，大自然的偏爱造就了贵州山地公园的奇景。人们想互通往来，就要跨越天堑，峡谷造桥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在建设中的花江峡谷大桥盘踞北盘江，横跨 U 型峡谷两端，主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灞陵河大桥的1.6倍。建成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总工程师刘豪带着质检新手学徒检查混凝土的强度。
2: 我们通过回弹仪这块来测混凝土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强度，每个测点都有一个标准数据，然后去用我们的标准数据来看整体这块的质量。54 53 56 53 55 54，好，52 56 57 OK， 第一组，咱们去第二组去看一下。59 52 55 51 OK， 好。
3: 在实验室混凝土的强度和现场混凝土的强度有较大的区别吗？
2: 实验室数据更好一些，因为它的氧氟啊，包括拌合实践就更充分。质量这一块一定要作为第一个要素，因为墩柱这一块承受了我们15万吨的一个力，它的强度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5 54。
1: 混凝土碳化层的回弹值监测反映了桥梁局部的硬度变化，桥梁身上不同位置的混凝土受力不同，对强度和厚度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2: OK 吗？
3: OK。
2: 27 29 26 25 24，好，下一排的28 25。
1: 每一座桥梁在建成之前，造桥的人就已经攀爬过无

0: 第一次到那么高的高空来哈？
1: 对啊，第一次来。
0: 这座桥高度上是世界第一嘛，625米，桥面位置到水面位置。如果是我们到墩顶的话，将近有800米左右这样子。到顶了以后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猫道系统这块了。对面要高一些嘛，比这个塔要高60米左右。高了以后，我们这边两颗线拉着猫道，把拉着为我们的主缆做这个施工平台嘛。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第一座大桥是霸凌河嘛，当时也是在做猫道上面的这个主缆施工，当时我还在搞测量工作啊，峡谷风很乱嘛，猫道吹飞出去了，但是我在上面一个人上面就很怕嘛，停了40分钟左右嘛，最后
1: 刺激我感觉
0: 命都没了，刺激就请假回家了，就像以后还要干这个工作吧，就想这些问题，最后还是又回来了嘛。所以说在这个桥的话，猫道防坠这一块啊，还有竹篮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落实下来。以前我吃的这些亏哈，以前我差点掉命的地方，把这些地方补齐。
1: 46、48、47、46、44、46、49。这一组16个测点测出来的数据都是在40多，我们之前测的数据都是在50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0: 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高塔了，混凝土里面掺入了粉煤灰，让磅数。

0: 更顺利，强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抑制，后续的就是说慢慢的会提升起来，这组数据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
1: 新高度的创造意味着桥梁材质的迭代更新，峡谷风狂

时间来讲钱。

0: 东皮湖南，西连云南，北接川渝，南临广西，重峦叠嶂的贵州，群山一望无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刘豪一家三代都是造桥人。峡谷横风乱，横跨长，自然侵蚀，这些疑难杂症都对桥梁的耐久性提出了挑战。刘豪一直致力于新型材质的突破，解决问题就像攀爬一座桥梁，每向上一步都有需要克服的难题。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更高要求，那么向上就是一个寻找困难、克服困难、实现自我突破的过程。
1: 我这边要收集一些口罩，准备把口罩里面的无纺布的这个聚丙乙烯纤维放到混凝土里面试一下，先整个几千个吧，
2: 把我们的口罩按照比例做一下，加在这个
3: 混凝土里面是吧？
2: 混凝土里面去，对抗拉和抗压有什么
3: 增长还是减少这个？
2: 突破没有啊？如果强度达到了以后，这个相当于可以消化那么多口罩，可以直接放在我们大型的混凝土结构里面去用。
4: Hello， 爸爸。
2: 在忙什么？
4: 我在做作业呀。
2: 我有个事情让你帮个忙呗。
4: 什么忙？
2: 我准备收集点口罩，你看你戴的口罩啊。还有弟弟戴的口罩啊，能不能给我准备一些啊？我准备做实验啊。
4: 你要口罩做实验？
2: 我不准备把它放在混凝土里面去。
4: 为什么要放到混凝土里面去呢？
2: 有帮助啊，对混凝土有帮助啊。嗯，麻烦你了，多收集一些哈，加上弟弟的每天两个，还妈妈的每天三个。
4: OK。
2: 好，拜拜。
0: 2020年。全球因疫情产生了约520亿只废弃口罩。口罩的主要材料熔喷布，其中的聚丙烯纤维质地比水还轻，只有棉花重量的60%。它的耐热性和耐用强度高，抗化学品腐蚀的性能也很好。刘豪想要提高混凝土的纤维含量，口罩里的聚丙烯可能是另辟蹊径的一次尝试。做好消毒是废物回收的第一步，刘豪希望能把这些口罩再利用，提炼出抗拉抗压性能更强的建桥材料。为了不耽误工作，刘豪已经大半年没有回过家，女儿只能跑到峡谷里的办公室看望爸爸。虽然女儿的年龄小，但对桥梁和结构有着与父亲同样的好奇与天赋。
5: 又飞出去了，
6: 又掉下去一个，
5: 又掉下去一个，
6: 下
5: 加油，努力，加油，努力，连接完毕，成桥梁。
2: 干嘛？你动我东西干嘛？哈哈哈哈哈！狗狗大桥，
5: 这还有树木的，有个椰树，成功。
6: 这再设一个避雷针。
5: 避雷针。
2: 是啊，大桥因为高了。它突出在这个地上，如果天空上打雷的话，会对整个桥有破坏，所以说把我们的雷引到地下去。
6: 这个是你，这个是我，真的桥的最高处。
2: 这口罩主要还是里面的无纺布，用无纺布或者说熔喷布这一块，固定鼻梁用的这个胶条就不能要。取中间的部分，剪成3到5公分条形状，小一点，容易溶解于石墨烯溶液里面。区区200毫升，
3: 分13.5斤口罩。
0: 化学组的王继胜为刘豪的材料实验打下手。两人对照纤维混凝土的比例一一进行调试，在石墨烯溶液中掺入口罩纤维，搅拌打浆。每一个微小树脂变化的背后，都影响着新型材料的研发。

0: 你现在搭的那个桥是叫什么名字？
1: 花江峡谷大桥。
0: 花桥。
1: 花江峡谷大桥。
0: 花江峡谷大桥。
1: 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座桥。
0: 有多大？
2: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就是将近800米。
1: 钢丝这一块，捷镇现有地铁都吃到2圈长。
0: 爸爸、猪猪和爷爷，你喜欢他们建的大桥吗？
1: 喜欢啊，当时修的是一个拱桥，觉得特别大。
3: 拱桥是像山坡一样，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一个拱的形式。然后我们这一块就是典型的选手结构的桥，就是吊桥。你看我们修这种桥要多少年修一个这种大桥？
0: 10几年。
2: 错。
0: 几年？
2: 3年左右，就是1000天左右的样子。
4: 峡谷气象复杂，高日照和高湿度都对桥梁的持久性有着更高要求。
5: 2.47千克水。
4: 不同比例、不同规格的混凝土，实验的每一步都要科学精准。

0: 14.3嘛，
1: 关键的一步

0: 花江峡谷大桥建成后，可以同时承载300多辆小轿车。在漫长的岁月里，建造完成的大桥要接受自然最苛刻也最长久的考验，一次不可以失败的考验。
1: 标准长度550，15。
0: 混凝土的强度关系到桥梁建成后的安全性。新型混凝土抗压测试是检测混凝土结构强度的一种手段。刘豪对口罩纤维混凝土的研发设想，这一刻即将迎来实验成果。

0: 这个数值看着还不错，现在数值出来了，OnRP内这一块的话，标准的值是5个兆帕，现在测出来它是平均值7.32左右的样子，基本就提高了47%，提高是比较大的。抗压情况下这一块，
1: 抗压是8.22兆帕，
0: 这是2%。
2: 一个值好，一个值不好，你主体结构里面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在零件方面可以用一下，这个强度增加了40%几的话，应该说抗拉裂性会更好。用运到我们场站的部分，这种载重车辆比较多嘛，地面承重啊，抗拉这块要求也比较高。正好用了这种混凝土的话，3年的施工期下来以后，路面不会有破坏。
3: 不断失败的重复实验，刘豪得到了一种可以用于施工道路铺设的纤维混凝土材料。花江峡谷大桥的施工如火如荼地进行，刘豪也在为找到抗压能力更强的造桥材质，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实验。等到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的那一天，刘豪想着一定要带女儿到桥上看一看。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石阡县位于黔东北，这里四面环山，河道纵横，母亲河龙川河穿城而过，一条石桥连接县城两端。生活在这座小城的人们，400多年来都依靠着这条石桥通行东西两岸。这是石阡境内唯一一座至今仍在使用的古代石拱桥，400多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可能只有石桥

0: 知道，当地人喜欢喊他老大乔。
1: 共建了七呀年，菜呀修理好啊，修补了家呀。
0: 440年过去，启灵桥至今保存完好，今天的石阡百姓仍然在启灵桥上生活流动。58岁的杜红荣住在大屯村，距离石阡县城19公里，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丈夫也去了县城里帮忙带孙子。

0: 十八渡口无关愁。
1: 杜红荣看天吃饭过了一辈子，到了带孙子的时候，手里也还是闲不下来。
0: 然后周云，请你原来年和卯啊，太阳头上是火烧，叫人来把城开了，分过地来建火炕，
2: 就打起来了吧。
1: 菜地里的菜除了自给自足，还能到启灵桥早市赶集卖掉一部分，补贴家用。
3: 哎，干时间啊？
4: 没得就干长。
3: 你自己两个跑跑不给车费油，自己两个跑外不得十块钱。
4: 这是一件狗的这个，炸一包就得自己给。这刷刷会赶上老油烂了。
2: 来，两个同学感受一下，来吧，
0: 装在这里面去。手就操纵这两颗杆子，试一下，
2: 把收回来，
0: 随便动。
4: 这水沟等一下会不松了，到底
3: 怎么不松？我这些不上火，我操！
4: 之后啊，这冬夏的菜不好卖。
3: 冬夏菜，人家白菜卖都卖不到。
4: 哦，白菜不好卖，又冷，卖菜我最怕冷了。
3: 你就是卖最早的。
4: 最早的
3: 早。吃早饭啦就不好卖了。
4: 哪样菜都是吃早三趟。
3: 干个啥？我们这干时间一起二十块钱，你卖少了就不划算，你晓得不？
4: 啊，是的，桥上卖菜啦。两到头还是算是这样子的，
3: 两边交钱的来呗。
4: 啊，我前头有几回亲事，等待的就工一工我就卖了。
3: 我办事去五分钱，我们三个去就是卖的，还叫我卖的分钟。他们说十八块，我就按这个交通油来想说嘞，卖些不好卖，卖菜也是卖运气。
4: 卖也是卖运气，还卖菜是运没运气。没得我这菜要管几百块钱，
3: 几十块钱都要管的我哈，几百块钱。
1: 蔡庆莲今年69岁，就住在启灵桥边上。每天5点，蔡庆莲就要起床，把准备好的食材、桌椅、炉子、灶具一点点搬到启灵桥桥头。为了出摊，老人每天清晨来来回回，大概也要跑上10几趟。

0: 这老板发货。
1: 等到太阳出来，蔡庆林的油炸摊也就跟着红火起来了。为了赶上麒麟桥早市，天还没亮，杜红荣就得抓紧出门。大屯村到最近的客运站将近7公里，出了村子，杜红荣要摸黑走一段山路。杜红荣已经习惯了。

0: 客运站点到县城也全是山路，杜红荣还要坐上2小时汽车才能抵达县城。蔡庆年的摊位是启宁桥桥头的黄金位置，太阳出来之前，蔡庆年就要把小吃都准备好。蔡庆年的小吃摊卖的都是当地人喜欢吃的油炸货，糖麻圆、油炸粑、炸豌豆。老伴去世了31年，如今三个孩子都在城市打拼，蔡庆年每天守着启宁桥过日子。
1: 哎呀妈呀，
0: 下了车走500米就到了启宁桥早市。大屯村距离县城并不近，但杜红荣每次赶集都风雨无阻。油温一热，蔡庆年的油炸小摊就和启宁桥的早市一起热乎起来了。为了保护古石桥，过往的车辆都进行了限制，但它仍承载着两个县城连接的脚步。
2: 你多少分？
1: 10分。
2: 你老多啊？
1: 你也买点吧。
2: 有点。10分，你看
1: 看。
2: 少了
1: 多少？
2: 3块多。
1: 10块
2: 的。
1: 10块。没人买，这边买就得成了。
2: 10块。3块。
1: 3块
2: 的。
1: 10块。

0: 那个这个吗？
1: 有的吗？
2: 可以整个这个，这个才三个。我的包出来了。
3: 那个煎那个爸爸，
2: 你要两包吧？
0: 哎，就是牛肉包包三个。
2: 要还有一包。
4: 是哪个餐厅去？
5: 羊肉没两块钱，几十吧？
2: 我的
5: 两块。
2: 要还有一个了。是那圆圆的两千块了。
5: 哎，有的有的，收嘛收嘛。
2: 哎，就三两，
6: 多少个能量？
2: 十块，
6: 这两块吧。
2: 你看这个菠菜喽，好嫩喽。
6: 哎，不能买，我称量罢了。
2: 买三块吧，得哟，十块，十块。文姐，你进来看，还扶不住。
6: 哎，买爸爸吃掉了，吃掉了。
2: 吃了健康同学，吃了身体健康哈，同学开心快乐。芹菜三块，两块。你挖个芹菜好嫩啊，是摘的嘞，不是做的嘞。你看我这个菜是多少？搞六十八了，我四十八了。这菜是多少？搞六十。
6: 白菜多少？
2: 白菜两块。这两斤都没得呀，转了转都小的啊，已经拔了。
7: 十五了。
2: 有零了，那零的了，两块钱你们一个。
8: 早晨啊，菜呀老，来呀个卖你菜呀，中午啊老啊人，来呀打的牌呀，晚上那是啊个，趁呀个凉的。好啊，县里城啊，我进那不发笑。
9: 摆摊见鲜，蔡杏莲喜欢跟着网络直播学跳健身舞。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省钱也最赚钱的。桥上人来人往，杜红荣心里念着县城里的两个孙女，想着早早把菜卖完。
2: 哎，去忙那个地方。哎呀，卖得了，卖得了，累得了，累得。吃饭了，
10: 喝完了吗？哦。
9: 济宁桥长180米。

0: 石墙两端拱洞相向变高，从八米增加到10.5米，是为了抵抗古代洪水来袭的冲击。
1: 你一天做这个生意好些哈？
2: 反正付生活是付的噻，我一天还是个工人找工人吃，工人吃饱就全家不饿，
1: 好少了，反正还找得到啊，就跟我一样噻。那就是的，
2: 你看婶婶在哪里？在读书，
1: 得时间，今天又去看着婶婶。好多钱一盒的？
3: 这38，这个20吧。
1: 38。
3: 哎。
1: 妈耶！少点哦，要得不？你买的我就拿两盒，买不得就算了。买的就得到了，买不得我就走了。
3: 这个买不得，收了买不得，哈哈。
1: 这个女娃叫玩了啊，
4: 是女孩子，她是个魔方啊，这个可以好玩，你放心买，电池给你放在里面，一起30块钱，
1: 少的得不？
4: 你放心买，我都认得你了，原来你就在这里买的，
1: 18、90，这里10块，
4: 这服务提供了，30块钱啊，
1: 30块钱。
0: 杜红荣给孙女买的玩具是一把把豌豆尖组成的一张张1块钱。蔡庆莲在家门口卖一天油炸小吃，100多块的收入是谋生也是过日子。
5: 听称为从头一二看更妙，过时愁雨心明道，
6: 走走走，你喊身披挂冰向何往啊？
7: 是将军，难道别人不知你倒不晓吗？我是帮兵不完，与你们君臣去穿。
5: 吼，你哪是帮兵去穿哦，你分明是兵去虚山安夺荆州。中将
7: 有，
5: 给我唱将与他好好
0: 生活的烟火气，在400年后的人们身上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启灵桥和启灵桥上的人们，构成了无数个看似相同却又完全不同的日夜。
8: 干杯！
9: 其实我小时候是想当一名医生，白大褂我觉得穿着很帅。
10: 即使你现在没有当白大褂，是吧？但是
9: 我当了黄大褂，
10: 我们当了另外一种医生，是吗？
9: 对。当别人问我哈，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建桥的。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世界上第一高桥，还有这些很多著名的这种大桥，我都有参与。
0: 道路就像城市的血脉，桥是桥，桥也是路，桥是年轻的初心。是无论走过多少遍都一样坚定的脚步。
11: 爸爸，我觉得那个如果你去到运河的话，就像 H。
12: 它就叫 H 型哈，还有40多米就到底了。
11: 那怎么去玩呢？
12: 走过去啊，蹦极的，还有高空秋千，还有这个空中漫步，还有翼装飞行。
0: 桥是城市的守护者，
12: 上面还有餐厅，
0: 就像年轻的父亲默默守护自己的女儿。
11: 可以在上面玩一天了，我的飞。
0: 老石桥见证着古今一样的风雨，不一样的世间百态。桥梁连接了彼岸，也承载了人们的记忆与期待。

0: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欧阳锋！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

心声。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95后凯里女孩立志做银匠，用年轻直播让世界看见苗族古老非遗。85后布衣小伙寻医问道，复原失传民族工艺，看百褶裙里的布衣故事，民族服饰赋能乡村振兴。穿玉玺戴皇冠，将民族历史带身上，世间最美是乡愁，四姨苗三姐妹相互扶持，东山再起。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清江水上明珠，凯里下司古镇，距今660多年历史。九五后女孩潘雪正在用一种年轻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苗族故事。
1: 小珠子，我们今天直播间花轮节给大家16.8块这样的一个价格，有多少姐妹喜欢的？喜欢的宝贝呢，咱们就小一扣起来，16.8块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大家再播。来，我是3、2、1，给大家上个链接。这款手镯虽然说它简简单单，但是了解过雪儿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在戴着它，对不对？而且我真的是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戴它。在我们贵州凯里这边，小孩子一出生，他亲的爱的人都会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个手镯。这个吊坠，宝妈，珐琅彩的，你肉盛开，蝴蝶自来。足银359的渐变色的一个蝴蝶，不加单不返场，只放五套。来，我是3、2、1，给大家上链接。我牙齿上好像有一个东西，一个辣椒皮，你们怎么都不提醒我一下？把数据翻一下，最高这些人数多少啊？
2: 最高人数在100，平均值是70左右。
0: 为了迎接双十一，潘雪计划大干一场，但不够理想的直播销售额却使这个电商初创团队伤透了脑筋。
1: 今天你们播时候最低人数掉了多少了？
3: 30多。
1: 30多，
3: 30左右。
4: 我们的场观人数也从之前的稳定10000+，到现在只有几千人。之前我们每直播4个小时，几乎都是在100人以上的观看，现在呢只有30-40人，销售额呢也只有以前的一半了。别人看到我们的视频，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的那个进入率啊，现在只有20%左右了。

0: 挺恼火的。这个
1: 眼下紧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师傅他们习惯于做之前的产品，因为你毕竟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去更新去创新我们的新产品，导致他们日复一日讲的都是那几个产品，所以我们现在急切的需要创新去发展一些新的品类出来。
2: 姬家村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寨子约有700人，80%为苗族。潘雪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许多随处可见的自然元素，如流动的水波纹、石头与野草等等。苗族有利用蜂蜡染制作印染品的习惯，将老蜂香树油脂与牛油混合煎熬过滤后形成的蜂香油作为蜂蜡，用笔或者蜡刀蘸蜂香油，在自己纺织的土布上描绘图案，再用蓝靛浸染，染色完毕后用沸水脱去油脂，再用清水漂洗晒干碾平。蜂香油绘制的地方不会被染色，形成蓝底白花的图案。蜂香染出来的图案古朴雅致。
0: 哇，这个蝴蝶都是不一样的耶。
1: 对，它每一只蝴蝶都不一样。
0: 那这太好看了吧，很有意思。这个阿姨是不是所有的那些蜡染里面都是有蝴蝶啊？
3: 嗯，就是蝴蝶妈妈曾说，就是蜂香叶变成那蝴蝶，蝴蝶就很喜欢吃那鱼。哦，它就到河里边找鱼吃，看见有那泡泡，它就跟那泡泡谈恋爱。哦，谈恋爱，后来他就生来12个蜡，变成人类这样。哦，
0: 蝴蝶妈妈啊！
2: 潘雪想赋予每件作品意义，让每件苗族银饰都有自己的故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蜂香树，然后以前是非常大的，就是在几年前被那个大风给刮倒了。哦，
0: 哇，这个都长蘑菇了呀！
1: 对，这个树几百年的树林了。
2: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黔东南苗族人苗语自称木，其意为树心。在苗族古歌中生动叙述了风木与万物起源的关系，万物有灵，蝴蝶象征着爱情生命，成为了苗族的图腾之一。苗族纹样充满了浪漫与理想主义色彩，也渗透着苗族人的精神。
0: 怎么看着有点奇怪啊？
1: 因为刚开始乳化，现在是吃面部有一点人的样子。哦，
0: 对对对，大体看出来它其实是一个蝴蝶啊。这里还有鱼，
1: 就像比如说这个蜂香树，它的每一片叶子像跟那个蝴蝶的翅膀一样。就比如说你喜欢一只蝴蝶，不用去追它，种花种草它自然会来，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2: 苗族古代先民原本居住在静水处，那里枫树繁茂，彩蝶飞舞，进而枫木与蝴蝶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寄托着苗族先民对故乡的思念，也承载着苗族人对生活的热爱。
4: 蝴蝶
0: 铜鼓还有这个蝴蝶妈妈，这次我们把两个都融合在一起，因为现在市场这两个合在一起的好像很少有。
2: 苗族女孩从小家人便会为女孩打造一身银饰盛装，作为长大的嫁妆，银饰自此便成为女孩成长生活的一部分。上中学时，潘雪第一次亲眼看见师傅为自己制作银饰盛装，就被精妙的锻造工艺深深吸引。大二时，潘雪就提着一只鸡和10斤酒去拜师，她想成为一名苗族银饰手工艺人。当潘雪真正踏进匠人这道门，才体会到手工艺人的苦。一块银条要经过融化、锤炼、拉丝、编结、錾刻、焊接等30余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一件苗族银饰的诞生需要经历近1000度高温熔炼和上万次锻打。天气寒冷时，力气小的潘雪还没完成锻打，融化的银水还没成型已经变硬。为了挤压银丝，手指经常磨破出血，为了拉丝，腰经常累得直不起来。但这些困难比起亲手完成一件银饰的成就感完全不值一提。每一个手艺人都是孤独的，但制作每一件器物的时光也都是手艺人享受孤独自我对话的时光。每一次敲打银丝的过程都像生活对人的锻打，总要经历无数次打磨与淬炼，才能绽放微弱的光芒。
0: 所以你觉得以前银匠好干点，

潘雪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根零点几毫米的银丝，纤细而漫长，在脆弱中不断变得坚强，在冗长中寻找意义。真正的匠人精神，就是一个手艺人将自己的作品与灵魂建立关系，实现对话的过程。

传统的苗族银饰以大、多、重为美，潘雪希望能够结合苗族的传统图腾与现代审美设计，制作出轻盈小巧、跟得上时代变化的银饰，让苗族的故事走进城市，走进更多年轻人的生活。

0: 在潘雪心里，苗族银饰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将美好的民族记忆融入其中。它们是苗族人的声音与故事，也是连接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桥梁。
1: 这个小了，这个大了，就一边大一边小。
2: 手工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1: 对，
2: 这才是叫手工。如果每一个都是一样的话，那就是机器做的了。
1: 因为我再做下一个，我也做不出来了。
2: 对。

0: 苗族银饰上的纹饰，体现了苗族先民朴素的思维方式，对自我的独特理解和对自然的天真情感。在山水中直播，喜欢奇思妙想的潘雪正在用更现代的语言与外部沟通，让世界看见一个崭新的变化的苗族。
1: 二一 Hello
2: 欢迎咱们来到迎战小爱直播间啊！咱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喽。我们现在是在齐家村里边，有看到我身后这个沉香树吗？我们苗族蝴蝶妈妈的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枫树里边呢孕育出了一只蝴蝶，它比较喜欢吃鱼，然后呢它就喜欢上了这个水泡，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来了呗。蝴蝶妈妈的甜吉祥果，很手工制作，上百次的抽拉，一根一线，一锤一弹给它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还是可以放动的哦。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也希望大家能够时来应什么短短啊，368米这样的一个价格，来5、4、3、2、1，好，直接给大家上个链接了。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把自己的民族文化穿在身上是什么感觉？布依族的百褶。

0: 群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答案样本。
1: 那我先给你看雨点群嘛，但是雨点这个就是狗牙贵族有一个神话，就是神犬拖着谷粒来给贵族的祖先，然后大家就会种这个水稻了。这个就是大水，就是所有的水都汇聚到这里，就是一个大江嘛。贵族是一直都是沿着这个水来迁徙的，沿着这个北盘江南盘江迁徙的，所以这个水的话它也是这个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
0: 全国97%的布依族生活在贵州，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 就是万字万卷诗书嘛，这个大的点就是鸡蛋的意思，小的点就是鱼蛋的意思，它也是象征多子的一个寓意。这条我也喜欢，我觉得没有不喜欢的。这个是蜡染的，点出来的话它是像一个小鸟的一个样子，但整体来看又有点像那个鱼鳞层层叠叠的，就叫鱼鳞群。这条就是花群，这一块黄色它就是贴布的，布剪好以后贴上去。这个是蜡染的，同样的图案同样的颜色，它用两种方法来做。你看这条裙子就很老了，收藏的时候推断就是清代的。你看这个就破了，这块是拼布的，它镶的是一块真实的一个缎子，但这个已经剥落。这个红色有点像羊毛的质感了，有点像粘的那种，用这个线镶上去的。这种裙子它是在那个转场和砍嘎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民族聚集的一个活动。
2: 平时是不会，
1: 对，平时不会穿的，它属于盛装的礼服。然后我这里就有一本那个以前出的布依族简史嘛，以青布一方包头，着细者青裙多至20余幅，腹下细五彩挑幅如兽，这些记载都是讲的是百褶裙的。
0: 布依族源于古百越，讲布依语，有着农耕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作为布依族的一份子，韦祥龙从小对自己的民族服饰拥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大学的每个假期，韦祥龙都是在民族服饰的田野调查中度过的。毕业后进入体制工作一年，韦祥龙意识到自己无法割舍对民族服饰的感情，于是辞去工作，走上了民族服饰的创业之路。中国最早的百褶裙出现在东汉以后，距今约1700多年。为了寻找和收藏百褶裙，也为了了解百褶裙古老的制作工艺，韦祥龙几乎跑遍了全贵州。
1: 有人在家吗？
3: 门是开着的。
1: 没有人在，我们就走吧，去看另外一家。
3: 哦，哦，韦叔，给家走。
1: 好吗？
3: 好吗？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还有这样的服饰吗？
3: 这边没得干嘛样的。
4: 没得。
3: 没得干了。
4: 没得。不过嘛，过一米过那条栏了，一米两米中来，你有点没力根了。对，各个不要到人了，那能养运没得。
3: 啊，这都没见过。哎，
1: 没有见过。哎，
4: 没见过。
1: 啊，没事，那我们再多看几个，看一下这家有没有。用在家没得。
3: 天哪！
5: 哎，
3: 这摆不约了，那万木那边养，不用干没得啊。
5: 好像没得人了吗？
3: 人干了那样的，基本都不约了吗？那么多人了吗？丢入你了，得进了吗？该不用得进你了。
5: 像样的，那么好像我们那没得哪的。
1: 你们年轻的时候穿过裙子吗？
5: 没得单呢。
3: 你晓得那个马子来买了没得？你们能给干不来？连不来不？
5: 在哪一块的里了嘛？
3: 在哪里呢？
5: 在哪一块的古稀吧？九十，
3: 到哪些
5: 男的？有的男的，
3: 九十岁了，
5: 有的男高文的。
1: 哦，他哪来？
3: 他叫老王子嘞。来，有男的。
5: 哎，
3: 兄弟，再把毒瘾倒吧。这倒不呢，没得人干嘞。
5: 你在我的？
3: 我点过呀。
5: 别个我不比做那呗，给打不打我啊？
3: 基本都不约个，没得人干了。
5: 这几瓶酒不拉了吧？你这你奶也不了，都不我这里。我怎么我在炒烂吧？在炒乌鸦白白的倒吧？
3: 也比他还比呗？
5: 比的。
3: 他90多岁了。没离，没离开了吗？
5: 哥，没离啊，哥哥不离
1: 了。
5: 离了，咋了？没离吧？
3: 来，你逼了他来逼吧。
5: 来，
3: 没得他来逼吧。
5: 我来，不也低吧？
3: 107了。
1: 107了，那就是20年代的人。
3: 哥，老几辈没得人干嘞？
5: 那没离了。
3: 没离了？不得你养了的吗？
5: 我没离养了。
3: 他说是个衣服，
5: 然
3: 后以前有点印象，然后现在都不穿这个衣服了。
5: 那小不老，那小子没力了，你就哭个那了。
1: 哦，那他以前也是见过的。
3: 以前见过的，他说
1: 啊，
3: 就是像送那个老人的老衣一样嘛，啊，要过着那一。

0: 天才送到这个衣服的，
1: 装老的。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留下，就是他的衣服，就
0: 这个老人家吗？
1: 对，年轻时候的。
0: 来，我两件布高没了，
2: 那
0: 布高么？给高了么？里面了？
2: 哪的了？
0: 给老布高么？里面的？
2: 里呀。
3: 蓝电系列，就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自己织的布。
0: 要带？这布你怎么敢过呢？我来送来哦。
2: 你敢过的哦？
0: 都是自己做的。
3: 哎，这个头帕就是，对，就是这个。
4: 你看两朵花。
0: 栏杆的懂了没？它干的吗？嗯，这个就是。
5: 是像牛角一样的，对。
3: 头帕。
2: 你在哪个干区吗？
0: 奶奶说了，这个铺咱们是有规矩，你看那有多长。
3: 一掌矮吗？
0: 一掌二，
3: 对吧？
5: 对
3: 对对，服饰的比例还有它的形制是有一个规定，这个才撑出来。所以就是还是对的，头饰的话还是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就是有线索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能离我们想的答案越来越近了。
6: 如果可以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对于韦祥龙来说，能够发现自己民族的美，还能将这种美变成一条谋生的路，无疑是十分幸运的。
4: 这里正好两个那老人在这里。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还有这样的服饰吗？
0: 就是这边的，你晓得人干了，
2: 来人了，来人不老虎了吗？
0: 他说欠个老人说过的。
3: 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吗？
0: 就是这边的，他说店里有点难吗？
2: 不理的，不老虎一个来割。
0: 之前老人给他做了一套，咱们这边还留着的，
3: 可以拿来看一下吧。
2: 我看看，
3: 好好看一看。

0: 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纹样它和这个是一样的，
1: 就是方向不一样。
0: 方向不一样，因为这种剪布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画画的，在以前就大家谁会剪就把纹样剪了卖给大家或者分享给大家，大家拿去贴。然后这个纹样和这个是很一致的，它是一个四角的回勾的一个云纹。14 39 9.5，你看9.5
1: 都是，
0: 像每个都是9.5的。这个地方是一寸，75，
1: 图下有多少片啊？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片，22片乘以16。
2: 百褶裙纹样纷繁，融合了布依族的原始记忆。研究这些无声的语言，成了韦祥龙最大的爱好。布依族人勤劳聪慧，喜欢从大自然中获得色彩，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着90%以上的传统织染工艺。他们善于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印制服饰纹样，染色的工艺繁复细致。
0: 因为布依族的裙肤色哈，大家可能都印象中就是蓝的黑的多，这个确实它的这个配色非常的热烈，对染的要求也高，包括这个花贴接绣的要求也高。
2: 从山上采集来栀子、地黄、石榴皮等植物碾碎成为染料，经过热染，白色的布料吸收了天然的植物颜色，慢慢渗透到纤维底层，反复的热加工浸染上色，悬挂晾晒，这就是百褶裙的色彩历久弥新的奥秘。

0: 像以前你们也是也穿两节三节落到穿了吧？
1: 嗯，领子是凸出来的，要比外面的指尖要高一点点。里面的这件衣服的袖子一尺八。
0: 一长呢？
1: 里面一尺七乘五，外面一尺七，因为它要短我五分，才把指尖露得出来。像老人讲的就是三滴水，就表示我们家很有钱，穿的衣服有层次感。
0: 老婆都要穿
1: 吗？哎，对对，老婆都要穿。
0: 我们问寨子里面人嘛，他讲哎，其实这一块穿来是当到起来。

0: 不艺术的东西好看的都是自己留到看，
1: 我让点出来他就是我也有，那我只能点点给你看。
2: 我做的蛮好看，我们冯翔来放上看，
1: 把这个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3: 将老枫香树油脂与牛油混合煎熬过滤后形成的枫香油作为蜂蜡，用笔蘸枫香油描绘图案，再用蓝靛浸染，染色完。

0: 云雨汇聚成河流，孕育了土地，云纹代表了布依族人对天空的崇拜。每降龙绣一朵云纹需要一天，从剪裁缝制到贴形镶边，完成一朵云纹需要两天。一条百褶裙上48朵云纹，整个手工制作工期大概需要半年。沉浸在热爱的事物中，时间又似乎总是过得特别快。人生的意义在于热爱，有了热爱，才有更多可能。百褶裙的制作需要使用竹编扎筒作为辅助工具，对裙子的廓形进行固定，并对每一条褶皱手工捏褶。裙幅越多，褶皱越细密，少则数十，多则过百。最后再将缝制完成的裙身用针线临时缝制贴合，捆绑成型，并保持一段时间的折叠状态。一条百褶裙的制作耗时近1年，因此在古代的布依族人中也象征着家族的地位和财富。对百褶裙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才促使韦祥龙在这样快节奏的快速消费时代，一次次耐心的、用心的去制作一条土布裙子。
1: 好，然后，
2: 咱们低一点点头，对，
1: 正背面的再来一张，来，3、2、1，侧面，3、2、1，OK， 这个好看。
0: 早在新石器时代，布依族的先民古越人就已经在云贵高原活动，高山苗，水重江。说的是苗族爱山栖，布依族则喜欢追逐河流，临水而居。
3: 不把它平了，然后我们就晒一下，就是传统就6月6晒龙袍嘛，晒衣服嘛，一年它就不会生虫嘛，所以6月6布依族都要穿那个盛装出来玩6月6。
4: 这条裙年代要久一点，是不是吗？
3: 都久，我们三个加起来都没这个老。
0: 古老的纺织带着人性的温润，这是任何现代工业的流水制品所无法取代的。韦祥龙希望找回这些古老的民族记忆与工艺，让他们重新回到年轻人身上。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黔西南州是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山区，境内地貌复杂，素有西南屏障之称。晴隆县新洪村有四亿苗自然村寨4个，195户，共1078人。杨新琴已经56岁了，丈夫去世10几年，儿女外出打工，两个大姐也都在村里生活。村里的苗族妇女几乎都会手工制作四亿苗传统服装。杨新琴的刺绣技艺是州里最出众的。

0: 2021年，杨家三姐妹开了这家刺绣服装公司，光房子就盖了一年，花掉了53万积蓄，想要完工和装修，至少还需要50万投入。
1: 这么贷款又中期了，看这想贷办法，这又得贷款了，看这又怎么包？这我来公司了呢，上我的太凶呀！这么阿爸带么我那老爷上阿母带那药，只有太来那干哈？太太来那我那药我一点嘛稀饭么？我的老娘说稀饭不么？
2: 公司开凶呀，那的小小么找工厂么就可以就那样整皮我小产品，么销售好卡些的。
1: 就这都没得弄，这个人叫弄 VP， 这爱情叫两毛五花，开始没得弄药。
2: 俺们人家靠这靠这熬这来个人么，主动补啦，啊主动补，这能够销售。

0: 子又老，那么再就技术，人家就是磨小路了，那么人家还娘插队，我娘王子山。
1: 为了给公司添置资产，三姐妹疫情前办了无息贷款，急于求成和社会形势变化，让三姐妹如今陷入财务难关。
2: 小李，海大，
3: 海大，对，哇，
2: 时间打开了，
3: 对啊，
2: 妈，我妈也我在我，啊，
3: 姑娘。
2: 他咋了呀？就是我们搬了家，过冬他玩儿。
3: 就是俺们家。
2: 俺不是很大，六七年了嘞。哎，就哎，靠手来干干那点儿。那讲跟俺这样。
3: 哦妈，我怕你要没讲了。
2: 人家还叫做困难些，我叫给么单位说，银行嘛就放没也嘛再多。
3: 再么来宝贝专门过多，宝贝专门你再帮忙一弄弄不给啦。到我们还把那买油钱那买也够多个呀，
2: 油钱那，呀我们可能真的人家就是也得到嘛用到我们也工厂还哦，那可以拿给我。
3: 阿木了。
1: 四疫苗传统服饰工序复杂耗时长，制作时间和成品价格都堪比奢侈品，所以。三姐妹的公司销量并不乐观，公司成立至今才卖了不到20000块，连每年1000块的税都成了负担。
2: 要钱多少？哦，现在还耍下来的事情，可能如果也没得到给单位说，差点能挖保姆成多少？同你带白的呢，阿谁帮忙呀？
4: 我们一路阿诺，阿姐你们可以帮忙的，你看时间里面唔得帮忙，你还要我时间里面唔可以。
2: 哦，买阿豆念头了要哪个？哦，
1: 麻是四疫苗织布的原材料。每年7月收割的麻需经过反复湿润晾晒剥麻揉线，称为齐麻。剥麻和齐麻只是四疫苗织布繁琐工序的头两步。
2: 给大爷们等着来啊，你叫出来那我来还有谁，我就可以再有俺们工资放在这没，俺们不说放在这没，你以为你要时间定呢，俺们不说放在这没得那么

0: 我给现在来来几三年两小一模两小一模两小一模现在没听来来哈唱的有不能不不买有心现在来没过得不到就走开要买也有哈气血都来来喏还给大姐们照亮亮还给大西大王我咱们这一日改差点生气了吗那还好咱们这一日了吗
1: 逝去的故事都穿在身上作为远古蚩尤部落后裔祖先的喜意绣在了上衣迁徙路线变成了裙子上的99组图案
2: 惨灯了惨得我恩灯了
3: 用得你个熊那他就咋不好了
2: 妈妈出野的东西也中

0: 白也就是小
1: 好吃啊，让酒
0: 点出来就能得啦。
2: 剥麻后人手揉搓的麻线，仅仅只是四一秒纺织线材的雏形，还需要通过纺织机将手工线卷成圆形。纺线时，将一节10公分左右的竹筒插入纺线棍，用于盘线。操作纺织机需要手脚协调，双脚操作踏板，双手一边拖住麻线保证通过，一边揉搓让线流动顺畅。一剪剪细麻线还要用导线架盘导，称为导线，将生麻线进行盘绕，变成一卷卷重达6至8斤的纱绽。绑好的麻线还是生麻，需要加入草木灰放锅里水煮，让生麻熟化变成柔软的纺线，才能进行纺织。
0: 搞着脚生嘞，妈嘞，就是脚生啊，这才当了工匠咯。
3: 脚买着俺那个奶牛嘞，我爸爸摸摸。
0: 到最后再脚啊啥的生再不干净了。
2: 煮麻要控制好火候和时间，如果煮得太久，麻线会烂掉；如果煮的时间太短，麻线达不到需要的柔韧度，就无法纺织。
3: 大个老了，起都叫也用不得起，我再搞个刀切工穿了。
1: 我那麻早买，我再改哟。
3: 你另外叫个红的乌梅，红的水母。
2: 装机织布，将架子上的线上下两层分开，手脚并用，相互配合，麻线就慢慢变成了米白色的土布。将土布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染出天然色彩，是苗族人世代承袭的传统智慧。丝印图案主要分布在上衣前胸、手臂、背部和帽子顶部。裙子上的99组图案分别代表路、河、桥、滩、湾，记载了苗族人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历程。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村里发展起了烤烟和茶叶。杨新琴在大山里做了被子纺织，又是个好手，他也想做点什么，但他没想到原来做生意这么难。现在他想重新开始。生命有限，记忆却可以一直延续。没有文字，就把故事用歌声口口相传，把历史化为图案，缝在身上，代代沿袭。从新红村到县城，杨兴琴的路途约80公里，搭顺风车，等待小型长途客运，加上双脚是最佳选择。大山里的人能想到的就是边走边卖货，这也是最古老的营商方式。
0: 哎呀，有没有喜欢包嘞？没有，看一下包有没有喜欢的，小朋友喜欢的啊。背瓜子啊，看一下这个包喜不喜欢？
4: 是你自己做的？
0: 啊，
4: 这花也是你自己整的？
0: 这是国手老三的哈。
4: 我觉得要穿你们这衣服才好看。可以的，我再看哈子没？
0: 来吧，
4: 你自己做的吗？
0: 是自己做的。
4: 这个是绣的吗？
0: 是。
4: 试一下。这样
0: 很好看，又是麻布。
4: 我喜欢这种。
0: 带出来就是平安，平平安安。
4: 那我拿一个吧。
0: 好的。
4: 多少钱啊？
0: 就20块钱。
4: 来，
0: 好。哎，谢谢你啊。
4: 谢谢啊。
0: 哎，谢谢。美女，有没有喜欢的包？看着包嘛。来看一下包，美女。
4: 你们这个图案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0: 会弄的那个爪子啊，
4: 买这个。啊，你那个是不看妈咪的？
0: 美女们有没有喜欢的吧？就是我们苗族的艳妆花，
1: 每一块去比手机。你拿。

0: 回去试一试，看合不合适。那笔你揣在兜里好吗？啊，谢谢了啊，
1: 谢谢。
2: 哎，多少钱？
0: 20块。
2: 少点。
0: 不少，就是20嘛。
3: 这东西是怎么做的？
0: 就是用我们自己染的布，买一个去送你的女朋友哈。
3: 这有多少钱？
0: 20块钱。哎，谢谢。来，小妹妹，看看我们这些描的艳照花。
4: 我能戴一下吗？
0: 你戴。
5: 好好看，
0: 当手机摇的时候就手一摸出来就得了。
4: 哦，买一个吧。
0: 就刚刚就开始当爷娘，咱娘们也几大落来咋包一来一来，中间皮毛弄弄的，人家找人做一个人家呢，人家弄弄的还就就在屋内捡的个开些个去奶奶这个咯。
6: 往返近200公里，杨兴琴走街串巷，买光了所有手工包，谋生从来不易，更何况想要东山再起。晴隆24道拐盘山公路，古称鸭关，是滇黔古驿道上的恶险要隘，但也没能拦住杨兴琴走出大山的脚步。如果能够拥抱外面的世界，哪怕曲折再多，即使笨拙一点，缓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面对非遗后时代的传承与反思，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与非遗文化之间的关系。
7: 黔南的花群已经成功复原了，我的愿望也差不多实现了。
8: 你后面有怎么打算啊？
7: 没有什么打算，我去谈恋爱去了，我不想工作了。
8: 那你有没有打算出一本服饰的书呢？
7: 先拍平铺图嘛，平铺都拍了，然后拍装束图嘛，就是每一套的那个装束复原都要拍的。
8: 那个做下来起码要2年吧？
7: 2年？
8: 那要多久？
7: 再给10年算了，我觉得。
6: 生命的起源在蝴蝶妈妈的故事中一直被诉说，
2: 像李白那种待会就会说了，说会道。
9: 本来想着数据好一点，我们吃顿好的，但数据不好，我们也吃顿好的吧。来，干了，吃饱了才有力气播，下次努力。
2: 像以前你数据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
9: 吃呗，吃饱了就有力气播下一场了呗。而且以前我们刚开始弄那会儿，没有钱，没有经费，中午的时候就搞一碗泡面，晚上的时候就去师傅家蹭饭。来吧，来吧，我们再来一杯，这杯就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加油，
8: 加油。
0: 马上包，哟，我进部门，我昨天了，我马上包也先看嘛，我就在那买火皮，反正日子在火包，买新的奶酪煮了，奶酪说，哎，那酱油那开胶，那在某某煮那个，咱在甜味那哈那锅，哎，那在茶里煮，再包一些了，那包二些在那锅锅里，那生着呢，
4: 就是啊。
6: 锲而不舍的韧劲儿，就是人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热爱的那条路，一定是最快乐的。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我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这么晚了，你在想什么？还笑得这么开心？没有，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而已。啊，这些天娘为了蔷薇的事情很伤心难过，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劝她。也怪我不争气，这些年也没能与你再生个孩子。
1: 别这么想了，啊！至于蔷薇，她有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对的，我们不能勉强。比起家业，我更希望她得到幸福和快乐。
0: 可是清源堂怎么办呢？难不成真的关门吗？
1: 不，清源堂不一定有谷家的子孙来继承。你的意思是？清源堂应该让有能力的人来继承。
2: 就算蔷薇不学中医，谷家的医业也会有人来传承下去。
0: 你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嗯，
2: 放心吧。哎呀，你怎么来找我了？啊，
0: 上次你不是告诉我夜校的教学还不错吗？我想让你带我去看看。
2: 啊，你想上夜校了？
0: 嗯。
2: 哎呀，太好了。<笑>
0: 不过夜校什么时候开学啊？晚上就有啊，我下班去接你。嗯，
2: 说定了。你说的是真的？哎呀，
1: 没错，是我亲耳听到的。
2: 谷大夫说，要让别人来继承清源堂。
1: 是啊。
2: 站住！
1: 娘，你起来了。
2: 我听说你要把清源堂转手给他人。
0: 你是听谁说的？啊，顾大夫，昨天晚上我听见您跟夫人说的话，我告诉老太太的。说实话，
2: 是，我是有这个打算。
0: 我不同意，清源堂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我绝不允许转手让给他人。
1: 娘，您消消气吧，别把身子给气坏了。娘，其实我怎么会想把我们谷家的产业让给别人呢？只是蔷薇她又坚持不学中医，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的话，那我们清源堂就要关门了。那这样吧，让我再好好劝劝蔷薇。
0: 他一向很听我的话的。如果他
1: 有听话的话，早就听了，不用等到今天。
2: 是啊，娘，蔷薇的个性我很了解，她从小啊就非常的倔强，只要是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0: 哼，你很了解蔷薇，说的好像你是她的亲娘似的。只是说起来还要怪你，谁知道你小产之后就不能生了？早知道这样，一辈子做奶娘好了。
1: 我，
2: 娘，
1: 你在说什么呢？
2: 尽心一向对我们谷家都尽心尽力的吧，
0: 尽心尽力，作为下人也可以尽心尽力，又何必把她娶回家呢？
1: 娘，你到底在说什么？
0: 你。

0: 长大了，翅膀硬了，会顶嘴了。
1: 娘，静怡除了没有给我生孩子之外，你说她有哪一点比不过别人家的媳妇儿啊？你干嘛说话老是咄咄逼人的呢？
0: 咄咄逼人？咄咄逼人是你对娘说的话吗？啊，你要看我不顺眼让我走就是了。
1: 娘，
2: 古风，不要这样跟娘说话。娘，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这个儿媳妇儿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请你不要再生气了。古风，你快点说呀。
1: 娘，对不起，我刚刚是太急了，你别生我的气啊。啊，老太太，您千万别生气。说起来这件事情也怪我，因为我想原本大家在一起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劝下蔷薇继承清源堂，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搞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其实这都是我的错，我给大家增加麻烦了。
0: 无论如何，我不会让外人来接受清源堂的。
1: 老太太，您说的对，其实我觉得您的良苦用心大家都看得到的，蔷薇是个聪明的孩子，她能想明白的，只要大家好好劝劝她，她一定会继承清源堂的。
3: 我绝对不会继承清源堂的。
0: 蔷薇，
3: 奶奶，你们就死这条心吧，我做的决定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1: 蔷薇，
3: 闭嘴，你咋呼什么东西啊，我爹都同意我的想法了，就是你三番五次的非要插进来，你最好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奶奶，我都说过了，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嘛，不要再跟我提让我接受清源堂的事情了。
0: 宝贝儿，清源堂是咱们古家祖上留下来的产业，绝不能转手给别人，你忍心让奶奶跟你爹伤心难过吗？
3: 可是奶奶，我真的很讨厌病人，更别提让我一直照顾他们了。难道你就忍心看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里吗？
0: 这，
3: 奶奶，如果你不在乎我的人生，那也别怪我不在乎你伤心难过了。
1: 蔷薇，你这什么态度？怎么这样跟奶奶说话？
3: 爹，就是你，出尔反尔的，你都答应了我，怎么又反悔了呢？我，如果作为古家的孩子，就不能有自己的理想的话，那我宁愿不做古家的孩子。
0: 哎，蔷薇，
1: 蔷薇，
0: 蔷薇，这孩子。
1: 老太太，您别着急，我去追他。蔷薇，蔷薇，你等一下。
3: 放手，是不是你？肯定又是你跟奶奶多嘴了，是不是？
1: 没错，是我说的，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
3: 用不着你对我好，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干嘛要干涉我的理想？你到底跟我有什么仇？
1: 蔷薇，你还小，你不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古家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奶奶和你爹从小为了你花费了多少心思，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你就让古家的事业断送在你的手里吗？
3: 不论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古家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一个外人出来操心。
1: 我不是外人，我是你。
3: 你是什么？你说。说不出来了是吧？说不出来，那我替你说，说好听一点，我叫你一声房叔叔；说不好听了，你就是我们古家一个员工。所以，请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别一天到晚插手我们古家的事。
1: 蔷薇，蔷薇，蔷薇。
0: 哎呀，好了好了。
1: 老太太，
0: 方成，找到蔷薇了吗？
1: 找到了。
0: 人呢？
1: 他又走了。
0: 又走了，上哪儿去了？
2: 哎呀，娘，你别担心了，蔷薇她肯定是因为心情不好，出去走一走，晚一点肯定会回来的。
0: 你少说两句吧。哼，真不知道娶你这样的媳妇是干什么用的，不会生也就。

0: 算了，古风闹别扭，也不晓得阻拦。你到底能做点什么？
1: 娘，其实
0: 你还有话说呀？该干嘛干嘛去，少在这碍眼，去。哦，
1: 那我下去了。
0: 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哎，该怎么办？
2: 老太太，难道您真的同意古大夫把家业交给别人去继承吗？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老太太，顾家的家业是顾家的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打拼下来的，我从小到大在顾家，我看着您为了操持顾家的家业付出了多少心血，我这心里面最清楚。顾家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您要眼睁睁地看着顾家的家业让别人抢走吗？老太太，
1: 我
2: 虽然我是一个下人，可是您和古大夫对我就像亲人一样，管我吃管我住，顾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就算是个外人，我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顾家打拼下来的家业被别人给抢走。老太太您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劝蔷薇回心转意，继承顾家的家业，继承清源堂。
0: 我真没想到你对顾家这么忠心，过去我那样对你，你不恨我吗？
2: 老太太，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您那是提醒我对我好，而且的确是我有错在先，您和古大夫能把我一直留在清源堂，留在古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报还报不过来呢，怎么可能埋怨您呢？
0: 哎，快起来。哎，既然你这么说了，那蔷薇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了。
2: 老太太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0: 着干，谁都别想让我放弃自己的理想。
1: 奇怪了，忍冬不是说陈家药铺就在这附近啊？好漂亮啊，我要是再年轻几岁穿起来一定很美。可是这里的衣服一定很贵，不过看看又不要钱。
2: 您长得这么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特别是这件洋装，您穿起来特别有气质。嗯，
0: 我也喜欢。
1: 哇，好漂亮啊。哎呦，哇，
0: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呀？
1: 我是看你漂亮，我年纪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好看。哎呦，这裙子真好看。
0: 哎，别碰，别碰脏了，这裙子贵着呢，不是像你这种人能买得起的。
1: 我这种人是什么人啊你？
0: 这裙子我要了。哎，回头到我们家去拿钱吧。
2: 好的。
1: 哎，你这个臭丫头，别走。
0: 喂，
1: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 你娘怎么教你的啊？哎，是不是这种人？
0: 哎，
1: 怎么这么没教养？
0: 哎，
1: 有没有娘教啊你？
2: 出去！
1: 我话还没说完，
2: 出去！
1: 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2: 请你出去。
1: 喂，我臭丫头，肯定是个没有娘教的孩子。我以前也是个大美人呢。气死我了！
0: 你回去把这些药服完，病自然就会好
3: 的。好的，谢谢大夫。
0: 嗯，慢走啊。嗯，
1: 哎呀，忍冬啊，忍冬，
0: 娘，
1: 娘有事要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啊？
1: 你老板在吗？
0: 他出去送药了，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你那个大学就别念了，要不咱们开一间大的药铺，然后客人我帮你拉。
0: 娘，你又在胡说什么？这件事情不是说过很多遍了吗？我不会这么做的。
1: 哎呦，你这个傻丫头，放着钱也不会挣，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啊？
0: 哎呀，您别再说了，我不想听您说这些。
1: 哎，你看看你什么态度啊？你能这样跟你娘说话吗？你，
0: 娘，我不是有意要对您大声说话的，只是这件事，无论您说多少遍，我都不会同意的。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哎呦，丫头啊，来，你听娘说，我们自己开一间药铺，
0: 这样做不……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忍冬的娘。
2: 我说这么严肃，我们之前见过的。
1: 是啊，我们见过。
2: 你是来看忍冬的？
1: 啊，对对对对，我来看看这孩子。
0: 你要是没什么事，快回去吧，我还要忙呢。
1: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哎呦，臭丫头！
2: 哎，忍冬。
0: 叔叔。
2: 你娘她……
0: 哦，她就是来看看我，没事儿。
3: 爹，今天我们老师教的是这一篇，我都已经背下来了。

0: 哎呦，谁呀、啊？吓死我了！
1: 你爹。
0: 爹，干嘛呀？正做梦呢。
1: 大白天在家睡什么觉啊？为什么不去找差事？
0: 我一早就去找差事了，这不刚回来休息一会儿吗？就被你吵醒。
1: 你说说看，找了个什么差事？
2: 看哥哥这个样子就知道，他一定没有找到差事。
0: 你一边去，看他书。
2: 啊、哦！气死我了！
1: 哎！
2: 真是气死我了！不过是拿他几个臭钱，生气什么呀？白眼狼！
1: 这又是叨叨谁呢？
2: 还不是忍冬！我去找他商量开药铺的事，他居然把我赶出来了啊！
1: 哎，我怎么跟你说的呀？忍冬现在要考大学，哪有时间应付你？你找他干什么？
2: 哎呀，女孩子考什么大学？还不如花点时间挣点钱。哎，不知道你们父女两个人在想什么？
1: 哎，你这个人，
3: 姐姐这么做是对的，只有好好学习，才有机会出人头地，才有机会有成就。
1: 嗯，
3: 哎，我有一个同学，他原本家里也很穷的，但是后来呢，他哥哥就立志要发愤图强，然后他现在就在一个大公司做事，挣了很多钱，改善了他们家的生活。
0: 死丫头，啊！我现在不就是没找到差事吗？我要是找到差事了，那我将来我肯定会一展宏图的。
1: 哎，好，那我们就等着你那一天啊。说得好。
3: 嗯。
1: 你看看家燕这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你不明白啊？这人不怕穷，再穷，只要肯努力，那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3: 切！
1: 哎呀，咱们这个家呀，我也看出来了，还就是忍冬最有出息。既然孩子现在想考大学，咱就给人家全力的支持。你万一人家能创造个奇迹呢？
2: 我呸！什么奇迹啊？太阳打西边出来。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就你那个眼光，你能看出来什么？
2: 对，我就是没眼光才会嫁给你。
1: 哎，我还跟你说，你嫁给我是你最有眼光的一件事情。
2: 我就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会嫁给你。
1: 倒八辈子霉，我不倒八辈子霉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啊，不准去找忍冬。
2: 我就偏要去找他。
1: 你试试。
2: 怎么？偏去？
1: 你找他，你试试。
2: 怎么？你还想打我是不是？来呀、啊、你！
1: 你再试一个，你试试。你再说，
2: 哎、
1: 你再跟我说话。
2: 我告诉你。
4: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蔷薇改变心意呢？
5: 哎，房叔啊，

0: 是你啊，怎么了？有什么事？
1: 时间不早了，我来看看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
0: 这么着急要回去啊？啊，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是吧？
1: 这当然了，我现在是抢手货，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把这亲事给定下来，才不会像您一样到现在都没女人陪。
0: 我臭小子，敢跟我开玩笑了你？
1: 哎，哪敢，我这不是为了博您一笑吗？那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回去，
1: 再见，方叔，走了。
0: 再见，再见。

0: 下班啦？
1: 是啊。
0: 哎，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1: 早吗？这都几点了？你再不去啊，就要迟到了，赶紧走吧。
0: 真的？啊，我都糊涂了。
2: 韩超，哎，你怎么回来？
0: 叔叔。
1: 陈老板。陈老板，那个忍冬想去我那个夜校读书，我来接他，带他一块过去。
2: 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别叫陈老板，叫陈叔叔就好了。
1: 也行，陈叔叔好。
2: 哎，忍冬，跟韩冲去吧。
0: 嗯，好的。
1: 那我们先去了啊，再见，陈叔。
0: 我先走了。
2: 好。现在的年轻人，有上进心真好啊。

0: 陈老板，还在忙啊？哎呦，胡大夫，您怎么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来，好，谢谢。来，坐。啊。来，喝茶。
1: 好。
0: 任东不在吗？
1: 哦，他刚刚出去，去上夜校了。
0: 上夜校？
1: 啊，这孩子。 想考中医大学，所以现在呢正在加紧补习。他是想啊，他考上中医大学之后呢，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支持他。
0: 孩子肯上进，确实应该支持。
1: 当然，当然。

0: 你这执照，
1: 顾大夫，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您知道，如果没有这执照，我就没法给人看病了。
0: 我只是想跟你打听，这执照上的人现在在哪里？
1: 他现在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个人脾气比较古怪。

0: 郑丁啊，你在看什么呢？
1: 时间这么晚了，任东怎么还没有回来？
2: 哎，郑丁啊，任东都跟我说了，他说今天晚上去上夜校，不用担心他。
3: 想不到任东这么认真读书，看来他是下定决心非考上大学不可了。
2: 这个孩子还挺用
0: 功。这么用功啊，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么大的家什么活都让我来干，想把我累死啊。
3: 大嫂，你平常也不运动运动，擦擦桌子对身体有好处。
0: 哼，你倒是站着

0: 说话不腰疼啊，还运动运动，你来运动运动，你来给我干呢。
1: 舅妈舅妈，你休息休息会儿，我来干啊。
2: 哎，你干什么？
1: 我，
2: 大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在你们家干活干了这么久了，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你现在不过擦擦桌子，你抱怨什么？
0: 哎呦，你光说你在我们家干活，你怎么不说我还养了你这么多年呢？路遥长这么大花过钱吗？把你吃得这么肥，你会花过钱吗？还真是的，你可别忘了，当初留你们母女俩在我这儿，就是因为你们答应干活的。
3: 少说两句，
0: 不然早把你们赶出去了。
2: 你干嘛说话说得这么绝？你这么不希望我在你们家，我明天就出去找房子，我搬出去，这样你高兴了吧？
0: 行了，你这样有那骨气早就搬了。
1: 哎呀，好了好了，求求你们不要再吵了。
0: 你看看你娘说的是人话吗？是我跟她吵吗？
2: 哎，你说话说这么难听，你还说。
4: 你们每天因为这事吵来吵去的，烦不烦呢？
0: 哎，都是你了，
2: 我怎么了？
1: 哎，好了呀。

0: 都这么晚了，蔷薇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的，蔷薇不会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觉得她肯定是心情不好，出去走一走，您别担心了。是这样吗？
1: 蔷薇，
2: 蔷薇，你总算回来了，把奶奶担心死了，快过来。有什么好担心的呀？连我一生的幸福都不在乎，还担心什么？
1: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奶奶说话？
2: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我的死活的话，就不会强迫我非得让我接掌谷家的家业了。
3: 蔷薇，
2: 你奶奶和谷大夫也是为了你好啊。
1: 哎呀，你别说的那么好听了，你们明明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要牺牲我的梦想，牺牲我的幸福。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就跟逼着我让我去死一样。
2: 你，
1: 娘，
2: 老太太，娘。
1: 哎呀，蔷薇，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来吓唬奶奶呢？
2: 阿姨，我真的没有吓唬奶奶，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真的很讨厌学中医，我也不喜欢照顾别人。一想到我每天都要面对那些枯燥的药材，我真的就觉得好痛苦，好痛苦的。奶奶，奶奶，你不是最疼我的吗？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别让我接掌谷家的家业，好不好？求求你了，奶奶，好不好吗？
1: 爹，爹，我真的喜欢服装设计，你们不要毁了我的梦想，可不可以吗？爹，
2: 娘，我们成全蔷薇吧，她是你唯一的孙女，难道你忍心看着她每天为了继承的事情而痛苦吗？奶奶。 奶奶好不好吗？奶奶，你最疼我的，你心疼心疼我吗？别毁了我的梦想，我求求你了，奶奶，奶奶，奶奶好不好吗？好不好吗？你就心疼心疼我吧，别毁了我的梦想。

0: 随你吧，真的吗？奶奶，你太好了。你看这孩子现实的。
1: 好了好了，很晚了，早点回房休息吧。
2: 谢谢爹，爹晚安。谢谢奶奶，阿姨。

0: 我真的同意蔷薇的决定啊！
1: 还有别的办法吗？
2: 老太太，顾大夫，顾大夫，这不行啊，这不行！
3: 别说了，
2: 不是你早点休息啊！
3: 哎，顾大夫，顾大夫，顾大夫！

0: 再见。你下课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来接你下课。
1: 谁用你接我了？
0: 那可不行，是我送你来的，当然得安全的送你回去了，对不对？再说了，你上了一晚上的课，那么难的题目，肯定死了不少脑细胞，所以啊，我决定在送你回家之前请你吃宵夜，帮你补充一下体力，好不好？
1: 我不吃宵夜。
0: 那你不说我吃啊？
1: 那你去吃好了。
0: 哎，别这样嘛，你就当感谢我介绍你来这儿陪我吃一顿宵夜嘛，好不好？哎呀，就这么一次嘛，就一次，好不好？
1: 那下不为例啊。嗯，
0: 太好了，请。哎，等等，干嘛走这么快啊？哎呀，没事吧？脚没崴着吧？啊，
1: 没事，都怪你。
0: 你回个家用得着这么赶吗？
1: 我说我不吃吧，不吃宵夜，不吃宵夜，你非要吃。吃就吃吧，还边吃边说话，还弄到这么晚。你要知道，我现在为了读书已经很少帮家里做事了，再这样下去岂不是很对不起叔叔阿姨他们啊？
0: 你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你为他们陈家做的还不够多吗？你现在需要考大学，这可是个大事儿啊，难道他们就不能配合你？他们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他们已经够体谅我了，好不好？你要再这样说他们，我就跟你没完。
0: 哎，别，你别生气啊，我没有说他们，我只是
2: 任东，
0: 我是
1: 啊，郑定哥，你怎么来了？
3: 看你这么晚还没有回来，所以出来看看。
1: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0: 哎，等等，你干嘛跟他说对不起啊？喂，我告诉你啊，任东有我保护。用不着你担心啊！
1: 哎，你怎么跟郑定哥说话呢？
3: 我这没关系，知道你安全就好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再见，不送了。
1: 哎，等等。你先回去吧，我要跟郑定哥回家。
0: 哎呀，等等，为什么他一来你就让我走啊？
1: 你说为什么？我住在他家里啊，我不跟他走跟谁走啊？今天谢谢你带我去夜校，快回去吧。
0: 那我明天再来接你啊。
1: 嗯，走吧。郑定哥，我们走吧。

0: 你干嘛这么一直看着我？
1: 我问你，你上夜校为什么又告诉我？我们不是说好我来教你的吗？你是不是觉得我教的不够好？
0: 啊，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你下课一定还有很多功课要写，我是怕打扰你，所以才……
1: 所以你把我当外人是不是？
0: 我没有把你当外人，
1: 你还找理由？
0: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一声，你别生气了。
1: 其实你的决定是对的，上夜校学习的确比在家里自习好。不过你要记住，以后在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记得随时来找我，不要把我当外人，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0: 大嫂，我去卖酱油了啊。
1: 啊。哎，荣华，我说你这酱油一瓶一瓶的卖，得要卖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买房子？
0: 那有什么办法呀？我就只会卖酱油跟做酱油啊。
1: 哎呀，你这酱油做的呢是不错，我听左邻右舍说，哎，吃了你的酱油以后，其他酱油吃的都已经没味道了。
0: 那当然，我做的酱油可是用最好的原料做的，而且还加上了独门配方，我的酱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1: 所以我说呀，你应该自己开酱油工厂，这样的话呢，你的酱油就可以大量生产，钱才赚得快呀。啊，
0: 酱油工厂？
1: 当然了。
0: 哎呦，我又没钱，怎么开酱油工厂？嗯，
1: 哎呀，你这个死脑筋呐，钱的事儿好说，你没钱，大嫂有啊。到时候我投资你的酱油工厂，咱们九一分账，怎么样？
0: 好啊好啊好啊，我就你。
1: 想什么呢？我投资当然是我九你一啦。
0: 大嫂，做酱油可是要靠这里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做酱油的秘诀跟配方可都在我脑袋里呀、啊、没有我你能做吗？
1: 好，我八你二
0: 不
1: 七三
0: 不要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六四我六你四。
1: 做梦吧你，我投资你六我四啊，不，我六你四，也不对，反正不干，这样我可不就吃亏吃大了。不干。
0: 不要是吧？
1: 不干。
0: 不要就算喽，我走了。
1: 站住！五五，总可以了吧？一人一半，谁也不吃亏。
0: 成交！耶！
2: 别打了！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哎呀，千万别打了，千万别打，千万别打！哎呀，以前总吵架，怎么现在还动手了呢？你这个当大嫂的，你不能让着他吗？
1: 谁打架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打架了？
2: 嗯，不是，我刚看到你们两个这……
1: 哎，行，我跟小姑啊感情好着呢。
0: 就是，
2: 不是，二位，你们两个今天这没问题吧？
1: 你才有问题呢！
2: 不是，那你们今天怎么这？今天真没打架吗？
1: 胡说什么呢？嗯，小姑。咱们好好商量。来，我跟你说啊，到时候啊，咱们去找一块好的地皮啊。

0: 忍冬。怎么了？这么久没见，不认得我了？
1: 没有啊，古大夫是我的恩人，我怎么会不认得您？只是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
0: 我特地来找你的。
2: 请慢用。
0: 谢谢啊。
1: 谢谢。

0: 咖啡要趁热喝才好喝，赶快喝。嗯，您带我来这儿有什么事啊？
1: 我听陈老板说，你在读夜校，准备报考中医大学。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不觉得照顾病人是一种很烦人的事情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一点也不烦人。如果病人因为我的治疗而康复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我要更有能力帮助那些病人，将他们身上的病痛通通除掉，这样的话我就会更开心更快乐。对不起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在您面前说这种话太不自量力了。
1: 不，我能听到你这样说，非常高兴。

0: 你对病人能抱这种态度，真的很难得。啊，对了，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答应过你，要供你上学，可是却没有做到。
1: 没关系，您当初对我的照顾和对我的恩惠，我已经很感激了，所以您别太在意。
0: 可是我说到做到的，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我要供你上大学。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

0: 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1: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2: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2: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2: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2: 是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1: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0: 像不像手风琴？
2: 这个很有特色啊。
0: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0: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就是很普通的。
0: 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金。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比较细腻。
0: 因为萝卜是哭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0: 有点哏的。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0: 那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0: 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0: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1: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

0: 前面就入海了。
1: 嗯，庐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0: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0: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0: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0: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0: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苦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苦瓜。
1: 啊，苦瓜。
3: 海曲苦瓜是在里面发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3: 麦面。
1: 麦面。
3: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蒜，在。
2: 在连雨。
3: 王大。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脏活。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个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1: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

0: 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2: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
1: 嗯，
2: 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2: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2: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1: 谢谢，谢谢。
2: 哎，谢二少。哦，
1: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3: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2: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3: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2: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3: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3: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2: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

0: 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2: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双鞋匠，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
1: 的、最广的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2: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1: 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1: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1: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1: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
1: 按这，你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1: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3: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1: 学林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徐林、李炳军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
1: 我省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雷亚玲、赵志丹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追寻省工委红色足迹，聆听林清烈士英勇事迹，青年学子以技能报国之志更续信仰力量。
1: 贵州以季度专场形式举办经贸对接会，71家企业对接欧亚及香港市场，智慧农业项目签约哈萨克斯坦。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贵州4人上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净化和发展环境优化。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细落实，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天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

0: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刻领会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科学把握一个优化、六大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徐林强调，要科学把握贵州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目标任务，突出规划引领，强化系统观念，彰显山水人文特色，注重节约集约发展，处理好规划与留白的关系，提升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实效性。要持续优化一群三代城镇空间格局，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强化产业支撑，发挥开发区作用，做好产城融合文章，持续深化景城融合，打造一流旅游城市。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抓好多层次住房保障，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补齐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提升宜居安居水平。要创新思路、办法、举措，强化用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抓城市工作能力，汇聚各方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抓落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城市内涵式发展路子，要聚焦重点抓落实，强抓政策机遇，推进城市更新，立足比较优势，做强主导产业，项目化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细化责任抓落实，逐级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高城市品质，让人民在城市中生活更美好。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1: 6月1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路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树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为公司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希望华为公司聚焦智算中心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大模型开发应用、生态伙伴招引等，进一步深化拓展战略合作。贵州将为华为公司在前发展做好服务保障。任树路感谢贵州对华为公司的帮助支持，他说，华为公司将顺应发展大势，与贵州携手，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持续打造良好生态，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在更广领域参与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华为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雷亚林、校长赵志丹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张静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领导刘伟、武雄参加。
0: 徐林、李炳军对雷亚林、赵志丹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富矿经开，奋发

有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工业固废处置、矿山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雷牙林、赵志丹感谢贵州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支持。他们表示，学校与贵州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将与贵州共同细化落实协议事项，进一步拓展

0: 我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省有关部门和贵州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1号，卢雍正同志到六盘水市开展包万督访，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新冠必理旧账，依法依规综合施策解决群众诉求，举一反三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6月1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贵阳市开展代表建议督办调研，实地了解盘活省属高校闲置资产，加快推进农村供水管网规划建设，创新夜间经济场景等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
2: 1935年1月，红军长征的烽火照亮黔中大地，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位于贵阳市文笔街11号的省工委旧址，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忠诚。
3: 临近7.1，贵州轻工职业大学的同学们走进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追寻90多年前的红色足迹。
4: 林青是贵州毕节人，1932年的时候被上海的英租界巡捕房以疑似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吴亮平同志。
3: 1933年，林青出狱后返回贵州毕节老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林青辗转赶到遵义寻找党组织，经吴亮平引荐，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同志，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党中央随后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林青任书记，邓芷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自此，黔中大地的革命活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4: 那1935年7月19号这一天，贵州特务室开始大肆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包括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委员刘茂龙在内的19人被捕。在狱中，林青面对一次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友。他是国民党当局在贵阳公开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短暂的24度春秋，诠释了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
3: 林青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个数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学生。
5: 24岁，跟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我就一直在想，他怕不怕？肯定怕，但他心里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仰。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出纪念馆，这份信仰的力量在实验室和实训基地落地生根。
6: 踏踏实实把技能练好、学好，以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青春力量。
7: 在实训中融入红色思政元素，开展党员加技能标兵结对培养，将党性修养内化为精益求精、服务地方的行动自觉，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贵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欧亚国家及香港特区专场推介活动6月11号在贵阳举行。一家贵州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成功签约智慧农业项目，贵州现代农业技术成功出海中亚。
8: 昨天第一次见面，做了深入的一些交流，今天我们就来签约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数字技术，会在云端给这个猪、牛、羊、蛋鸡等动物呢建设一套养殖模型，会对他们的人才做一些这个培育和孵化。
9: 我们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也希望给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市场，在农业科技和信息化这块做海外的推广。
0: 本次交流会邀请了巴基斯坦、韩国、英国、哈萨克斯坦及香港等地代表，分别推介当地产业特色、经贸政策与合作机遇，覆盖现代农业、数字算力、服务贸易、文化产业等领域。70多家贵州企业与境外嘉宾现场深入交流，挖掘合作潜力。
10: 希望这个达尔文先生能帮我们引荐当地的一些比较实力的合作商，建立这个电缆厂做 企业里面方面的配套。

0: 近年来，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大数据、算力、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恰好也是贵州省的优势产业。我非常看好双方合作的持续深化。
1: 我们贵州抹茶产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口期，我跟贵茶集团在产能、技术、标准、创意产品方面，现在呢也在探索集中去推介。在服务贸易领域，贵州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算力的基础，优秀的自然风光、影视拍摄资源，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四度的这样优秀的一些影片，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推介出去，讲好贵州故事。
2: 今年贵州创新对外开放交流模式首次以季度专场形式常态化举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整合一加九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商协会和企业，推动贵州技术产品走出去，海外资源引进来。
3: 企业呢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政策、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风险与挑战是比较感兴趣的，面向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精准的匹配我省的这些企业的产业和经营的特质，对接全球优质的资源。
4: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黔西南州聚焦旅居康养服务全链条发展，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全省旅居先导区和全季旅居康养目的地。入夏以来，兴义纳聚河源康养小镇客流稳步攀升，小镇依托布依古寨特色资源，深耕民宿加康养融合业态。旅居人士朱莹莹通过网络直播分享本地康养生活，一年来直播间曝光量近700万，吸引不少省外游客慕名前来体验。
5: 我觉得兴义就步步是美景，发自肺腑的想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
6: 我一到这里，我就被这里的环境给震撼到了，山清水秀，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4: 如今纳聚河源已形成集康养、休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居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7: 让更多的客人感受到黔西南人民的热情和好客，让他们感受到兴义这座城市的文化，逐渐地爱上这座城市，然后停留下来。
4: 黔西南推动房地产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的康旅新模式转型。位于兴义市鲁屯镇的长远秋水湖康旅小镇，集康旅、养生、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17在建项目将于今年底全部投运。
8: 我觉得这个空气呀，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4: 与此同时，黔西南州加快构建全零段康养产品体系，重点打造城市景区、自然资源、文化民俗、山地运动、乡村六大旅居康养业态。紧邻万峰林的枫林月山酒店，凭借优质观景资源，推出半月、月度等长周期旅居产品，旅居客源占比超10%。
9: 来了将近10天了，坐在外面都能看到山的风景，体验感很好。这样康居呢，又疗养身体。
4: 前不久，黔西南州召开旅居康养产业招商会，集中发布一批精品民宿、旅居地产、康养配套等项目，并推出30项惠企政策，从土地、金融、医保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推动黔西南旅居康养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2: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天发布，贵州4人上榜，其中毕节市织金县龙场镇双山小学特岗教师彭有兴，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兴利城区服务站站长何波，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巡护大队副大队长刘广惠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仁怀市洗头镇中心村村民张国强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中国好人榜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设立，通过群众推荐、网络点赞评论及专家评审等方式，发掘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先进典型，此次共有151人入选。
10: 在黔东南有一群村嫂，他们照顾老人和孩子，服务全免费。当地人社部门扶持创客搭建平台，民政部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二者合力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一老一小有了贴心人。
11: 哎，伯伯。
12: 喂。
11: 哎，我小王，我今天来你家给你服务啊。
13: 早上9点，在凯里市兴安社区，村嫂王立帅敲开84岁老人王昌明的家门，一边熟练地整理家务，一边和老人拉着家常。

0: 我每次来的话，就是帮老人拖地啊，还有洗衣服啊、按摩啊、测量血压这些。他有什么事情啊，就随叫随到这种。每个星期的话，就走20户，服务都是1家30次。
1: 王立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他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去年他成为了一名村嫂，
0: 这边的离家也近，每个月收入3000到4000，就很踏实，把他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用心的跟他们服务。
2: 就是来我那落在地做，只要有人来了，他把啥的帮我搞了吧，不该用我的钱，多了一分女儿的钱。
1: 村嫂不仅可以当女儿，也可以当妈妈。在2公里外的思源社区，王菊第一次以村嫂的身份来到了她牵挂了2年的女孩家里。
3: 以前我们是做社工的，小女孩由于家庭的变故嘛，从小就跟着外公和外婆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还有隔代的沟通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应的书籍啊、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情感支持，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孩子做作业我就不叫我来帮助一下，孩子成绩的越来越好了。
1: 作为凯里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社区，思源社区有来自黔东南州16个县的1.3万多名搬迁群众，一老一小群体占30%以上。村嫂项目的进驻，解决了许多留守家庭的后顾之忧。
5: 村嫂这个项目是免费的，给我们这些家庭啊解决了很多困难，大家都很满意。
1: 作为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公司旗下已有200多名村嫂，目前已进驻凯里、黄平两地的79个村社区，为600多户家庭提供服务。
6: 免费培训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这些实用技能，确保大家都能够上岗，尽量给他们安排就定就业岗位。村嫂们既能按时上班挣钱，又能随时照顾家里。
1: 2024年3月，黔东南州启动乐创黔东南创业促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大力培育乡村村嫂、乡村主播、乡村美厨等6类乡村服务特色创客，累计服务各类创业者3100多名，带动就业超10000人。2025年2月，乐创黔东南成功入选中国就业实践大事及地方就业创新事件。
7: 我们将进一步的完善服务体系和机制，整合政府、市场和这个人才专家资源，为村创做好更加精准和高效便捷的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8: 今天，喜酒我的大学2026逐梦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现场，喜酒向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喜酒我的大学逐梦奖学金，助力学子逐梦前行。据了解，自2006年喜酒联合团省委启动该公益项目以来，企业已累计捐资超1.69亿元，助力全国26个省市区2.8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1: 我国特有新物种盘州石蝴蝶近日迎来盛花期，该物种是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仅生长在海拔1500至2000米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区阴暗潮湿的崖壁、石缝及洞穴周边，于2022年以盘州地域命名发表。
9: 花期4至6月，果期8到9月，现仅在贵州盘州的娘娘山发现2个集群，目前该物种分布地呈逐年扩大趋势，栖息地保护状况较为稳定。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参访团走进贵州，参观大方奢香博物馆、修文阳明文化园，体验扎染非遗技艺，深度感受多彩贵州文化的魅力，推动两岸青年加深了解，增进情谊。中国外交部在海外媒体转发视频，介绍贵州将咖啡馆开到溶洞、悬崖、瀑布等意想不到的地方，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人民日报报道，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其中贵州铜仁抹茶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从品种选择、种植管理到生产加工、消费体验，这抹来自东方的青绿正惊艳全球市场。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高尔夫项目在贵阳市修文县开赛，全省7支代表队近50名运动员通过比杆赛形式展开竞技。
11: 随着雨季到来，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等地进入丰水期，迎来最佳观赏时节。最佳观赏期将

0: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它最显眼的车框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2: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了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她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她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当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打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然后妈妈跟我说，

0: 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出去卖火了来养活我们家。19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活络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络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1: 我平时卖活络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把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推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10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1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听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嘛，遇见那个村人都吃那是胶水。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个裙子，我就舀了有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下来。我一想，我得说我的儿子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我到最后，把那个水也舍不得倒，我起码算走，我渴了，我最干的算走算过。我一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哭着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起来，他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2个孩子，咱们去看看吧。我说走。起来以后再我一看，不是，我就回到了西安。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2年，这2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有一天我蹬着三轮车到那个人力市场去了，突然天气下着雨，我去带背的黄书包，书包里装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我一个老板过来说是你拉货不？我说拉。他说是有4-5倍斤重，你拉得动？我说行。当时雨很大，把我眼睛都打的眼睛睁不开嘛，从这上下灌，把我的脚踝都给我轮湿了。我到最后蹬着蹬到一个立交桥下，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我把绳子一解，在我肩上一搭，我一个手扶着爸，一个手拉着三轮车的屁股，我就把他拉上头拉，拉着拉着，快到坡井的时候，突然一下脚打了一下滑嘛。车子上回溜，我又一次劲把它拉上去，
2: 400-500斤的。
1: 拉上立交桥后，我就骑着走，蹬着车给他蹬到目的地，把货一卸，我先看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一看寻人启事没事，我就给他又装进去，又上后一放。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拉人的时候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竹棍一搭，搭好以后
2: 搭个棚子，
1: 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

都干了29年呀、啊。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看到它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吧。

0: 李珊，你慢慢长大了，
1: 对，
0: 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他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早点赚钱，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了。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他说要实习，实习一个星期交50块钱。我跟爸爸说，打电话，爸爸说好的，你在学校门口等着，我2个小时后给你送过来。然后大老远看着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满头的汗过来，然后他看到我笑着，他小心翼翼地掏了一张50块钱递给我。我拿到手里，我那个心整个人愣住了。这50块钱不是我老爸赚的，他虽然说有点汗水，有点褶皱，但是这明显是一张崭新的，我爸爸赚的。不管是拉人拉货都是旧的，不可能一张崭新的，真的。我同学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应该问我爸手艺实习的，其实咱们班那么多人都没实习，你看我爸爸这个钱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都是新的，我看了他骑车走了那个背，我特后悔打那个电话叫他给我送钱，但是他无怨无悔，他没有说女儿子咱没钱，这个实习不做可以，他宁愿去接，他都不会去拒绝我。这件事一直压我心里，我特后悔，真的。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起来，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也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0: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1: 他那个疝气袋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就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

0: 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两个，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扛到三轮车，他搬到三轮车上，他就把三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等8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住，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儿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的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的三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儿，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三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
1: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0: 对，
1: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0: 对，老。
1: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0: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2: 李红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我们接到寻亲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字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寻，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5: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采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访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哇！

0: 助理说。
1: 好了，那个妈妈不哭了啊！
0: 来，不哭了，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0: 嗯，
1: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1: 哦。
0: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你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3: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
4: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一直想跟他说，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他。
0: 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叔
3: 叔，
0: 拉拉叔
3: 叔，
4: 我感受到了。从别人口里听到
2: 的，我真的感动了。你真的好开心。哥哥，对不起你。
1: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1: 嗯。
2: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2: 但是也想回去一次，
1: 嗯。
2: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1: 你骑得动吗？
2: 我想我可以的，
1: 一定行的。
5: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

0: 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

0: 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

0: 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

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2: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4: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5: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7: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8: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9: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干货，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1: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2: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1: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这儿，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2: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2: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1: 那跟上它看看。啊，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3: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4: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1: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2: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1: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2: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1: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2: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4: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1: 估计她听不到我们说话。
2: 看样子她应该是睡着了。
1: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3: 喂，你们是谁？
2: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1: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3: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1: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3: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2: 你的同伴在哪里？
3: 在非洲南部。
2: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3: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1: 为什么不和其他

0: 雨燕一起离开呢？
1: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2: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1: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一分钟。
0: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1: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2: 是的啦，不要。亲爱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0: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1: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0: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3: 啊，有只雨燕。
1: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2: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0: 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2: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0: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1: 哦，我的尾羽。
2: 嘿，尝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3: 哦，好香，谢谢。
1: 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0: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2: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0: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2: 哇，狮子来了。
1: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嘘，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2: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1: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2: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1: 看来是时候启动障鱼警报了。悄悄的。
7: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8: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7: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1: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9: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8: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1: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9: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7: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0: 我这就去，队长。
7: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1: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2: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5: 哦，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2: 哦，不好。
5: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1: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0: 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1: 啊，我们没处可逃了。
2: 哦，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1: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0: 走开，走走，
1: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0: 不，你给我等着瞧吧。
3: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0: 不，这是我的计划。
3: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0: 能不要再说了吗？
2: 那是什么？
4: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
3: 了。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0: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2: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1: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5: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6: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1: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7: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
6: 哦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鱼的速度敏捷。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5: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6: 比如说海蛇吗？
5: 这个没有。
6: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伙计？
5: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7: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6: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7: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8: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妈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7: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5: 不一定回得去。